0: 西轮强降雨过程，西晋南部、文山、昆明东南部、玉溪西部、红河、楚雄西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洪堡山西部、大理东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当前正值暑假出行，返程高峰，强对流及强降雨天气将对户外活动影响较大，要做好安全提示，保障出行安全。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永熙，我们回头见。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3: 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10: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2: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也来了，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是说电器的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家里面有多少的电器？你买了多少的电器？大家电、小家电，有没有常用的？有没有不用的？使用率高低呀、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啊！提示大家，
1: 扎到我自己的心了，
0: 扎到自己心了。还是那句话啊，我先扎一遍大家的心。很多非常有才的评论，非常有才华的听友发来的消息啊，通常是在我们到节目结束了、快结束的时候才发过来，我们都没时间读了，所以一定要赶早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 FM918YN 公众号全线开通了，大家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文字和我们交流。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咱们品味到了中奖的概率，聊到头奖呢是极小的一个概率事件。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很多人还坚持买彩票啊？其实可能就一个字儿。
1: 两个字，我给你两个字，心态、
0: 哦、
1: 从只想中奖到随手公益，这个转变呢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之前连线过老李嘛，他12年买下来最大的感受呢不是中奖，是踏实。
0: 那咱今天啊，咱们就来一个特别的福彩知识大闯关实时答题挑战赛，把咱们这几个月啊学到的福彩知识全部拿来练练兵，3道题目检测一下各位啊有没有认真听，这几周的学习成果怎么样？答对的朋友啊就是有惊喜，会送奖。
1: 哎，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持续热销，每天开奖一次，玩法多样，路过投注站们不妨进去试试身手。记住咱们说的呀、花小钱买开心。
0: 是的，心态最重要了。另外呢，云南福地的福彩的 3D 游戏8800万奖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一家福彩的销售网点能够买 3D 游戏，满足单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来参与。理性购彩，还是那句话，量力而行。
1: 8月26号福彩早高峰的福彩速递，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将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丰富，设置呢奖上奖的一个福利了，部分奖项的最高奖金是翻番的，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来体验。温馨提醒了，购彩一定要理性参与，量力而行。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公益健康跑大礼站将于8月29号的8点到12点在洱海生态廊道举办，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本次活动呢8月21号10点开启报名，8月27号23点截止，名额有限，满额即止。
0: 它只是跑步的地方在大理，不是说报名地呀、在大理，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就当是玩一样，在昆明报名或者在
1: 去大理跑一跑，
0: 离玉溪报名啊，到大理啊去玩一玩跑一跑，要感受一下快乐。那今天呢咱们福彩知识大闯关的挑战答题赛现在就开始了，一共3道题，由浅入深啊。各位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官微，直接输入回复你的答案，我们来抽取啊其中的几位啊，然后呢来送出福彩提供到的奖品啊，不仅要答得对还要快，准备好了。
1: 好，来我们第一题，这道题咱们从开播第一天就在讲了，属于入门级，就是福彩发行宗旨是哪八个字哈、答不出来的可能要重听了、那么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答案，福彩发行的那八个字、
0: 啊、
1: 那宗旨是什么呢？
0: 会不会
1: 是刚才那片花里面也滚动过了
0: 啊、就是量力而行是那个、
1: 提醒两个字，
0: 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吗？
1: 我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个救孤然后什么什么，那八个字有印象了吗？
0: 我知道答案了。第二道题稍微难一点啊，大家赶紧发过来，知道的朋友赶早，我们提早呢抽到您。 上周咱们专门聊过，说您花2块钱买的彩票，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销售的福彩的彩票销售收入分为哪三大块？提示一下，奖金是一块，剩下的两块是什么呢？请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答案。
1: 好的，第三题呢属于最难，属于学霸级，要答全了才行啊！大家请听题，福彩公益金呢主要用在哪些领域？啊，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它有四个领域，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它的这个叫什么第一道题目，其实它是可以回应的哈。我们提示一下哈，是可以回应的，它是有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分别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少一个都不算哦。这道题是反复讲过了，希望我们都能答对，到底是哪四个领域？
0: 好的，三道题出完呢，我们就期待一下大家的答案啊！感谢您的参与。届时呢，另外想要了解更多福彩内容呢，可以搜索啊“中国福利彩票”6个字，“中国福利彩票”到官网进行了解。
1: 好的，趁着后台还在统计结果，咱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朋友在答题库当中留言了。一位叫晴天的朋友说，第一秒答，第一题是可以秒答，第二题想了半天，想起来是奖金、发行费、公益金。第三题呢，他说是养老和助残，其他还有两个呢，救孤济困，你忘了啊？看来要多听两期。
0: 啊，还有一位开心一家的朋友说，是我是一边听节目啊。啊，之前呢就一边把答案记在纸上，然后呢才发微信的，啊，就是说啊，我和老公都在车上一起答题，感觉像参与了一个早间的竞猜，两个人呢还比拼一下，啊，这个画面啊，可能，他说半个小时以后回想一下，还是很温馨的。就是咱们专栏最想看到的，让福彩呢走进我们的身边生活，
1: 没错，
0: 啊，
1: 没错，是是是，福彩呢就是点滴生活，但呢还是那句话呀，量力而行，当做一个生活里的小贴士就行了。
0: 嗯，那这个月呢，咱们可以一起认识福彩，走进福彩，走进福彩，用一道知识闯关来检验学习的成果。那不管答对几道题，其实呢，感受到了福彩这份给各位带来的问候，那就是最重要的。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来看一下今天的幸运是不是属于您呢？
1: 明天咱们呢要做一个温情的月度盘点了，品味呢这一个月你对福彩有了哪些新的认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每天早上的8点，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来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家里面有哪些机器啊使用率比较高，哪些机器使用率比较低，机器使用率高和低的都可以来说说看了。
1: 妹妹三三他说了，我们家最实用的电器有两种，微波炉、榨汁机。
0: 微波炉一般是热菜用，以前我微波炉还拿来烤鸡翅呢。
1: 哎，所以你看啊，就每个家的生活方式真不一样，我们家的榨汁机是闲置。
0: 榨汁机，
1: 我们家是闲置。
0: 你不是破壁机吗？你还又买个榨汁机，不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家就无用小家电太多了。
0: 既然无用，不如送我一个。
1: 可以，旧的你要不要？
0: 旧的，你榨过什么？我先问一下。
1: 我榨过橙子、苹果、菠萝。
0: 哦，好，
1: 又不是没洗，真是的。
0: 好，那哪个贵？
1: 肯定是破壁机贵。
0: 哦，那你把那么贵的送给我，你哎呀，你真
1: 好。我说的是你榨汁机。
0: 我道德绑架。金威说，哎，对了，大家呢，你看那么有才的听友们，及早发过来，我们及早不读，不然读的晚了，我们都快
1: 下
0: 节目
1: 了。金威他说了，洗个啥节澡，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是开心，
0: 有品味啊。
1: 他说我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电是
0: 咖啡机，每天都要用。
1: 洗衣机、微波炉。
0: 每天啊，每天都要洗衣服是好习惯，但是，内衣和袜子不要一起洗哦。待会来深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1: 啊，这西哥管的还挺宽啊。
0: 一会儿跟大家说说看啊。
1: 对对对，关于这个家用电器该怎么洗的事情呢，确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等着大家。
0: 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 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听，开着开着觉得心烦，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找个安全的地方靠，
19: 早高峰来了，
18: 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19: 听
8: 听，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0: 摩尼鬼早8: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刚才就是洗莎莎说说家用电器二人组，什么东西啊？家用电器你是利用率最高。刚才君威说了，说那个洗衣机、
1: 咖啡机、
0: 洗衣机天天洗，但是还有一个说漏了啊，就是刮胡机
1: 啊，就你们男生的剃须刀。
0: 电动的剃须刀，
1: 这个我们就不太懂了啦。
0: 你可以用来剃腋毛，
1: 它不好用吧？剃腋毛有专用的机器，好不好？
0: 啊，
1: 你可以买一个，不需要那么省。
0: 还有这个小众的赛道，竟然还有专门的机器啊！
1: 哎呦，这允许你刮胡子，就不允许别人那干嘛了，是吧？
0: 哎，你别说，因为我看过那个明星的采访访谈，男明星，他们也是需要有刮胡刀剃腋毛的。
1: 他们就一步到位了嘛，
0: 一步到位了。但是好像是专门有这个机器。
1: 对呀，对，
0: 我的天哪，
1: 这女生的赛道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0: 你说商家太聪明了，他直接把那个刮胡刀啊，就是改造一下，给他刀口改小一点
1: 就可以卖钱，
0: 网面改小一点
1: 就可以卖钱，
0: 又可以卖钱了。
1: 所以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关于家用电器的事儿，你们家的哪些电器属于闲置的，哪些电器属于每天都用的呢？
0: 还有呢，洗衣机啊，刚才君威说了，说洗衣机啊，平均每天
1: 每两天洗一次，人家说了
0: 两天洗一次衣服，
1: 对，
0: 衣服就是还是要专门要有一个洗鞋机，后面还有洗袜机，专门洗袜子那个机器。
1: 你们家得多大呀？
0: 后来我就想，
1: 得有一仓库。
0: 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设计一个架子，给它架在一起， 上面洗，下面洗鞋，然后中间洗裤子，再上一点呢洗上衣。
1: 那你不如和开发商说，将来在设计房子的时候，你得把这个空间考虑到了，晾衣房、洗衣房、
0: 洗衣房、烘干房，
1: 哎，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又可以收播一波韭菜
1: 啊。对呀、啊，
0: 对吧？
1: 你们家专业做保洁的呀，
0: 这叫房地产的溢价市场。为什么你们小区比较贵？
1: 割了你们韭菜了。
0: 对，因为你们小区啊，专门人家物业啊，就是地产开发商给你们专门开发了这一块区域。
1: 对，
0: 啊，从头到脚就给你洗干净了。
1: 韭菜，韭菜都是韭菜。
0: 韭菜。来 ，CC 说，哎，洗个啥姐，早上好啊。说到每天我们家用的呢，
1: 是加湿器，睡前必开。你看，
0: 不能开呀。
1: 我们家加湿器有段时间天天用，用一用用。然后就发现，如果你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呀什么的，它也是变成空气污染。
0: 哎、它会有那个青苔，
1: 对，会发霉，还会。
0: 哎，就是我先跟 CC 啊，或者
1: 我用过四个加湿器，四个不同品牌的加湿器，换过不同的滤芯、滤网的。
0: 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知识盲点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反而是最不能够开加湿器的时间。因为呢晚间睡觉的话闷，它的空气流通率是非常低的。专家说了、说如果这种情况下开加湿器的话，那所有的这个湿气全部吸到肺里面了。如果加湿器受到污染情况之下，
1: 你的肺就被污染了，
0: 肺就被污染直接吸进去了。如果白天的话，你人是走动的嘛，空气是流动的，那开加湿器的话它相对还好一点。加湿器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洗。
1: 对对对，其实刚才专家说的那些话不是说加湿器不好、我们应该客观的说，而是如果你的加湿器没有及时清理，里面的水啊受到污染了，滤芯受到污染了、那么相当于你的肺在接受二次污染、
0: 这种情况下就要服用补肺丸。
1: 补肺。
0: 好，这段广告带完了就到这儿啊。接下来第二个知识盲区是什么呢？加湿器啊，提示大家，如果是平常使用的话呢，可以把六神花露水滴几滴放进去，
1: 驱蚊、
0: 驱蚊的同时
1: 消炎，
0: 那个味道像酒店五星级酒店的香氛一样。你试一下，
1: 那你要不就好好的买个香氛也行、
0: 叫香氛机、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但是
1: 这个我家也有。
0: 哦，
1: 我突然发现我们家是无用小家电之王。哦，我们家还有一个
0: 送的吗？还是
1: 自己买的？好奇。
0: 从去参加婚宴，人家从那个里面抽奖抽的，
1: 自己买的、
0: 香氛机你也有、
1: 香氛机是我买精油送的。
0: 哦、
1: 我买精油送的，想起来了。
0: 对了，你下次就直接把那个六神花露水啊滴到你的这个加湿器里面，很香的。
1: 不用，我有香氛机，我还有精油，他们两个本来就配套用的。
0: 你上次将别人家精油啊，都是擦在身上按摩用的。沙姐的精油，你们猜怎么着？她上节目之前喝一口。
1: 对对对，解释一下，解释一下，那个是乳香精油啊，乳香啊，我一般都会上节目的时候滴什么喝一口，精油是用滴的。
0: 我说太神奇了，这是怎么做着节目突然一股香气，口吐幽兰了呢？这人、
1: 解释一下，乳香精油一般我会滴一滴，
0: 看他出去喝了一口精油，
1: 跟你说是一滴，不是
0: 一
1: 口。
0: 啊，一滴呀、
1: 就是经常说话的人嘛，就女生经常说话就觉得就气不够用，就是乳香精油呢可以帮助我这种回神。
0: 啊，我以为说你早上没刷牙，所以你滴一口精油。你下次这样，你把精油给我，我抹在我人中上。我抹在鼻子上，
1: 我来嗅你的芬芳。
0: 不不不，你不用嗅，你说话我就闻不到了。你不刷牙我也闻不到了。
1: 这跟刷牙没关系哈，这精油的使用，就可能收音机前听节目，有的人平时习惯使用精油的，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啊。
0: 啊，加湿器啊，
1: 对对。
0: 哎，我们刚才聊加湿器，
1: 聊
0: 到这儿，
1: 再一会儿我们要开辟一个保健板块了，
0: 太能聊了。好啊，继续期待一下大家，还是那句话呀。那么多精彩的消息，大家及早发回来，不要等我们下班了再发过来，我们读不了了呀。
1: 就赶紧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你们平时生活里面的在意的那些事儿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呢转向到国际方面，来了解一下世界上又有哪些奇趣的事儿呢？
1: 近日，挪威的奥斯陆推出了城市森林的午休短途徒步公共项目，面向全市上班族免费开放。
0: 短途徒步，
1: 就工作日的时候，中午12:30到2点，下午2点，那么城市近郊的一些森林就设置了多条2到3公里的轻徒步环线，配备一些志愿向导，不需要自备装备，市民可以直接前往参与。
0: 哎、这不就是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这难道不应该睡个午觉吗？
0: 看来外国人吃完饭
1: 不喜欢睡午觉，
0: 也是要散步的。项目的初衷呢，是帮助办公室人群啊短暂的逃离写字楼，给平时上班带来的精神紧绷呢进行放松。很多上班族的表示啊，午休不再只是刷手机吃饭了。 我们可以走进林间，呼吸新鲜的空气，下午的工作专注力也会显著的提升。市政部门的统计也说了，刚刚上线啊，就有两周时间就有上万名市民参与了。是有多闲、啊、
1: 挪威人是有多闲，我也想说，我关注过一个博主，他是娶了一个挪威的媳妇，后来在挪威生活，他也做这个中挪两国的这种文化交流哈、嗯、然后经常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挪威的生活真的闲，太闲了，
0: 就也不知道
1: 干点啥，到下午两点你去徒步，可能他们四点就下班了。
0: 哎，我昨天刷到一个，
1: 太闲了，
0: 我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说世界加班排行，
1: 哪个国家第一？
0: 哪个国家加班最多的是墨西哥，以每周达到42.5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1: 位列、哎、等一下，
0: 位列世界第一位。
1: 四十二点五就
0: 每周42.5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长，被认为是世界上加班最多的国家。
1: 难道这个比赛中国没参与吗？
0: 没有。昨天我们还有群友在说896，说有个公司挖他，说、嗯、哎，你能接受896吗？早上8点去。晚上九点下班，
1: 一周六天，
0: 然后一周六天，他说，工资15000，
1: 嗯，
0: 他说，我们都跟他出主意说，你工作半年，你可能花看病的钱花80000。不划算。
1: 虽然嘴上说896早8晚9，但实际上工作做不完的时候，哪怕中途所谓挪威这个徒步的时间，你要用来工作。嗯，或者是下了班以后你会发现不行，笔记本打开我还有点工作没有聊一下。
0: 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 AI 啊，它我们是真的应该借助 AI 是提升工作效率，
1: 没错，
0: 而不是应该做内卷式工作。
1: 对对 对
0: 消耗，
1: 是的，
0: 对吧，提升工作效率是最重要的，做完就走。
1: 哎，
0: 因为
1: 把效率提高，不要磨洋工。
0: 因为加班呢，它有一种反面的观点是说，如果你在工作时长有效的同样8小时你都做不完，你还要加班，你效率得多低呀。
1: 所以自我反省，有的时候是你故意磨，还是真的工作多。至少我们还有梦。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
2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雅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21: 好的，莎莎，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段呢，早高峰正在最繁忙的时候，不过今天的拥堵指数不算高，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市区道路方面，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121大街、寻京街、寻京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北京路从永乐巷到环城北路、龙泉路文西巷的附近，还有滇缅大道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盘江西路马村立交桥附近呢，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当前正值暑期返程的高峰期，那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赶火车或者高铁的朋友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预留充足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狮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那另外北二环从北二环到北交厂立交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虹桥路大树营立交附近，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呢，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昆明主城区走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另外昆区高速、广昆高速、昆始高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注意少变道，多观察，反而比来回穿插啊更快更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原部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在通关中外路段一辆货车侧翻，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墨黑往沅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截留，通关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管的指挥，同时耐心等待。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摩尼各位早上8:34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别忘了和我们说说看，
1: 来说一说你家里的闲置的家电是什么，经常用的家电又是什么呢？刚才一说就发现我们家闲置东西太多了，
0: 贼
1: 手太闲了，
0: 太闲
1: 了，就好奇心作祟呢。
0: 哎，别这么说，你要说自己是拳击型的选手。拳击型就是市面上有的机子你家全有，拳击型。
1: 哎，最后你发现了家里堆一堆东西。
0: 你们家还没有一个像刚才小五月说的，早上说的超声波洗眼睛器。
1: 我有啊。我有。
0: 你真买了？
1: 我真买了，因为当时他说除了洗眼镜还可以洗首饰，我就想，哎，女生嘛，就是项链啊什么的，时间戴了，比如银饰会发黄啊，会发黑啊，也可以洗。但是证明这个银饰洗不干净，不如牙膏擦的亮。
0: 哎，我在想，你别丢这个机器啊，将来你有假牙的时候，把假牙放进去洗，洗得干净。
1: 假牙不需要。我们会种植牙的，到我们那个年代通通种植牙，不用取出来。
0: 哎呀，就像小五月说，他买过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用来洗眼镜。
1: 我还买过那个洗袜机，洗袜子的，
0: 洗袜机。
1: 后来你发现不好用，
0: 洗袜子不是穿着洗个澡袜子就干净，
1: 所以就是还是西哥好用。西哥这种老品种的方法啊，真的取代了一切所谓的各种机型。
0: 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洗衣服叫老品种。老品种洗衣服，
1: 老品种的方法，对的。
0: 哎，两个东西
1: 还是你好用。
0: 我必须是穿着衣服洗澡的时候洗的，
1: 羽绒服，一个是袜子，
0: 一个是袜子。
1: 因为那个洗袜机吧，它不是那种全自动的，你还是要动手。我当时买的目的是我不想动手洗袜子，后来发现你还要动手
0: 洗袜子，一把水就洗掉了，你怎么那么懒呢？
1: 我只是矫情。
0: 我一个穿着袜子洗澡的人，
1: 还好意思说别人吗？这个老品种的批评法。
0: 我的方法是什么呢？你穿上袜子以后，你洗澡的时候啊，你把拖鞋脱掉，你脚不是
1: 踩，
0: 对，你就在那踩，然后踩完了以后
1: 跳个三弦，跳个左脚舞，然后你袜子也干净，澡也洗完，运动也运动了，
0: 运动也够了。哎，
1: 天哪，
0: 一举三得。
1: 这人生24小时，你感觉你赚了？
0: 我赚了，我赚出26小时了。
1: 好，来看一下43号提醒了，市区西昌路的南向北弥勒寺公园对面有三车刮蹭，占据了右侧车道和中间的车道，请咱们的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听到以后注意行经该路段，注意避让。
0: 早先打卡的时间啊，大家你让我来我让你吧，啊，这样反而会比较快一些。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不要斗气啊，有的时候就是人呢，这个时候会在想说啊，你敢岔我不让你上去哭岔一下，两个人时间都耽误了。
1: 对，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忍一忍海阔天空啊，就早高峰需要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忍一忍啊，真是
1: 口前无数
0: 的同时啊，越想越气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疏解一下。
1: 对，希望我们早高峰的路上呢，这种轻松的陪伴能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0: 说到这个扣工资呢，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涨薪水的事儿。如果你最近投资了金条，恭喜你，有可能会迎来新一波小的风向标。
1: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的水贝市场近期啊，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怎么回事呢？
2: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3: 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4: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5: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2: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5: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2: 与此同时，投资

0: 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

0: 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1: 对，
0: 嗯。
1: 就2年那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0: 啊。
1: 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0: 嗯。
1: 这就坏了事儿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0: 嗯，
1: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0: 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着睡着，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得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
1: 对，
0: 想
1: 就
0: 就是
1: 想使劲
0: 长出
1: 喘
0: 一口
1: 气，
0: 气。对对对，
1: 就想长出气。
0: 嗯，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
1: 心脏
0: 太
1: 不好。
0: 好，嗯，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
1: 不
0: 脏这一块怎么
1: 好，
0: 样？也不好。
1: 不好，你
0: 嗯。
1: 想吧，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查了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方便
0: 方
1: 点儿
0: 便一
1: 嘛，
0: 点儿，嗯，
1: 一问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0: 嗯，
1: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心
0: 啊，
1: 脏就越来越重了。
0: 嗯，
1: 从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0: 嗯，
1: 也不咋想吃饭，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了，
0: 啊，
1: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就
0: 嗯。
1: 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0: 啊，
1: 说我这心脏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3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0: 哦，
1: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
0: 嗯，
1: 这个心情，你说就这结果了，
0: 嗯，
1: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0: 啊，
1: 一检查说这个血呀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
0: 嗯，
1: 能做这个搭桥，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0: 啊
1: 你说保守
0: 啊，
1: 吧，
0: 嗯。
1: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0: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儿，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3级的
1: 心
0: 一个
1: 脏不
0: 心
1: 好。
0: 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
1: 好多
0: 点
1: 天
0: 气喘，
1: 了，就
0: 是不
1: 过不
0: 是？
1: 来劲儿，这个咳
0: 嗯
1: 喘的，稍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嗯嗯啊。
1: 我这个小腿肚子憋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
0: 嗯，
1: 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0: 利尿，
1: 利
0: 强心
1: 尿，
0: 利尿，
1: 对，然后吃饭也不能行，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你就是2小时、3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3小时左右就这样。
0: 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儿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儿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儿也不太好了，就像你
1: 不
0: 说
1: 太
0: 的，
1: 好。
0: 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肯定这
1: 对。
0: 个是很痛苦的。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1: 哎呀，我吃着一种降糖药，
0: 嗯。
1: 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0: 哦，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骨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起码现在肯定是不遭罪了。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首选咱们荣格龙骨组合。啊，因为龙骨结合它起效很快，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5天以内，你像我们有的患者当天用完以后，当天就有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哎呀，那
0: 咱就
1: 太
0: 说
1: 好了！
0: 慢一点的， 你5天之内你也有变化，比如说腿肿减。

0: 轻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气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很快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两三个数值，比原来要好多了。基本上到十天半个月，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起码十天半个月，你睡眠这一块肯定是明显恢复，能保持五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因为它这个是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咱们是龙虎结合，是你其他任何单一方法所做不到，说这么全面的一个效果，又能够从肾来入手，肾强了，五脏就强了。
1: 嗯，
0: 我们又从细胞来入手，细胞健康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正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得以解决。而且你想一想，咱们融合龙虎组合，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为什么咱们敢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为了让大伙儿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是有的啊。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十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1: 参加了，我很幸运，这个融合龙骨组合我拿到了，我就想着看看怎么来服用啊。
0: 哦，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码你能拿到了，我就放心了啊。
1: 谢谢。
0: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会加重的啊。
1: 对。
0: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享受到的是十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一天一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啊？它高浓度浓缩的，就这一次的量，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三五天左右你就有效果，你十天吧，十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腿肿减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1: 嗯
0: 嗯，
1: 好。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1: 嗯嗯
0: 嗯
1: 嗯，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431858380999 04318583809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你辛苦了啊。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4: 那个是这样，梁教授，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嗯。
4: 这个融合龙虎组合昨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
0: 哦。
4: 我寻思我是多订点哈。
0: 嗯。
4: 但是呢，你说那个指导老师啊。
0: 啊。
4: 就给了我一副药。
0: 嗯。
4: 说我用完就能停药了。
0: 哦，那您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不是？
4: 是是是。
0: 而且更好的呢，是明阳方的活动啊，也参加到了。这一次呢，咱们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呢也给予高度的这个好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十年来吧，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 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荣俄龙虎组合。嗯，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4: 行。
0: 嗯。
4: 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
0: 啊。
4: 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
0: 嗯。
4: 出气费劲，憋得慌。
0: 啊。
4: 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
0: 嗯。
4: 来回这个串着疼。
0: 啊。
4: 就觉得身上总冒凉风。
0: 嗯。
4: 哎，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
0: 嗯嗯。
4: 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
0: 啊。
4: 有时候就感觉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
0: 嗯、
4: 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0: 受风寒比较重啊。
4: 是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
0: 哦。
4: 我这个膝盖呢，有时候也肿。
0: 嗯。
4: 蹲也蹲不下去了。
0: 嗯。
4: 那一走到了这腿呀、啊，这还是沉是沉的
0: 啊，
4: 也迈不开步。
0: 嗯，
4: 那时候吧，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
0: 嗯，
4: 啊，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0: 哦，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
4: 啊。
0: 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
4: 啊。
0: 啊，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4: 啊、
0: 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啊，荣俄龙虎组合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用了有4个月了。
0: 4个月了，嗯嗯。
4: 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的好吧。
0: 嗯。
4: 身上也不怕冷了。
0: 嗯，
4: 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
0: 嗯，
4: 这走路腿也不沉了
0: 啊。
4: 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4: 他得拉着我走，
0: 嗯，
4: 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
0: 哦，
4: 啊，这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啊，
0: 不错不错啊。
4: 当
0: 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子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4: 是不是
0: 啊？没有这个痰鸣音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痰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感觉你肺的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
4: 啊、
0: 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4: 是，
0: 嗯，
4: 这关节一不疼了哈，
0: 啊，
4: 也没有抽筋了，
0: 嗯，
4: 我可高兴了，
0: 理解。
4: 这个最后我觉得这回行了，
0: 啊，
4: 你再跟老伴出去，他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不流行的，你救护我点儿，
0: 太好了，
4: 对，
0: 嗯嗯。
4: 虽然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0: 啊，
4: 也不憋气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的拉风匣了
0: 啊，
4: 现在就跟换了人似的。
0: 太好了，
4: 这个气色也好了。
0: 嗯，
4: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0: 啊，
4: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家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0: 啊，
4: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
0: 啊，
4: 这都不敢认你了。
0: 哦，
4: 哎，我这一听这话。对，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啊，亮堂了。嗯，
4: 亮堂亮堂。
0: 嗯，
4: 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得这么好啊，真的感谢梁教授。
0: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
4: 啊。
0: 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
4: 嗯、
0: 哎呀，说过，哎呦，胖了10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得多了。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
4: 是？
0: 是，所以说啊，啊，就是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儿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才会有希望。 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它能好吗？不会的，它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4: 哎，是你我这一好啊，全家都也都好了
0: 啊。
4: 以前这拖累他们，
0: 嗯，
4: 你说他们都围着我转，
0: 是
4: 啊。你说这几年为了给我治病，连我自个儿的钱
0: 啊，
4: 再加上孩子们也没少花他们的
0: 啊、哦。
4: 这回行了，
0: 嗯，
4: 也不用拖累他们了，也不用花钱去看病了
0: 啊。是啊，他从根儿上来给你治病的一个好处。就像你说的，哎，我这回花完钱，我病好了，停药以后不反复，那我肯定不需要再花钱了。
4: 是 是，
0: 因为他好了以后不会反弹，就是我们说的从病根上来治，你就这个好处，你不但能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啊。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得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4: 是是是，
0: 嗯，
4: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这一副药真的够不够啊？我寻思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
0: 啊，
4: 好好巩固巩固。
0: 嗯，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
4: 啊、
0: 你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4: 啊、
0: 已经解决了，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 他们也会通过融合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嗯，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4: 嗯，别的没啥，但是我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
0: 啊、
4: 嗯。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
0: 啊、
4: 嗯。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
0: 啊、
4: 嗯。榛蘑，野生榛蘑。
0: 啊、
4: 嗯。
0: 有机会肯定去，
4: 这小鸡儿的可正装了
0: 啊！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5: FM91.8，北京时间10: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好，即时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我们收到的来自指挥中心的今天的路况主播雅欣呢为我们准备的最新的实时路况。目前的话呢，降雨还在持续，主城的话呢，路面呢湿滑，减速慢行呢是每一个司机需要做到的。当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龙泉路的金色大道辅路附近，缓行接近2公里，通行压力较大。金碧路的沿线，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大禹路马街南路到春雨路，朱家村立交的西向东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西二环、东二环、南二环呢各个方向的车流都比较集中，火车站周边呢有北京路、永平路一线现在车多缓行，建议大家呢提前出门，交警呢现在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其余道路呢是通行基本正常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下面来关注这个点的整点新闻。首趟自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始发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已于24号发车，并开往了万象南站。列车满载了滇中地区的钢材建筑材料，直达老挝。相比传统公路，联运节省了5天的运输时间，为云南制造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全产业链贯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他方面，8月25号消息，文山富林港各项施工任务进入收尾的冲刺阶段。富林港是平陆运海通往了云南腹地的关键内河港口，待港口圈全面建成之时，云南货物便可以走内河河道直抵北部海湾该港口。25号，一款高原内燃动力极端环境模拟设备在安宁对外发布，该环境舱可以复刻高海拔、低气温和低压等极端环境，供航空动力产品开端开发高原动力的性能测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那此刻的话，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让她呢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实时通行能力。好，王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成构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G56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沙桥至天生堂收费站之间路段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 S11B 高速旭永支线威信往旭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产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起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旭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减速慢行，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王艳玲全面又准确的播报。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可以关注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2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大雨30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大雨30度，普洱思茅机场中雨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中雨29度，宝山机场小雨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大雨转小雨22度，昭通机场小雨转多云27度，临沧机场中雨26度，大理机场小雨2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多云23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27度。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浸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每天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车，讲一讲用车，还有这个关于用车方面的一些知识呢，都和大家呢一起来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带来5款刚刚爆出的最新消息的新车，这些车型呢也涵盖了家用的智能 SUV， 还有旗舰混动 SUV， 高端的大五座，合资的电气化的皮卡，硬派越野车的特别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详细来聊聊这些新出炉的车型。当然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把你们关于选车用车的难题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大家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看看新款的智己。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的，今天的小宁说车，我们首先关注的第一款新车是国产热门中型智能 SUV， 新款的智己 LS6。最近呢，官方呢已经放出了新车的官图了，确定会在今年的9月份正式亮相。熟悉汽车圈的朋友都知道啊，现款智己 LS6 呢，价格定位是在20到30万元这个价格期间，热度呢一直也是非常高的，既有纯电版本，也有增程版本。它兼顾了家用能装充电桩和没有固定车位的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市场的售价区间呢，大概是在22万4900到28万4900，属于国产新能源里面竞争力很强的一台大五座的 SUV。 那这次发布的官图上呢，只给了一个车身的侧面，大家如果看过现款车型的话，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了，整体的车身线条、车身的轮廓呢，基本上是没有大的改动的。猎鹰的智慧灯光 2.0 的灯组，还有双五辐样式的一个轮圈呢，全部都保留了。五框的车门、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些大家很喜欢的配置，新款上面呢也延续下来了。也就是说啊，这台外观层面不会做大刀阔斧的改动，变化的重点呢是放在了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可能在罐头上也能够发现车顶前方的激光雷达个头变大了，很大概率呢是换装了全新的规格的激光雷达的一个硬件，用来进一步提升整车的高阶辅助驾驶的一个感知能力，这也是这款改款的非常核心的升级点。同时啊，在官图的画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NEX2028 这样的字样，这是智己刚刚在成都车展发布的品牌的战略规划，未来的新车可能会搭载 NU 的三电的一个架构，全线控的一个底盘，还有就是 IM Cloud 的一个智能体的这些前沿的一个技术。新款的 LS 的话也会承接品牌的这些技术方向，不过呢要提醒的是，现在的内饰完整的配置清单呢官方是没有对外公开的，所有的详细参数可能还是要等到九月份这款车正式亮相发布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拿到它第一手的资料。那现在我们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现款车型的动力吧，也方便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参考。现款的智己 LS6 分增程和纯电两套动力系统，增程版呢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后置的电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23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70公里或者是450公里两个选择，如果家里没有加充条件选增程就没有长途焦虑了。纯电版本的话呢又有很多的一些配置。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说说现款车的一些技术参数。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
1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21: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无论是你要买车，或者是现在正在用车，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关于用车方面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呢，把你选车用车的难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那当然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款新车，就是新款的智己 LS6， 九月份即将亮相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只有一张这个侧面颜值，具体的一些参数呢都没有。那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现款车的一些参数，也对比一下这个未来，如果它改款之后，你可以对比一下它究竟做了哪些提升和改变，这样的话呢也方便我们选车。刚才说了，智己 LS6 呢分了增程和纯电两套动力，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后置的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70公里或者是450公里两个选择。如果我们没有加充的条件，选增程就没有焦虑。纯电版本的话呢，又分了后驱的单电机和四驱的双电机两个版本。单电机呢有245千瓦的一个标准版，还有300千瓦的高功率版。四驱版本的话，综合功率可以达到500千瓦，性能非常强，续航从650公里、750公里一直可以做到802公里，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了。不同版本的选择呢也是非常丰富的。简单总结一下，新款的智己 LS6 属于改款车型，外观呢维持了现状，智己的硬件升级大概率呢会放在它的内饰，舒适性配置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优化。如果说是你本来是在看20到30万的国产的智能的新能源的 SUV 的话呢，就可以等一等九月份，看完新款的完整信息再决定，哎，我是买个新款呢，还是抄底现款呢，或者再对比一下其他的竞品车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举手留言了。来看看老张的问题吧。老张说，哎，主持人你好，我现在预算呢是有25万元，正在纠结智己 LS6 的增程版和纯电版，家里呢现在是没有固定车位的，所以可能没有加充可以用，这个时候怎么选呢？还是有点纠结。没有固定的车位，没有办法日常加充，肯定优先选择增程版本，你用起来呢会省心一些。增程版本日常市区通勤短途的话，我们有电用电吧，跑长途的话发动机呢来发电，就不用到处呢去找充电桩。但如果说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城里短途的一个通勤的话，单位又可以免费充电，只是偶尔跑个长途，那可以考虑一下纯电版本的，只是要接受经常外出找充电桩，这可能会长此以往的话会有点小麻烦。25万元的预算的话， LS6 的增程高配是可以摸得到的，重点呢是可以看看 CLTC 的纯电450公里这个版本，日常通勤其实完全够用了。450公里的话，就像我们主城到成贡这样的距离，每周的话呢大概呢充1到2次完全就是够用了，用起来其实也还是非常省心的。来看看，我们看到这个老张还又发了一个问题。老张的问题呢是想问一问说，想问激光雷达是不是越大越好？新款 LS6 的话，雷达是变大了，实际用起来差别会大吗？可能这是个误区吧。其实雷达的个头不是越大就一定强，总觉得是不是越大看得越清楚。其实雷达我们要看的是它的线束、探测的距离、识别的算法。这次 LS6 的雷达尺寸看起来是加大了，这是一个硬件的规格的升级，理论上呢对障碍物的识别、夜间雨雾

0: 天气的感知能力会提升，但是高阶智驾好不好，硬件只是一半啊，还要看车企后续的像 OTA 的算法迭代。买车不能只盯着硬件参数，有机会呢一定要到 4S 店呢去申请试乘试驾一下，实地的体验一下辅助驾驶是不是真的好用，那才是比较靠谱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看朋友们的问题。丁丁是说，智己 LS6 的无框车门，在这个比较冷的地方会不会密封差，漏风噪音会不会都很大？这个其实可能不用担心，现在国产新能源的无框车门的密封工艺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正常情况之下呢不会出现明显的漏风，但是无框车门比起普通车门高速风噪肯定是会稍微高一点点的，它属于物理结构带来的正常现象。如果你非常介意高速噪音，你去试驾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专门去跑一段这个高速路，切身感受一下车内的噪音怎么样再做决定，因为对于声音的敏感性真的是每个人完全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个声音还好啊，有的人觉得这个噪音非常大，已经很难忍受了，所以别人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去试乘试驾体验一下，专门跑一段试试，切身感受一下这个声音你是不是能接受，然后再做决定。看看小鹏的问题，小鹏想问说，我现在有25万，除了智己 LS6 还有哪些同级别的国产 SUV 呢可以来对比？同价位的其实现在不少的，如果你看增程版的话可以看一看问界 M5、 深蓝 S7， 如果你看纯电版的话呢可以对比的是小鹏 G6， 每台车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LS6 的优势在于800伏的快充、底盘调教，还有小鹏 G6 的底子啊，这是非常强的。问界的座舱交互鸿蒙生态又做得非常好，所以你如果对比这些竞品的话，我们的建议是这几台车呢一定不要只看外观，不要只看参数，一定要都到 4S 店里呢去申请一下试驾一遍，结合自己的喜好还有试驾的感受再来挑选，这样的话呢才能挑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好的产品。好，再来看看老张的问题，改款新车来了，现款智己 LS6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优惠？现在抄底是不是好时机呢？一般来说啊，新款快要亮相的时候，老款呢就会开始清理库存了，优惠幅度确实会加大。但是呢，我们大家要分清啊，如果现款的库存车本身就不多，那它优惠幅度也就有限了。如果库存量大，性价比自然会很高。但提醒大家，抄底之前需要确认的是现款的质保政策权益和新款有没有差别，如果新款升级了你非常在意的硬件，那么就不要盲目抄底了，等新款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毕竟这个电车也智能化了，真的新款之后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可能会更强大啊。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小宁说车，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的话，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稍作休息，听首歌吧。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心同此愿》。奔忙的上午，还是让我们在轻松的音乐声当中呢，让自己的心情呢，逐渐的放松下来吧。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好的，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附近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当前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市区的话，二环快线 B 线北向南在杭瑞高速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此刻的话，福德立交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金碧路西向东方向，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四坝北路东向西，从213线到青松路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在东四街附近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五一路南向北在东风西路附近有2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以上速度的话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请通行车辆的注意排队缓行，不要加塞，否则容易更多的这个拥堵。 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8: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高速一支队提示我们，昆曲高速天气多云，双向通行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今日呢有一些道路呢正在施工，提醒车主呢注意避让和绕行。杭瑞高速在2184公里到2188公里军马场这个路段，昆明方向占用的是第三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进行桥梁的检测施工。杭瑞高速在221公里昆明北收费站到2181公里松明西这个路段，曲靖方向的分段占用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杭瑞高速在2158公里到2154公里小兴街这个路段，曲靖方向呢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绿化养护施工。杭瑞高速在2154公里小兴街这个路段，昆明方向占用应急车道标志牌呢进行施工。沪昆高速在2237公里南海子路段，昆明方向占用应急车道进行了是防撞沙桶的施工。沪昆高速在2245公里马龙路这个路段，曲靖方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标志牌的施工。请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呢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切勿随意变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车辆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请谨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好，再来看一下云南交投发来的最新的信息。楚大高速公路楚雄往大理方向，目前在2454公里到2456公里沙桥到天申堂这个站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2453公里900米这个地方呢进行了截流。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养护施工呢已经结束了，道路呢恢复了正常通行。元末高速墨江往这个元江这个方向走的话呢，是在302公里50米通关中爱路路段呢，现在发生了货车的侧翻事故，事故呢现在处理完毕了，道路了恢复正常通行。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8月24日，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 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

0: 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现在呢，我们收到来自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提供的最新的消息。昆明交警发布了路况提示信息，九大队辖区银昆高速下行线小团山立交附近路段，一辆货车发生单方面的交通事故，现场现在已经处置完毕了，交通呢恢复了正常通行。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蹦蹦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初评。刚刚呢，我们聊完了智界 LS6，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来看一看比亚迪的重磅车型海狮08。现在的话呢，官宣了这台车呢将在9月2号正式上市。这台车也是在成都车展上呢完成了自己的首发亮相，定位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 SUV， 同时呢也会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供大家选择。这款车其实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先看外观吧。海狮08采用的是海洋美学的设计语言，原型呢是来自 Ocean S 的概念车，车头呢是波浪造型的日行灯，搭配的是分体式的一个竖直大灯，保留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车身的这个侧面线条非常的舒展圆润，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贯穿的尾灯和车头的灯光是互相呼应的。车身的尺寸给大家报一下吧，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11。

1.999米、1.8米，轴距呢达到了3.030米。这个轴距保证了车内非常宽敞的空间，车身定位呢确实也是中大型的 SUV 了，块头不小。内饰部分，座舱呢是比亚迪标志性的环抱式的布局。

0: 起来是不错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款车是海外的限量版车型，目前是没有引入国内市场的消息的。国内如果你想要类似风格呢，就只能看一看普通版本的牧马人。后期自行改装的外观套件，但是改装呢是要遵循改装的相关的一些法规的，不能违规的改动车身的硬件。首先的话，这种改装的话，如果你违规改动的话，主要是担心它的安全性啊。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接着回来和您聊聊爱车。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3: 融合汽车文化，
1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来说一说今天要说的第六款车型，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版呢，9月7号也会重磅上市了。那我之前我们聊了多款的像国产的 SUV 啊，海外的皮卡、硬派越野啊等等等等，现在我们把目光呢再转向传统的豪华品牌凯迪拉克呢，即将呢推出自己的 XT5 PHEV 这个插电混动版本。据最新的消息啊，这台车呢确定是9月7号会正式和大家见面了。目前实车呢已经陆续到达了全国各地的 4S 店的门店了，消费者呢都可以到店去看实车了。同时官方呢也放出了早鸟的这个预售权益，只需要2000元下定就能解锁10000元的限时的预售福利。

0: 哎，对于看好这台车的又喜欢凯迪拉克这个品牌的朋友的话，确实是可以到实体店呢去体验一下的。熟悉凯迪拉克的朋友呢可能都清楚， Xtreme 这台车呢是豪华的中型 SUV 市场打拼多年了，一直都有着不错的市场保有量。过去呢大家买的都是 2.0T 的燃油版本，而这次 Xtreme 的 PHEV 呢是这台车第一次推出的插混的一个模式的版本，算是凯迪拉克电气化转型很关键的一台家用 SUV 了。那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了，说豪华品牌做插混到底和咱们国产的插混 SUV 会有哪些差别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它的外观、内饰、空间、动力、智能化驾驶几个方面给大家呢详细的来分解梳理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外观设计吧。 Xtreme PHEV 呢大体上延续了燃油版 Xtreme 成熟的设计语言，凯迪拉克的标志性的一个盾形的进气格栅，内部做了网状的一个装饰，再搭配了分体式的大灯，家族辨识度是拉满的，远远看过去你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台凯迪拉克。不过啊，混动版本呢还有两个关键的细节改动。第一呢是车顶增加了激光雷达，这是老款的燃油 XT 完全没有的硬件，它主要是用来支撑高阶的辅助驾驶的。第二是车尾取消了燃油版的双边的出气的一个排气孔的一个造型，改成了隐蔽式的一个排气布局，这也是插混车型很常见的设计调整。车身的侧面依旧是传统的车门的一个拉手，没有用现在流行的隐藏式的门把手，配备的是密幅的样式的一个轮圈。整个车窗的四周呢配上了亮黑色的饰条，整体的豪华精致感是做得很到位的。车身尺寸呢是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957、1米688，轴距2米863，属于标准中型豪华 SUV 的车身规格。不管是前排的乘坐还是后排的家用，它的空间底子都是很扎实的。好，再来看走进车内，内饰的豪华氛围感呢依旧是美系豪华的风格了。特别吸引眼球的就是凯迪拉克的那套33英寸的 9K 的曲面大屏，视觉冲击力很强。比较难得的是它没有把所有的按键呢全部集成在屏幕上，中控区域呢甚至保留了不少的实体按键。开车的时候盲操作呢调节空调啊音量啊都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安全。这点对于很多不习惯全触控座舱的中年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这台车最大的技术亮点还是它搭载了 Moment 27的世界模型的辅助驾驶系统。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吧，就是很多普通的辅助驾驶就是摄像头啊雷达识别路面的东西，车机在做出相应的反应，而 Moment 27的世界模型不只是识别障碍物，它还能够理解道路上的物体的物理属性，判断行人车辆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然后去思考这个事物的运动的因果关系。举个生活场景吧，比如说早高峰拥堵通勤，窄路上会车突然这个车辆的话突然开门了，地库复杂环境的停车入库，还有循迹倒车，这些传统的智驾特别容易翻车的场景，这套系统是完全可以给你做出更符合老司机习惯的判断和操作的。这台的话也是它智能化的一个最大的卖点，这套系统呢上市就直接交付了，不需要后续的 OTA 的解锁基础功能。动力方面呢 ，XT5 的 PHEV 呢搭载的是一套 1.5T 的发动机，再加上前后双电机的插电的一个混动系统。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15千瓦，前电机峰值可以做到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可以做到110千瓦。再搭配35.5的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0到100加速跑到了4.8秒。续航数据 CLTC 呢做的是215公里的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360公里。简单算一笔生活账吧，如果家里有充电桩，每天通勤30-40公里，纯电215公里的话，一周充一次电基本是够用了。日常代步完全可以开成纯电车，节假日全家跑个长途，满油满电的话1300多公里的续航，不用频繁的进出服务区加油充电，长途的行驶焦虑就会少很多。底盘的配备呢是电动的蜂鸟底盘模式，这套底盘呢是凯迪拉克自己的看家本领了，对付这个颠簸路面呢还有动态调节悬架的一个软硬，都可以兼顾城市的铺装路面，它的舒适性和非铺装路面的通过性都能够完全兼顾。 当然了，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官方呢是没有正式公布 XT5 PHEV 的最终售价的，现在呢只能到店去看展车，9月7号上市，它才会公布准确的价格。那作为豪华品牌的插混中型 SUV， 它直接的对手就是宝马的 X5 的插混，奔驰的 GLE 的插混，同时呢也会和国产的一大批3到40万元级别的插混的 SUV 呢形成一个正面竞争关系。如果你看中的是传统豪华品牌的做工质感，同时又想要一个绿牌车，那想要插混的低用车成本，又想对高阶智驾呢有一些需求，那9月7号上市之后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台车。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看看赵赵的问题，赵赵说啊，主持人好，我想问问凯迪拉克 XT5 PHEV 纯电215公里续航实际能跑多少公里，如果在冬天要用这个空调的话会不会缩水很严重。 CLTC 215公里是试验室的工况，到了这个冬天寒冷的天气，电池活性下降，实际纯电续航肯定会打折的。如果是在北方的话，折扣可能会6到7折，昆明可能好一些吧，7折是怎么都会有的。实际上大概的话130-140公里上下吧，不过215的标称的话底子还是比较好的，这算是就算打7折，日常通勤几十公里依旧是可以做到纯电上下班的。如果是天气比较寒冷，如果是北方用户的话，有条件的话尽量选带充电桩的这个车位，比如说家里有这个固定充电桩的话就会好一些，停车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给电池预热了，能够缓解冬季的续航缩水的问题。当然了，冬天开暖风的话是会消耗电池电量的，会进一步的压低实际旅程，215公里单天通行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看小张的问题，他说很多选30到40万插混 SUV 的听众可能现在会比较纠结吧， XT5 PHEV 是豪华的插混，和同价位的国产插混 SUV 对比，选豪华品牌还是选配置更高一点的国产车呢？确实是选车的时候我们都会纠结这个问题。首先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它的优势在于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个整车调教，底盘的质感，品牌的认可度， 4S 店的售后网点的分布，适合更看重品牌喜欢传统豪华座舱的这个朋友。同价位的国产 SUV 往往的话可能配置会更好，比如说屏幕更大，座椅有按摩功能，后排有娱乐功能，还有什么车载冰箱啊，这些配置可能是一应俱全的。当然没有谁绝对好谁绝对坏，还是看您的核心诉求。如果你更在意的是内饰的配置，后排的豪华享受，那优先的话呢可以去试驾一下国产的车型。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底盘的调教，还有品牌的品牌的它的这个溢价，又想这个要一个绿牌车，那 XT5 PHEV 啊马上上市了，是可以等一等的。你先看完实车吧，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可以先看完实车再做决定，千万不要只看参数啊，看表格，一定要两台车，就是比如说我心仪了两台车，这两台车呢我都亲自呢去试乘试驾一下，然后再对比来选车，这样选出来的车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吧。来看一看东东。东东说这个 Moment 27世界模型智驾对比华为的 ADS 实际体验感差距大不大？两套系统的技术路线不一样， Moment 27是世界模型核心呢是偏向物理世界的一个逻辑，它预判道路上的物体接下来的行为，对付像什么鬼探头啊、路边开门啊、窄路会车啊这些场景。华为的 ADS 的优势是海量道路的数据的积累，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呢都直接开通了这个城区的智驾，纸面参数呢不能代表你真实的体验，智驾好不好用跟后期的 OTA 的迭代升级也是息息相关的。现在的话 XT5 的 PHEV 实车已经到店了，大家呢其实可以预约一下试驾，专门去跑一段城市复杂道路，亲身感受一下这两套系统的差别，不要单纯看网上的评测来下结论， 真实感受可能是最能够体现这台车是不是适合你的驾乘习惯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铿锵车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啊！今天的话其实我们是聊了很多车的，当然关于爱车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你只要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留言的话呢，节目当中呢我们

都是会和您来一起来互动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吧，公众号是 FM918YN， 找到我们，并且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呢，同一时间再会。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秦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来看一下，目前呢是火车站周边明通路、永平路和北京路这一线车多缓行，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出门，或者呢是绕行春城路、南坝路。在主城区方面，龙泉路从高教巷到金色大道的辅路缓行的距离近900米，青年路圆通街至捷校巷、金碧路沿线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从北向南在杭瑞高速的附近，南二环从西向东在杭瑞高速方向，北二环快速 A 线北教场立交附近车流集中。那么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昆玉立交、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至小石坝立交方向缓行明显，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也请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暑运民航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18号，云南全省各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突破一千。

0: 1235万人次，同比上涨5.5%。暑期亲子游、滇西避暑旅游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其他方面，记者从天保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文山州万寿菊净高出口量货值达到3011.24万元，同比上涨8.7%。海关部门开通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压缩通关查验时长，保障万寿菊提取物快速通关。昆明市中控区启动幽灵外卖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无实体门店、卫生不达标的线上外卖商家开展排查，市场监管部门线上线下双向对比核查进行资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乐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普洱中雨20到26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文山中雨21到25度，临沧中雨20到27度，芒市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卤水小雨22到34度。昆明今天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2: 嗨，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让我们请出雅欣。你好，雅欣。
11: 丹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又到了周三了，欢迎收听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每个开车的人都会遇到的路段，就是二环快速路和高速公路，咱们这两种路况的一个交通安全。只要开车上路啊，这两类路几乎是绕不开的。那么问题来了，就这些路上最常见的一些危险行为是什么呢？哪些违法最多？怎么开才能安全行驶？咱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九大队和十大队的两位警官。首先呢，请两位嘉宾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的莫哥莫警官，您好。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交警支队九大队高管中队中队长莫哥。
11: 另外一位呢，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十大队的马全马警官，您好。
13: 好的，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十大队的民警马全。
11: 欢迎两位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要跟两位来聊一聊啊，咱们怎么样能够在二环快速路和高速公路这两类路上安全的来行驶的话题。那首先呢请两位分别介绍一下咱们各自辖区的一个情况啊。那莫警官，九大队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些违法的行为比较突出的又是哪些？咱们辖区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你看我们交管九大队现在管理着4条高速公路，主要是机场高速、银昆高速、三清高速还有机场北高速公路。这几条高速公路主要是分两块，一块是机场高速这一段，另外一块就是银昆高速、三清高速还有机场北高速公路这一段。 主要在机场高速上面了，那个作为这个机场到昆明的一条主要的通道，这条路上这个交通事故隐患比较大，一个是超速行驶，二一个是不系安全带，三一个就是还有行人和非机动车偶尔也会进入这个机场高速公路。而涉及银昆高速这边呢，主要就是还是涉及到一个是不系安全带，二一个是客车超员，三一个是货车超载，还有疲劳驾驶，还有就是货车的那种连续变更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几个违法现象是比较突出的，也是引发交通事故这个那个频率较高的几条重点违法。
11: 那咱们交警有一些什么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措施呢？九大队这边
12: 针对这两条高速公路不同的这些违法特点，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把好源头关，在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还有服务区开展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针对这些重点的违法，我们进行一个严厉的一个打击打处。然后第三个呢，是针对这些驾驶员，我们针对周边的辖区周边的这些重点的运输企业还有社区还有这些周边的这些酒店开展这个源头管理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还有警示工作。同时这个结合这个高速公路实际，联合这个高速公路管理单位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一路多方联通，一个是对高速公路的这些涉及这个肇事率比较高的那个违法进行一个查处，二一个是对于路面的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治理，那个从两个方面那个最大限度的这个压降这个交通事故，
11: 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啊。那接下来呢，请马警官来介绍十大队的一个情况哈。
13: 好的，那个咱们主持人很专业，一来提的问题就这个把话题引入到了正题。我呢来自这个交管十大队，我们大队的辖区呢，这个有二环快速系统，还有这个东藁城高速，还有南藁城高速，包括这个昆安高速的入城段，我们统称是有这个一环三路。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二环快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二环快速的话，它全长是20公里，然后的话，这个它设计的道路的行驶速度是80公里每小时。咱们分为这个东藁城高速和南藁城高，分为这个东二环、西二环、南二环，包括北二环。那它是那个无障碍的这么一个通行的城市的快速路，
11: 没有红绿灯，
13: 没有红绿灯的控制。另外一个呢，咱们的北二环呢要特殊一点，其他的这个东，包括西，包括南，它都是全程都是高架。咱们北二环的话，它是地面道路，这一段的话就是从这个马厝立交到我们这个教场立交，它是允许咱们的这个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来通行。然后在日常的这个交通管理中，咱们也发现了，因为通过这个媒体，通过我们昆明交警的双微一抖，包括这个咱们云南广播电台 FM91.8，大家也知道，像这个行人上二环，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二环，这些违法行为呢屡禁不止。那这个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平常我们这个像我们的外勤民警，我们大队在这个支队，包括我们这个上级公安机关的这种领导下，要求这个二环必须保证通畅。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这个二环通全程通。咱们大队有65%的警力都囤积在这个二环上，然后做到这个早晚高峰我们进行个定点的指挥疏导，然后平峰期咱们重点查处，比如说像刚刚今天的主题啊，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违法。那同时呢，除了这个以外，咱们机动车的违法也这个相对来说它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比如说这个因为

0: 频繁的变更车道，为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发生一些这个车辆的剐蹭，甚至是这个尾随相撞事故，这样的话特别在高峰期啊，它会引发这个交通拥堵。我们也做过测算，这个在早晚高峰期，只要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或是故障，只要是车辆停摆一分钟，它的拥堵距离它就会到1公里。
1: 啊，
0: 那这个在日常的这个交通管理过程中，咱们也是比较关注的咱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这个又把话题拉回来，我们主要是采取什么呢？采取这个模型。咱们这个公安交警有一支特别这个奋进的这么一支这个骑警队伍，
1: 嗯，
0: 它框架在支队，然后各大队它都有骑警队伍。这支骑警队伍的话，它就对这些比如说行人、非机动车，它进行一个快速。我们只要是指挥室在视频巡查过程中，我们的行话叫我们线上巡查线下处置，一旦在视频当中发现有这些违法行为，我们会安排就近的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行人也好非机动车好进行一个劝离，把它转移到最近的桥下。好，主持人。
1: 嗯，好的。那刚刚呢，两位警官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二环快速路，还有包括咱们高速公路行驶上面，一些常见的一些违法行为，包括咱们交警啊做的一些工作管理的措施。那两位都提到了像行人、非机动车违规进入高速公路和二环快速路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就来重点的拆解到这个问题。9:08，昆明交警来了，稍后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8: 9:0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通行当中行驶比较缓慢的有龙泉路，从南向北高架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目前依然是有890米行驶缓慢。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在回城的方向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行驶缓慢。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草甸和宜良站之间桥面坑塘挖补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从马廊收费站分流，马廊、草甸、杨宗收费站的入口往石林方向的所有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对小喜村王家营收费站入口进行限流，车辆可以选择从G324国道绕行至宜良收费站进入到昆石高速，或者是从黄马高速东南

0: 绕城高速绕行到目的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8: 我是战士，
9: 这
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9: 就是时代的声音。
8: 91.8，我来了。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的主播雅欣此时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今天呢，和两位警官要和朋友们普及一下二环快速线和高速交通的安全知识。你好，雅欣。
10: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二环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安全的行驶。今天呢，也特别请到九大队和十大队的两位警官来和我们聊一聊。那他们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的莫哥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十大队的马全警官两位。那刚刚其实两位跟我们分析到了，就现在各自辖区的咱们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包括交警的一些管理的措施，常见的一些交通违法的行为。那两位分别都提到了一个，也是咱们今天想要重点的来说一说的，就是行人非机动车违规进入高速公路和二环快速路这样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先重点来拆解这个问题哈。马警官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屡禁不止？您刚刚是用到了这个词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1: 好的，咱们这个言归正传，这个我觉得在二环快速系统上啊，这个发生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包括行人闯入的这些违法行为，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作为交警来说，我想从这个以下的三个方面，就三个视角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首先的话，毋庸置疑的，我觉得从这个交警层面来说，这个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包括我们的这个昆明市道路交通条例，都明确的规定咱们城市的二环快速路它属于这个专供机动车通行的快速道路，明确禁止行人、电动自行车包括非机动车进入。那针对这个禁行的嘛，它并不是随意设置的，我想它是基于这个二环快速的设计的标准。咱们二环快速除了北二环以外，其他的这个东二环、南二环包括西二环，它都没有实化非机动车道，包括人行道。
10: 对，
11: 那么这个它既是道路设计的标准，同时呢也是为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划定的一条红线。首先这个是一个法律的层面，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管理中，这个也发现啊，这个其实大家经常上下班也看得到，二环快速路这个除了早晚高峰它的通行速度在40公里每小时以外，平峰期特别是咱们的夜间，它的车速是很快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机动车的驾驶员它的变道比较频繁，加之这个匝道的出入口存在一些视线的盲区，咱们电动车的车身小，包括这个它的防护弱，行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防护，一旦发生这个剐蹭包括碰撞，伤亡的概率远高于咱们普通的城市道路。
10: 是
11: 咱们交警在这个日常的执行中，然后多次也拦截到这个违规上二环的这个非机动车，包括行人。那么 究其原因啊，一个呢是这个咱们很多的骑行者为了这个图省事，他抄近路省时间，并且的话这个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殊不知这种风险就在身边，就在周一吧，我们参加这个执勤的时候，在这个东二环的这个 A 线，东二金马立交上口，有一位83岁的老奶奶，她就住在这个那个东二环 A 线的附近，然后她沿着那个匝道上到这个主线上，刚好那个时候被我们这个视频上就发现，然后就及时通知了我到现场去代理这个老奶奶
10: 啊，
11: 然后上了桥以后我也很诧异啊，因为
10: 他为什么要
11: 上去，那么大的年纪颤颤巍巍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很危险吗？
10: 对，
11: 然后他的家人平常没有告知他吗？并且的话像这个年纪一般像短途出行我觉得应该是有家人陪伴，
10: 对对对，
11: 然后这个远距离或者稍远一点他可以选择绿色出行方式，比如说乘公交乘地铁等等，那我就很纳闷了，然后我们就这个我就现场我就问了一下这个老人，他就说他其实他只想到前面那个路口，就是我们的二大队那个区域
10: 啊，
11: 吉华立交，然后他觉得这个走底层的话红绿灯多，然后的话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他觉得这个不方便
10: 啊，
11: 走这小段的话一个是路比较直距离又短，
10: 而且没有非机动车，
11: 对，我真的帮他捏了把汗
10: 对，是听上去都觉得很紧张的这个状况，
1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大队领导也看到了，在指挥室他们这个我们看到以后，就我们迅速启动了我们大队在支队的这个要求下啊，我们这个打造了一个叫行人落地核查机制。
10: 哦，
11: 这个机制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些高龄的老人，我们会这个通过相应的一些技术手段啊，然后的话因为当时那老人的话其实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我感觉啊他也意识到他违规违法，但是呢他也不出示他的这个身份证，可能也没带，因为毕竟在那个二环宽速上，所以的话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把它转移，
10: 对，
11: 转移
10: 到安全的地方，
11: 对对，安全的地方，到了桥下以后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找到了他的这个家人，他的儿子，然后的话通过这个短信提示发了一个温馨的安全提示短信给他儿子，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情，然后的话请他以后的话要告诫老人二环的一些风险，然后出行要注意一些事项，
10: 哇好暖心，
11: 短距离的话建议家人陪伴，另外的话这个我们还发了一个公函给他所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然后的话通过这种交警然后社区居民委员会包括到家庭3.1线三帮制，然后的话最大限度的
10: 杜绝这样的事情，
11: 杜绝我觉得
10: 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11: 那个是我们一个良好的心愿，
10: 对，是的，
11: 对对，良好的心愿，
10: 嗯，
11: 然后的话通过共帮共助最大限度的减少老人因为有这类的行为上这个二环引发的交通事故，
10: 是好暖心啊，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说处罚不是目的啊，
11: 对对对，
10: 我们的关键是要安全，
11: 对对，
10: 那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包括您刚刚说到的行人落地核查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机制，我们三方社会社区咱们共同来努力，家人然后交警，我们一起来减少这样的事情，减少危险的发生，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11: 书面语的话我们叫行人落地核查机制，我们有一个别称
10: 叫什么呢，
11: 爱心卡因为我们为这些
10: 是很形象，
11: 为这些老人了嘛，都建立了一人一档，然后还会做一些定期的回访，
10: 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被对，值得被更多人看到，而且这也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提个醒儿哈，就家里面如果说有老年朋友，确实是要对他们有更多的关爱，是不是咱们在日常的一个工作或者

0: 巡逻当中也发现很多走上二环的这些行人，有没有一些共性？是不是都会年龄偏大一些呢？
1: 啊，是的，这个，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发现的，首先的话就是说，行人他，多半是有三类，区分开了嘛，一个是一老一小两类，再一个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些特殊情况呢，往往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幕后推手，比如说，饮酒后上二环，醉酒后上二环。然后，咱们二环快速系统虽然全天候啊，我们打造24小时的全天候的勤务，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交通参与者，安全永远是他的第一位的。任何人，他是自己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专门去规避、劝离这类违法啊。咱们大队在这个支队的领导下，也创新了一些机制，比如说在一些环与环之间的这个连接点，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些固定的岗亭，我们也会采取一些在重点时段采取人员驻守，24小时在岗，然后的话，并且。按照这个违法行为高发的时段，按季节，然后按这个月份，包括周，已经区分到了工作日多一点还是这个周末多一点，然后的话安排相应的警力上岗，然后进行一个发现以后快速的这个到达，然后的话快速的转移，然后落地核查，包括这个上门进行。警示教育提示这么一个闭环的机制。
0: 对，我们从前期的预防到后期再次的杜绝这样的行为，都已经想到了，然后咱们都已经做到了，就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如果说行人上高速或者上二环，你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危险啊？刚刚你也说了，速度这么快，车速非常的快，如果是真的是行人，上到了这样的一些快速路上，驾驶人可能来不及反应。或者是在这个频繁的变道过程当中，行人一旦被撞，后果不堪设想哈。刚刚咱们了解到的是咱们十大队这边关于二环上的一个管理的相关的措施，一些暖心的举措。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请莫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九大队。那针对像高速辖区里面有些这种高速的情况，是不是也会有行人和非机动车误上啊，或者是可能是故意的上到这个高速的情况？
2: 对的，对的，这边主要是向行人和非机动车上高速，主要是在这个机场高速上面，是属于比较多的。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了，就是属于这个机场高速是属于那种开放式的高速公路，它在这个高速公路的两端，它没有设置收费站，所以这个它的收费站都是设计在机场高速的中段这里的，所以在那个管控行人和非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这方面是存在难度的，那个没有专门的这个卡点，这里可以去进行一个提前的管控。二一个就是机场高速是目前为止是昆明主城区通往这个机场还有滇中新区的一个主要的干道，然后这个像其他的道路，像这种乡村道路或者是其他的那个省道、国道这一类的道路，通往滇中新区的道路是。比较绕也比较远的那种，好多行人这一块是为了图方便，一是图方便，二一个是那个从这个城区到机场高速这一条路上面，它的这个道路性质那种转换，这个可能行人会不会太注意，在那个虹桥立交这个附近，那个从那个连接机场高速这个连接线嘛，那个前段这一段从大兴过来这一段，从这个通藏过来这一段是属于这种。既有行人，也有非机动车，还有机动车可以同时允许走的。然后突然到这个虹桥立交这儿了，它就变为机场高速了。
0: 就不能走了。
2: 对，然后好多行人和非机动车在过的时候，他会不注意这个道路的性质的一个变化，那个就很容易误上高速公路。
0: 对，这是属于误入的这个情况
2: 对，
0: 哈。那如果发现自己误入了，应该怎么办？
2: 发现误入的话，就地等待。
0: 停
2: 在
0: 车，
2: 停那个
0: 停下来。
2: 对，车辆停放在已经车道，人去到高速公路以外，
0: 对，
2: 然
0: 报
2: 后
0: 警。
2: 打电话报警，然后求助这个

0: 高速公路管理方或者是我们这里还有交通管理部门，然后进行现场一个处置。
1: 嗯，交警呢肯定是会尽快的引导安全的离开，或者是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哈，就千万不要在车流当中穿插，或者是甚至是掉头逆行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和大家说到关于二环快速路包括高速公路的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昆明交警来了，稍后继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4，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康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556米行驶缓慢，龙泉路从高教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依然是有566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这一段有554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南交投再次提示朋友们，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草甸和宜良站之间因为桥面坑塘挖补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从马廊收费站分流，马廊、草甸、杨宗收费站的入口往石林方向的所有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对小喜村和王家营收费站的入口进行限流。那么车辆呢可以选择从G324国道绕行至宜良收费站进入昆石高速，或者是从黄马高速东南绕城高速绕行至目的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请继续锁定 FM91.8，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8月24日，长城 H9 力混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

0: 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您正在收听的是昆明交警来了。二环快速和高速车流集中，车速快，到底有哪些安全知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让我们继续连线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你好，雅欣。
4: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聊到的二环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话题，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9大队的莫戈警官，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0大队的马全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刚刚通过两位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交警的一些这个管理的措施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充满温度的。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像这个二环快速路和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一些安全的知识，能够把它普及开，也避免更多的危险发生和事故的发生。刚刚呢，也听到莫警官给咱们介绍了，如果说您误入了高速公路，像行人或者是一些非机动车误入高速公路，咱们怎么来处置哈，一定要尽快的停下您的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如果是行人行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赶快停下来，去到安全的地带，然后赶快报警，咱们的交警一定会把您尽快的引导到安全的这个区域。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二环快速路上也会出现像一些误入的情况，或者是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些侥幸的心理，或者是图省事儿，但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行为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像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请马警官来给我们支支招。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话，我想这个刚刚咱们的这个莫警官还有咱们的主持人都做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解读。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这个环线时空的时间啊。一个刚刚我们莫警官说了，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咱们如果误入了，主要是这个一个呢是车靠边，然后做好安全防护。另外一个的话，人员及时撤离到路外的安全区域，然后报警。这样的话，这一系列的操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咱们的自身安全。
4: 对。
5: 那在二环呢，同样也有相应的办法，咱们现在民警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二环快速系统的话，我们是这个实行全天候的这个勤务，在匝道的上下口。我们大家平常这个日常出行可能都注意到了，会有一些施救的车辆，也就是我们的拖车，包括我们的这个骑警，会在这个上下匝道口，我们叫导流线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驻守。然后的话，我们的相应的岗亭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就理一下，从这个由西向北，我们的北边的这个民博岗亭，包括我们这个西边的小屯立交的岗亭，还有北教场立交的岗亭，到我们的十大岗亭，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这个南阳火车站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叫铁岩的岗亭。像这些岗亭，包括我们的屯警的力量，还有我们的施救车辆。当然啊，这个从这个交警的本职工作出发，我们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有违法上二环这种行为的发生，这个很危险，并且的话，因为你上二环，你会干扰到其他车辆的正常的通行，
4: 对，
5: 有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特别在二环上，一旦发生 因机动车和行人的这些事故，它的施救难度会很大。
4: 嗯，
5: 那么我们这个做了一些分类啊，刚才说了，就是说一个呢是可以大家求助我们这个附近的一些警力，另外一个啊就是说像我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918 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这件事情其实让我突然间想到了当年在这个春城的红林本部拆的那一年，那一年也真的是让很多的人痛苦不堪。因为当时在大观幼儿园旁边，大观幼儿园老师的那些这个宿舍房没有电梯的，然后就是很老的、很破的、很旧的5-60平方米的这种房子，当时那些年卖多少钱一平方米？2万到2万1。为什么？为的就是可以上红林。但是后来的后来，那一年红林搬的时候没有提前任何的风吹草动，买了那些房子的人叫苦，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然后再后来，你们要看到现在的春城红林已经不复当年的光环了。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未来新城的这个未来是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版本，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它的未来的一个成绩的呈现度肯定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光环下的成绩是绝对不会同日而语。

贷款服务费不能免。什么叫贷款服务费？贷款为什么有服务费？恒大和万科城这完全不是一个逻辑好吗？我们不能把任何的事情然后都把它扯到一个事情上看，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我说了，万科城的这个东西当年是有各种的政策的。然后呢，就是还有新房的公积金首付降至15%，首次新房的房贷利率可以补贴20%的利息，这是目前成都刚刚出台的贴息政策。但是呢，今天其实本来是想认真正跟你们聊贴息的，结果就是万科城的这个事情聊到了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贴息的这个政策在成都出来以后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的人都说你看真的来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的邻居，友好的邻居成都成都都贴息喽，我们是不是马上也可以贴息喽？我觉得可能昆明要贴息有点难，虽然就是只是贴一年，然后贴20%，也就可能20000多块钱。但是我想讲的是，港真贴息这笔钱不是银行来出的，贴息这笔钱都是各地方政府来出的，所以就要看到底有没有这笔钱出了。现在第三方的第三批的云南购房补贴才这个发下来，到9月30号截止。那么就是这个购房补贴才发完了，你说哪里还有紧接着的钱去贴息？我觉得有点难。而且就是贴息这件事情，你们要看到在整个表述过程当中关键词是什么，是新房二字。就是你要买的是个二手房，和贴息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虽然都是正常的去来进行房贷的一个办理，但是只有新房的房贷是可以贴息的，而二手房是不可以的。所以还是再次就是从政策端再次印证了一个观点，还是想着未来二手房有一夜回暖的这种几率的小伙伴，还是要正常一点，还是要醒醒，还是要理智一点。二手房这件事儿，讲真，我个人觉得现在只要亏的不是太多，能够卖就卖了。当然如果是说你觉得不卖，你的租售比还是优于你卖了这个房子的总额的这个钱存在银行的利息的话，那当然租也是 OK 的。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么今天是讲了万科城的这个事情，因为目前万科城的业主也都还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啊。那这个相亲，为什么30号可以去相亲？去哪里相亲？去哪里相亲？优不优质？靠不靠谱？好，说什么？然后没有樱花，你点一下小风车。没有樱花，你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没有预算的这个了解，也没有了解你对于包包的这个定位，我没有办法帮您配到适配的房源。所以如果您愿意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万科城的这个事情会继续操心下去，然后看到最终的结果出来。因为毕竟嘛，下个星期就正式全面开学了，对吧？这个选在这个时候来把这几个字儿抠掉，也是真的是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因为在节点面前，你但凡早抠一个月，业主可以闹一个月，是吧？但是你就距离开学那么2-3天抠掉，你要闹你闹呗，反正也就2-3天开学了。哎，真的是。9840，再见，祝你好运，相上你的心仪对象，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

0: 三，蒙耀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1: 0431-8583-809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有一位患者家属打来求助电话啊，说他的父亲啊仅仅是着凉，引起了流鼻涕发烧，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发展成了呼吸衰竭从家里呢就住进了医院的 ICU， 被上了呼吸机，几乎是命悬一线哈。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让家属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毫无征兆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面对家属的疑问呢，当时医院给出的结论就是老人确实是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诱发了致命的肺部感染。可是啊，家属仍然是很不解，那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家的老人要遭此劫难呢？
2: 因为谈到感冒啊，咱们说呢太常见不过了。成年人你像平均一年的话要感冒2到4次，像这个小孩呢一年下来起码得6次左右，这个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是身体呢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的这个过程。但是同样的这个感冒呢，我们说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和发生在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么从外在的这个症状然后再到它严重的后期的危害，它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的。什么样的差别呢？你像年轻人感冒了以后，外在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不需要吃药，多喝点白开水啊，然后这个休息睡一觉，基本上好的八九不离十了。但是对于这种体质比较弱的啊，年龄偏大的，免疫力比较差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感冒这个症状呢普遍是比较严重的，而且缠绵难愈。就是即便你像有的朋友吃药了，包括有的朋友说呢我都去输液了，但是仍然好不利索。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发病很急，确确实实他会诱发严重的这个感染。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患者，他是诱发了肺部很严重的感染。你比如说像这个肺炎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诱发大脑的一些感染，比如说像脑膜炎，包括有些朋友他会合并比如说像心肌的感染、心肌炎等等。那像这些情况他都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像这些病的这个发病比率呢也不少。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呢，每年有不少人因为感冒引发严重问题是死于感冒的，其中大部分它都是我们说的免疫力很差的年龄偏大的这些老年人。
0: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感冒对老年人来说竟然可能是一场生死考验。可是这一年多以来哈，自从大家伙摘了口罩以后，病毒汹涌不断的向我们袭来，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有句老话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梁教授，对老年人来说这感冒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尤其是这一两年，就是大家更是这种毫无防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个感冒的问题。那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全都欠下了一个叫免疫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哦，免疫债。
0: 啊，那什么是这个免疫债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大家怎么来理解呢？它呢，就像是一支庞大的这个军队一样，必须时刻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才可以抵御外来入侵的这些细菌呀、病毒呀。咱们说，就算和平年代，你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它都是要定期的来举行这个大练兵啊，做这个演习，是不是？这些是为了让士兵呢，他时刻来保持这种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精神上你不能够松懈的，得有这种强肾的战斗力。那么我们人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一样，就是它本就该说你时刻的你做好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准备，这是它应该做的工作。但结果呢，咱们说过去的这3年多吧，那大家为了防止感染更严重的病毒，咱们说呢，口罩呢是戴了里三层外三层，是不是？虽然说呢，身体它没有机会来感染这个病毒了，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呢，它就像成天睡大觉、忘了打仗的这个士兵一样，它没有这个战斗力了，甚至我们可以讲，简直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和大家伙说到的这个欠下的这个免疫债。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就是这一年多，平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因为这个感冒而诱发肺部感染死亡的这个人数可以高达30%以上，非常高的这个比率了。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大伙儿想想，危及到这个人的生命了，高达30%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非常高了。
1: 太可怕了哈！
0: 当然说侥幸活下来的这些人，其实也不是说啊你没事儿了。很多朋友到医院里一检查，不光是老年人，包括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都落下了。你像轻一点的有肺结节，再严重的其实已经合并有肺纤维化的这个毛病了。
1: 梁教授，这肺结节和肺纤维化，无论是哪一个，都被叫做是癌前病变哈，这距离癌症就差那么一步了。
0: 是，就差那么一步了，说的太对了。你像大家伙儿体检也好啊，包括说检查也好，说查出来，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很多朋友都慌了，啊，特别害怕，啊，就想着，哎呦，我不敢再感冒了。
1: 是。
0: 你像我过去啊，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70来岁，前两年呢是因为一次重感冒，然后就直接诱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他在医院里治疗了快2个月的时间，是好不容易才治好了，结果呢就落下了一个喘气肺镜的毛病。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出院之前吧，你再拍一个这个胸片儿。"咱们具体看看肺这一块怎么样？结果这个胸片显示呢，两肺它出现了弥漫性的阴影，而且这个胸门腔呢有积液。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从病理上来分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肺纤维化到了中期了。那么更不好呢，就是它右下肺呢有1.1厘米的膜玻璃结节。1.1厘米的这个结节，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属于比较大的结节了。一般超过0.8，我们说就属于比较大的、有风险的，而且它是膜玻璃样的这样的一个结节，不好的这个结节，就特别容易癌变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是在他后续3个月复查以后啊，没有消失。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谨防感冒，就是你每感冒一次、感染一次，这个问题它就会加重一次。"但是呢，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他属于感染的高发人群，就是特别容易感冒。你就不说别的，你像有的一些朋友就在屋子里待着，他都有可能会感染。很简单，比如说伤口划了一个小口子，那可能呢，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他基本上。

0: 我们说三天结疤，一个礼拜肯定好利索了。
1: 嗯，
0: 但是河边有糖尿病的朋友，就包括这个患者，他得十天半个月，他伤口不太好好，如果处理不当，还容易呢继发这个感染和溃烂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旦感冒，他就容易呢再次诱发肺部的这种严重的感染。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每感染一次，那么肺的纤维化和肺的结节都会呢加重一次。
1: 嗯，
0: 这个就增加了我们说发生癌变的风险。
1: 是的。
0: 哎呀，所以这个患者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更害怕了。其实我觉得谁面临这个问题都会很害怕的，害怕的要命，自己个儿心里没底啊。
1: 嗯。
0: 那么出院当天呢，他就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跟大伙儿讲，不夸张，他那口罩啊戴了好几个，
1: 嗯，
0: 包括护目镜，包括防护服，这些全都给穿上了。
1: 哎呀，
0: 就我们说的全副武装出了这个医院。那光是这样啊，他觉得还不够啊，毕竟呢那感冒这个问题呢又不是说咱们人为完全可以控制得住的，就咱们说的可能你是防不胜防的。
1: 是。
0: 嗯，所以说吧，这个患者到家以后呢，整个人啊就跟魔障了似的，就是一天到头呢他也不出屋，包括呢家里边每隔两个小时就用这个酒精要喷一喷，要消毒。
1: 嗯，
0: 这比如说老伴呢他要出门啊，他就不乐意了，包括你像家里边常年也不让外人来，就算是他们家姑娘儿女说要回来啊，他也得把这个防护服要穿上，
1: 嗯，
0: 然后让孩子们的进屋里，等孩子们走了以后呢，他还是要用这个酒精啊消毒液啊，就是把屋子里的衣里外外的这个消毒三遍。
1: 梁教授，我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属于矫枉过正了呀？
0: 对呀，确实是这样，有点过头了啊。
1: 嗯，
0: 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他还觉得不够啊，他就天天担忧，你想看电视啊，或者说听广播啊，比如说听到有什么样的这个病毒大流行了，
1: 嗯，
0: 哎呦，他就跟着特别害怕，忧思过重了。所以他这个精神状态呢始终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他身体各项指标呢很快他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了。因为他这个血糖怎么吃药都下不来。包括他这个血压也特别高，高的时候可以高到190。那咱们说以前吧，说戴这个口罩是为了防感冒防感染，可现在无论他干什么，你想他都戴口罩，这个结果他会怎么样呢？就是本来他就落下了喘气肺静的这个毛病，
1: 嗯，
0: 那口罩一戴，大伙儿想一想，更喘不上气来了，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后期慢慢慢慢的他就喘气困难了。嗯，因为常年戴口罩啊，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肺脏呢哪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呢？
1: 嗯，
0: 哎，所以说他这个肺气太虚了，根本就是我们说不是在这个防结节防纤维化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是已经物极必反了。
1: 嗯，
0: 哎，身体反而越来越糟糕了。那到后来呢，他就是在屋里边走几步路啊，都是上气不接下气。实际上呢，像这位老人的情况呢，他不是说特例，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你像我们接诊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就是遇到过，哎呦，特别特别容易感冒的，就是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就身体呢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然后一感冒呢就不爱好，那抗生素大把大把的吃，到最后呢还是落下了一个咳痰喘的这样的一个毛病。那很多人呢一直是咳咳不停，甚至你像有的已经引发了过敏性的哮喘，有的呢就是嗓子有痰，那就干咳咳不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说到底这个病根它是在哪儿呢？其实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早就告诉你了，久咳伤肾，久病它会伤肾的，而久咳它同样会伤及到我们的肾。
1: 嗯，
0: 就说这种情况说明它已经不是肺咳了，不是简单的一个肺部的问题引发的咳嗽了，而是已经发展到就是我们说的肾咳了。
1: 哦，
0: 那就是本来你

0: 想他单纯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损伤，结果发展伤到哪儿呢？伤到我们的肾，伤到了人的这个根本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感冒肯定是很容易得，就是你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而且是一旦感冒了，你怎么治可能都不太好好。因为我给大伙儿讲过，肾呢，它是五脏之根，我们五脏六腑这个功能啊，它都要依靠于肾这个根基来提供这个原动力的。
1: 嗯，
0: 那肺脏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焦脏，就是你热不得、冷不得、燥不得、湿不得、干不得。所以无论是养肺还是清肺啊，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它肺主的呼吸之气、营卫之气，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免疫力，实际上最终都是由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固肾才是呢补肺、养肺、清肺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感冒以后啊，很多老年朋友，甚至说有一部分像中年朋友，落下了这个久咳不愈、呼多吸少，就是我们说的胸闷气短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我给大家呢推荐一味药，那是一个中成药。啊，这个也价格不贵，也就30多，不到40块钱吧，
1: 很便宜了，
0: 很便宜的。而且很多人用完它以后呢，非常好使，
1: 哦，效果非常好哈，
0: 很明显。就是连着你比如说吃几天，咳嗽就减轻了不少了，包括、
1: 嗯、
0: 哎，气也不喘了啊，像这个我们说的吸气能吸到底了，哎，上下呢就特别畅通那种感觉。
1: 嗯，
0: 那大家呢用完以后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哎，说我也用了很多的方法，怎么就这个药特别好使啊？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治疗你这个咳嗽的。
1: 嗯，
0: 哎，它不是说我被动的止咳，它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通过我们增强肾的纳气的这个功能，它来缓解像久咳的问题、呼吸困难的问题、吸气吸不到底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药吧，它只针对就是这一种这个咳嗽。你像有的朋友他这个嗓子眼里边咱们说有痰啊，再有呢就是绝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我们说的久咳伤肺伤肾了，包括就落下了这个肺纤维化的问题，长了肺结节的问题，甚至说呢感冒啊总是好不利索等等等等，就是更为复杂的这些问题。那像这种情况说我们说呢他怎么办啊？最好就是用疗效最全面的，而且这个效果最强的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龙房，因为通过它呢能够快速的从肾脏入手来帮助我们的补肺、润肺、养肺、清肺。
1: 嗯，
0: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患者，那他老伴儿呀孩子呀看他每天都这样，就实在没招了，也是慕名吧找到我了。我当时呢就给他用上了就是我们的龙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吃上我这个药啊，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戴这个口罩了，除非比如说雾霾天啊，对吧、
1: 嗯、
0: 特殊这个天气，我说你可以，其他的时间不需要戴、
1: 嗯、
0: 你该出门你出门，你想去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开始他还是有些怀疑的，
1: 嗯，
0: 啊，有些怀疑的，他害怕，但是呢我说话呢又很坚决，那我说你要是想治好你就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他这才呢照办了。吃上药以后呢也不再是过度的这个防护了，然后也呢哎走出这个家门了。你像到现在都1年多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一次也没有感冒过。
1: 嗯，
0: 所以这个变化吧让他很惊喜。那么龙方呢，它不光是可以帮助他防感冒，其实龙方的这个作用很大。有一天呢他跟我讲，他说他胳膊就划了一个口子，血流不止。他说这药以前啊很长时间好不了，但是在用完咱们龙方以后呢，他这个血很快就止住了，第三天呢这伤口就结疤了，一个礼拜就好得利利索索。
1: 嗯，
0: 说为什么他愈合的这么快，你想他原来有糖尿病的，哎，他愈合的这么快啊，因为肾脏好了，那皮肤的再生修复能力他增强了。
1: 哦，
0: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他体质他增强了，他免疫力他提升了，他肯定就愈合的快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就是用咱们龙方的重中之重 我们说通过呢从肾脏入手帮他

0: 啊，补肺、养肺、清肺，恢复了他的肺功能，这个是关键。
1: 嗯，
0: 就是他用完龙方半个月以后啊，他讲，他说我开始就是咳嗽，往外排那个痰是什么颜色呢？土灰色的痰，就大量的这个排痰，其实这个就是清肺的一个表现，帮你把肺子里边这些脏东西、这些毒素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痰毒之类的东西，通通它得排出来，对吧？首先得把这个肺子得让它干净了，哎，这就是给它清肺了，毒先排出来了。你想想为什么会长结节啊？其实就是这些毒素垃圾它堆积在我们肺子里边凝结而成的。那咱把这些东西排出去，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那么他也是每三个月呢复查一次啊，每到三个月他又复查一次，这个结节呢没有长大，后期是逐步逐步缩小啊，半年一年，你想一直到现在他这个体质越来越好，呼吸呢顺畅，包括他的血糖血压也完全平稳，那整个这个身体呢非常的强健。
1: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哈，别人毫无办法，到了您这儿只用一味从肾入手帮助肾脏恢复的药，不仅轻而易举帮患者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竟然还能清肺养肺排出肺毒帮患者化结，这就是龙方的厉害之处啊！从五脏之根肾脏入手，清肺养肺，维持脏腑的平衡，调养身体，让大家少生病不生病。
0: 大家呢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中成药还是我们的这个龙方，那么它在治疗肺病，就是我们说的补肺、养肺、清肺，其实都是从肾来入手的。
1: 是的。
0: 那么说为什么就可以帮助你来清肺、养肺、补肺呢？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肺它是主气的。主什么呢？主清气的。
1: 嗯
0: 啊，肺它主要是排浊纳腥的，就是把脏的啊，你像这个包括二氧化碳，要把这些不好的我们要呼出去，对吧？
1: 嗯、
0: 要把干净的这个清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氧气，它要吸进来。
1: 嗯，
0: 而人体所有气体的这个交换的功能，就是包括我们肺的这个呼吸功能，它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我告诉大伙儿，是由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
1: 嗯，
0: 因为肾是五脏之根，而肾它是主纳气的，这个纳是收纳的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肺吸入来的这个清气，我们的肾得收纳了，然后它布散到我们全身。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肺的清气，包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卫之气，也包括我们胃的这个水谷之气，它必须有肾纳气收纳了，才可以布散到我们全身的。
1: 嗯，
0: 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老师你讲这个可能我听不，但是也有的朋友他不明白，说哎呦，这个营卫之气是什么气呀？这个你就记住了，是人的正气。其实用西医的话来讲，可能我觉得大伙儿听得更明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而从肾入手，第一作用呢，就是提高人的免疫力。刚才说的说，让你少生病，甚至不生病。
1: 是。
0: 那它第二个作用，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我用上这个龙方十天半个月以后，哎，这个喘气不费劲了，哎，我呼吸呢均匀了，我吸气能吸到底了，或者说呢，哎，不咳嗽了。说为什么呀？从肾脏入手，就是我们说的肾的这个纳气的功能它强大了，
1: 嗯，
0: 就是你能进来，那我能收纳了，我也可以布散到全身了。其实是肺肾之气它充盈了，所以它上下畅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呼吸自然而然就正常了，你不憋气了，你不会说上气不接下气，你的感觉就是我吸气我能吸到底了。
1: 嗯，
0: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清肺。说那怎么清啊？恢复我们肾的排毒功能，解一身之毒，清一身之垃圾，它帮助你把这个毒排出去了。那最后一个就是养肺，谁去养啊？靠我们的肾经它来养，因为它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最精华的物质啊，这是一切它都是由这个肾经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肾经它是否充盈，它影响肺的工作能力，而且直接决定你会不会落下病根，说会不会长结节，那包括会不会出现

0: 这个纤维化。当然，如果说已经有结节、有纤维化的，只要你肾精充盈了，咱们说结节能够从大变小，从小变无，包括纤维化的问题可不可以逆转？逐步逐步，它是可以逆转的。
1: 嗯，
0: 而龙方呢，其中呢，它的这个君药啊，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熊残蛾它拥有滂沱的这个作用。其实啊，说它回阳逆转，我觉得也不为过。你像李时珍呢，把这个熊残蛾称作为天赐龙精。
1: 嗯。
0: 哎，李时珍呢，把这个熊残蛾啊称作为天赐龙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熊残蛾呢，它体内的精和气的充盈程度呢，可以与龙相比，都是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的。
1: 嗯，
0: 而用过这个熊残蛾的人呢，用上不太长的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呢，从此就像马儿一样强壮的，所以它被称作为呢天赐龙精。那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法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在这里吧，我还要多说一嘴啊，就是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我感冒我超过了3次，而且每次都不爱好，拖拖拉拉很长时间，稍微活动一下，胸口呢就喘得很严重的。这个一定是告诉你，你的肾这个根基它损伤了，那就是我们说的已经久病伤肾了。不光是你免疫系统失灵了，你肾的纳气它也出了问题了。那你一定要记住，想要好，必须要抓紧时间从肾脏入手，才可以真正的清肺养肺，让你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和贴心提醒。正如梁教授所说，如果频繁的感冒、久病不愈，落下咳痰喘病根儿的，又或是有肺纤维化、肺结节的，害怕继续发展成恶性的，那这些听众朋友，您要注意了啊，肺脏已经在向您求救了，必须要关注你的肾脏。那如果有想用龙方、需要龙方的叔叔阿姨，欢迎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向工作人员咨询是否有使用龙方的机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0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2: 04318583-80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很高兴跟您通话，辛苦了，梁教授啊。
0: 啊，应该的。
3: 我也是咱们老朋友了，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哦，
3: 也是
0: 欢迎
3: 受益
0: 你，
3: 者。
0: 太好了。
3: 梁教授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自从开始跟着你走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可以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个方面吧，我都很好。
0: 太好了。
3: 现在停药啊，都算上有3个月了。身体各个方面呢也都非常好，人呢也特别有精神，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非
0: 能
3: 常
0: 听出来，是，
3: 一下子感觉自己呀年轻了好像有10岁，真是啊脱胎换骨，真就不敢想啊，梁教授。
0: 不敢想，年轻了10岁，脱胎换骨的变化，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亲身经历，可能真的想都不敢想。
3: 对。
0: 所以说啊，这个医疗的发展，尤其是现在，咱们说呢，中西医 完美的一个结合，把中医的精髓和现代医学。

0: 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病，其实现在呢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1: 嗯，
0: 今年你多大年龄？
1: 我67。
0: 67了啊。
1: 嗯。啊，梁教授，弄得耽误你点时间，和您说说吧，我这人愿意啰嗦。
0: 没事儿啊，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哎呀，我这人生坎坷，家里头啊，姊妹有七个。
0: 哦。
1: 我是最小的。
0: 嗯。
1: 从小身体就不好，我妈和我说呀，就是我8岁的时候，淋雨了，感冒就发烧，然后就得了大叶性的肺炎，住院1个月呢，气管就开始一直都不好，等到我24岁的时候过马路，可倒霉了，这汽车就给我撞了，当时就是左侧的腿，那个骨折了，在医院，我当时住了4个月的医院。
0: 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身体的底子特别不好。
1: 对，
0: 你像3岁以里的小孩，比如说感冒引起肺炎是比较常见的。但到了8岁，你想想啊，你引起大叶性的肺炎，然后住院还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24岁其实是每个人在人生当中身体状态最佳的一个时候。
1: 对，对，
0: 那咱们说呢，出现这个骨折、伤筋动骨100天，基本上是100天应该是好的，比较利索了。你光在医院就住了4个月，这个
1: 4个月
0: 啊，说明什么？先天的，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肾的这个气血、肾精、肾气，你是不足的，你的这个底子不太好啊。
1: 86年呢，生我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哎呦，当时输血呀，1500毫升啊，输血呀。
0: 哦。
1: 生完小孩之后啊，就查出来了，我有高血压，轻微的动脉硬化。这3年前呢，我又患上脑梗了
0: 啊，
1: 同时还患上冠心病。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没少花钱呢。各种各样的药我都吃了
0: 啊，
1: 吃来吃去啊，结果把我的肾吃坏了。尿有潜血，躺在床上待着的时候，都感觉很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经常的腰酸背痛。两条腿呀、也用不上力气，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里听广播。正好就听到您讲这个节目了，一听啊，您讲的真好，我治病啊心切，我就下定决心，决定试试
0: 啊，
1: 我就先买了1副药。等我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0: 啊，
1: 我就赶紧接着买，没钱我到处借钱，前前后后我买了5次
0: 啊，
1: 我把药啊用够了，也用足了。现在呀，我就跟健康人一样了，梁教授，
0: 多好啊，老同志
1: 啊，
0: 我都替你高兴。咱们说，亏得你没有放弃，你真要放弃了，哪有今天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亏得你说听完节目啊，你相信我。你用上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荣格龙虎组合，和其他任何单一方法完全不一样。这是其他用药单一用药根本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你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出现说冠心病呀、脑梗啊，实际上它的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说的你肾经的一个虚亏所导致的。根源在这儿，我不经常讲吗？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一大堆的病怎么治治不好，你记住从肾来入手，它一定有好的效果。而龙方它偏重于什么？从肾来入手。肾强五脏就强了。
1: 是。
0: 那你主血脉也好，主这个我们心脑供血也好，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所以这个龙虎结合。你想一个强你五脏，一个修复你的细胞，你五脏好了，细胞恢复了，你想想你能没有好身体吗？自然而然有个好身体了。
1: 对对对，
0: 咱们说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是吧？
1: 是。我这才也说了哈，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0: 啊，
1: 我各个方面都非常好。这现在不已经停药3个月了吗？身体各个方面吧还一直都挺好的。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心脏啊不犯病了，心绞痛啊一次没犯过。身上有力气了，胳膊腿都非常灵活，喘气呢也不用费劲了
0: 啊。
1: 现在别说干家务活了，就帮我儿子啊在货站干一天活都没问题。我感觉呀、我健康活到99不成问题呀、梁教授。
0: 肯定没问题的。
1: 是是
0: 啊，肯定没问题。

0: 问题，因为咱们
1: 哦。
0: 给大家的是治病的方法，不是说像你以前只是缓解症状的，用药有点效，不用药马上就反复反弹。
1: 对，
0: 这属于治病的方法。什么叫治疗？就是治你病根儿的。
1: 啊，
0: 好了以后它不反复不反弹啊。当然，毕竟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建议一下你。身体好了，肯定想帮着孩子们干点活啊，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孩子们一些负担，这个能理解，家家户户都一样。但是呢，咱们说呢，干活可不敢太过的劳累，毕竟岁月不饶人。你67岁马上要70了，身体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劳逸结合啊。
1: 行，
0: 没别的事儿
1: 我
0: 是
1: 听
0: 吧？
1: 你的，没有别的事儿了，听你的，梁教授，谢谢了。
0: 好，说到这儿。有任何
1: 哎，
0: 问题啊，随时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梁教授，谢谢。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4: 你好，我是北京的。
0: 哦。
4: 哎，梁教授啊，就
0: 嗯。
4: 是我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啊。
4: 呀，所以最后我就考虑考虑，就决定用上咱们这个融合龙虎组合。哎呀，为啥呢？因为我这个毛病特别多，
0: 啊，
4: 一体多病嘛，心脏和我这个肺不太好。
0: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肺就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遗传基因，
0: 啊，
4: 而且我这个心脏啊也
0: 嗯，
4: 是，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时候太要强了，
0: 啊。
4: 人强啊，能力不强。
0: 嗯，
4: 就光想办一点那个能力强的那个事儿，所以啊，我就遭罪了，就有点勉强了，
0: 啊，
4: 就这样
0: 累
4: 就
0: 坏
4: 把
0: 了
4: 自
0: 是
4: 己给
0: 吗？
4: 累倒了。要
0: 哦，
4: 强嘛，
0: 嗯嗯，
4: 所以我这个心脏也是不太好。
0: 啊，
4: 10多年前我就患上了个糖尿病，
0: 哦，
4: 哎，当时查的时候空腹就9点多了。
0: 嗯。
4: 后来也不是很在乎，也不
0: 嗯，
4: 是很当个事儿，没有认真治
0: 没
4: 疗。
0: 重视是吗？
4: 啊，那我就觉得不当吃不当喝的，他一开始不咋难受，对吧？
0: 嗯，
4: 我也不在乎，
0: 啊，
4: 反正平时也是个大咧咧，不是很在意的一个人，
0: 嗯，
4: 就这样把这个病给耽误了。
0: 啊，
4: 哎呀，后来呀，一弄就21年的时候吧，
0: 嗯，
4: 哎，我老伴儿这没了。
0: 嗯。
4: 这一下子，这个情绪一出来，一难过，这一下子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啊，
4: 哎，因为走得太突然，
0: 嗯，
4: 就把我这病啊，都给击中出来了。
0: 哦，
4: 打针、吃药，哎呀，倒是下去点儿，但是
0: 嗯，
4: 后来这个腿肿也稍微下去点儿，但是其他别的方面不行。我那时候都扎上胰岛素了，也不行，关键这个血糖不稳。特别是餐后，我这个饭量也差，
0: 啊。
4: 你说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心情特别难
0: 是，
4: 过，所以就一直都很不好，
0: 嗯，
4: 就心脏也
0: 那你心脏肯定是要进一步强。

0: 加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1: 对，
0: 嗯，
1: 就22年那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0: 啊、
1: 嗯，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0: 嗯，
1: 这就坏了事儿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0: 嗯，
1: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0: 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的睡的，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的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
1: 想
0: 就是长出一口气。对对对，
1: 就想长时间。
0: 嗯，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嗯，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脏这一块怎么样？也不好。
1: 不好，你想吧，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实际查来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嗯，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
0: 啊、
1: 方便
0: 点，方便一点。嗯、
1: 哎，一弄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0: 嗯，
1: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
0: 啊，
1: 心脏就越来越重了。
0: 嗯，
1: 从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0: 嗯，
1: 也不咋想吃饭。
0: 嗯，
1: 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
0: 了。啊，
1: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
0: 嗯，
1: 就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0: 嗯，
1: 说我这心脏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3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0: 哦，
1: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这个心情，
0: 嗯、
1: 你说就这结果了，
0: 嗯，
1: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0: 啊，
1: 一检查说这个血呀、啊、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能做这个搭桥，
0: 嗯、
1: 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0: 嗯嗯。
1: 你说保守吧，
0: 嗯，
1: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0: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儿，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3级的一个心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
1: 哎、
0: 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点气喘，
1: 就过不来劲儿，这个咳
0: 喘。嗯，
1: 稍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这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啊，
1: 我这个小腿肚子憋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
0: 嗯，
1: 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0: 利尿，强行利
1: 尿。对，
0: 嗯嗯。
1: 然后吃饭也不能行，
0: 嗯，
1: 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
0: 嗯，
1: 你就是2小时、3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
0: 嗯，
1: 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
0: 嗯。嗯，
1: 3小时左右就这样。
0: 哦，嗯，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也不太好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
1: 嗯、
0: 肯定这个是很痛苦的。嗯，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1: 哎呀，我吃着一种降糖药、
0: 嗯、
1: 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0: 哦，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嗯，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虎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起码现在肯定是不遭罪了。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首选咱们荣格龙虎组合啊，因为龙虎结合它起效很快，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5天以内，你像我们有的患者当天用完以后当天就有明显的一个效果，咱就说慢一点的，你5天之内你也有变化，比如说腿中间

眼清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劲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很快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两三个数值，比原来要好多了。

0: 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为了让大伙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是有的啊。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十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1: 参加了，我很幸运，这个荣格龙骨组合我拿到了，我就想呢看看怎么来复用啊。
0: 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码你能拿到了我就放心了啊。
1: 谢谢。
0: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会加重的啊。
1: 对。
0: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儿讲，我们享受到的是十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一天一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
1: 好，
0: 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啊，它高浓度浓缩的。就这一次的量，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三五天左右你就有效果。你十天吧，十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腿肿减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1: 好，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1: 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得辛苦了啊。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4: 那个是这样，梁教授，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嗯。
4: 这个荣俄龙虎组合，昨天晚上就给我送来了。
0: 哦，
4: 我寻思我是多订点哈。
0: 嗯，
4: 但是呢，你说那个指导老师啊，
0: 啊，
4: 就给了我一副药。
0: 嗯，
4: 说我用完就能停药了。
0: 哦，那您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不是？
4: 是是是。
0: 而且更好的呢，是民阳方的活动啊，也参加到了。这一次呢，咱们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呢也给予高度的这个好评。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十年来吧，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荣俄龙虎组合。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4: 行。
0: 嗯。
4: 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
0: 啊。
4: 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
0: 嗯。
4: 出气费劲，憋得慌。
0: 啊。
4: 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
0: 嗯。
4: 来回这个串着疼。
0: 啊。
4: 就觉得身上总冒凉风。
0: 嗯。
4: 哎，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
0: 嗯嗯。
4: 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
0: 啊。
4: 有时候就感觉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0: 受风寒比较重啊。
4: 是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
0: 哦。
4: 我这个膝盖里有时候也。

0: 蹲也蹲不下去了。
1: 嗯，
0: 那一找道上这腿呀、啊，这还是沉是沉的
1: 啊，
0: 也迈不开步。
1: 嗯，
0: 那时候吧，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
1: 嗯，
0: 啊，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1: 哦，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
0: 啊。
1: 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
0: 啊
1: 啊，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0: 啊，
1: 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啊，荣格龙虎组合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0: 用了有四个月了。
1: 四个月了，嗯嗯。
0: 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好吧。
1: 嗯。
0: 身上也不怕冷了，
1: 嗯，
0: 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走路腿也不沉了。
1: 啊。
0: 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0: 他得拉着我走，
1: 嗯。
0: 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
1: 哦，
0: 这挺有意思，挺好的啊。
1: 不错，不错啊。当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子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0: 是不是
1: 啊？没有这个痰鸣音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痰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感觉你肺子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0: 是，
1: 嗯，
0: 这关节一不疼了哈，
1: 啊，
0: 也没有吃禁药了，
1: 嗯，
0: 哎，我可高兴了。
1: 理解
0: 这个，这回我觉得这回行了
1: 啊！
0: 你再跟老伴儿出去，他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步流星的，你救护我点儿。
1: 太好了，嗯嗯。
0: 虽然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1: 啊，
0: 也不憋气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的拉风匣了
1: 啊。
0: 现在就跟换了人似的。
1: 太好了。
0: 这个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1: 啊，
0: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家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1: 啊，
0: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
1: 啊，
0: 这都不敢认你了，
1: 哦，
0: 哎呀，我一听这话，对、
1: 嗯、
0: 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啊，亮堂了，嗯，
0: 亮堂亮堂，
1: 嗯，
0: 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能这么好啊，治的。真的感谢梁教授
1: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
0: 啊，
1: 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哎呀说过哎呦胖了十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得多了，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
0: 是？
1: 是，所以说啊啊，就是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它能好吗？不会的，它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0: 哎，是你我这一好啊，全家也都好了
1: 啊，
0: 以前这拖累他们，
1: 嗯，
0: 你说他们都围着我转，
1: 是
0: 啊，你说这几年为了给我治病连我自个儿的钱
1: 啊，
0: 再加上孩子们也没少花他们的，
1: 哦，
0: 这回行了，
1: 嗯，
0: 也不用拖累他们了，也不用花钱去看病了
1: 啊。是他从根儿上来给你治病的一个好处，就像你说的，哎，我这回花完钱，我病好了，停药以后不反复，那我肯定不需要再花钱了。
0: 是 是，
1: 因为他好了以后不会反弹，就是我们说的从病根上来治，你就这个好处，你不但能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 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的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0: 是是是，
1: 嗯，
0: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这一副药真的够不够啊？母亲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
1: 啊，
0: 好好巩固巩固。
1: 嗯，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你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没有任何的症状，已经解决了。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嗯，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 他们也会通过荣格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嗯，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0: 别的没啥，但是我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
1: 啊。
0: 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
1: 啊。
0: 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
1: 啊。
0: 针蘑，野生针蘑。
1: 啊。有机会肯定去。
0: 这小鸡儿的可正装了。
1: 啊。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4: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勤情况。目前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昆华路到人民西路这一段有380米比较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比较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8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此时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1公里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目前有338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曲盛高速曲靖往贵州方向，在盛靖关收费站至贵州省界路段，现在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宜良站之间的桥面的修补施工

0: 现在已经结束，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市场监管总局25号对外发布，就2027年度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计划，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官方平台反馈重点抽检品类、区域、监管难点等不同建议。其他方面，渝公高铁昭通段内3座车站完成站点挂牌工作。渝公高铁昭通段通车以后，昭通将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络。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在昆明市红塔体育中心收官。该赛事是云南省青少年跆拳道年度最高规格竞赛赛事之一，来自全省14个州市的3600多名跆拳道少年齐聚赛场，按照计划规模划为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少儿组、儿童组6大组别，设置多个公斤级赛事。经过激烈角逐，昆明市、曲靖市、保山市分获团体总分前3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小雨，最高温度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2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28度。官渡古镇小雨25度。丽江古城小雨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29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23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25度。昆明金甸风景区小雨25度。大理古城小雨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
4: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0: 用最可靠的医学知识来守护您的人生出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首先呢，我们要问问朋友们，您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或者是亲戚朋友去体检，在 CT 的报告上赫然写着肺部膜玻璃结节或者是实性小结节。哎，一看到这几个字，我们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东西？要不要马上把它切掉呢？还是再观察一下？好的，您的疑问啊，今天我们专家来解答。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病科主任陆尼红教授。陆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主持人好。
0: 嗯，好的，那今天呢，陆主任要带我们一块儿去读懂这张肺结节的报告单啊，告诉大家这个发现结节到底该怎么处理。那陆主任，刚才我给朋友们介绍了哈，就是您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病科啊。那大家呢一听到危重病科，想到的可能会是重症监护，就是 ICU 啊。这个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什么样的病症是需要挂这个科，就是呼吸与危重病科。
5: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话呢，是响应国家的学科规范化建设，在2017年开始推行。原来的话呢，我们呼吸科都叫呼吸内科。为什么它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因为随着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们呼吸道的危重症的患者 日益增加。针对这类的患者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专业的诊治，不仅仅是围绕着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危重症的患者。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学科的话呢，就去改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0: 嗯，
5: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挂我们呼吸科？这个的话呢，它分两种患者。第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我们的普通的肺部感染的患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流感季节，新冠病毒感染的时节，这类的患者他有呼吸系统的症状，他就可以求诊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然后第二类的疾病的话呢，是患者他本身有基础的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在他感染了病毒、细菌、支原体的时候，他的呼吸系统的症状就特别重，有高热、呼吸困难、气促等这些症状，他就划归到我们的呼吸的危重症的患者。这类的患者的话呢，他也是需要我们呼吸科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症的治疗。所以这两类的患者的话呢，都可以挂我们呼吸科来进行就诊。
0: 嗯，好，陆主任刚才一介绍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晰了哈。那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陆主任，刚才其实我们在之前聊天也说到，就是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又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哈。那么现在来就诊的这些病人当中，是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也还是比较多的？
5: 对，我们今年的话呢，从七月份到八月份这两个月期间的话呢，就迎来了新冠病毒感染的一波小高峰，有很多的患者都感染了这个新冠的病毒，但是有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症状比较重，有些患者比较轻，症状重的患者的话呢，他需要来我们专业的医院进一步的诊治。
0: 嗯，
5: 这个高峰的话呢，它也是跟季节有关系，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流行的一个季节和病毒的感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的。80%到90%的患者，他的症状都比较轻，所以我们对症的处理就可以康复。但是的话呢，还是有10%到20%的患者他比较重，那么就需要进行专业的诊治，进行抗病毒的治疗，他才会有完全的康复。
0: 嗯，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这一些中老年朋友，其实陆主任也提醒大家，就是到公共场合还是要记得要戴口罩啊，就是这个应该是预防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哈。
5: 对。呼吸道的疾病的传播，它主要是通过开放的气道，所以如果我们把口罩戴好的话，可以规避80%的我们的气道感染的疾病，所以这个戴口罩是很有必要的。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锁定啊，我们今天内容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肺结节。很多人体检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心里就开始发慌。我们请陆主任给我们先科普一下，这个肺结节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会形成肺部的这个小阴影呢？
5: 肺结节的话呢，大家都对这个概念的话呢有一点模糊，到底什么它称为肺结节，那么哪些结节它需要我们患者做更多的关注。其实从我们医生的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肺结节的话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个疾病。我们的结节的形成的话呢，它有很多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它是跟感染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新冠病毒感染、甲流、乙流，以及我们的支原体细菌的感染。在这种感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做规律的治疗，很多的患者他都康复了，肺上不会有遗留的病灶。
0: 嗯，
5: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他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那么在我们的肺上的话呢，他就有没有吸收的炎症，时间的这个流逝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结节，有些是条索引，有些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它的话呢是因为感染引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感染导致的结节。然后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恶性的肺结节。恶性的肺结节的话呢，首先它就是有患者的家族史，然后的话呢，他自己的话呢有这种结节的一个异形的一个表现，在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么这类的恶性结节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胸部 CT 的扫描来进行一个早期的判断的。所以我们的结节它是一个形态，它就在我们的影像学上它表现是一个形态，但它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要根据它的形态来判定它是良性或者是恶性，然后也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病史，比如他如果有感染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个结节的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吸烟的人群，又有患者的这个父母或者直系亲属的肿瘤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个结节的形态我们要考虑他有恶性的可能，再来做下一步的判读。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节的分类。
0: 啊，那刚才其实陆主任给我们解释了，就是肺结节它只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哈。那么这个肺结节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呢，还是有个体的一些差别，我们要具体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跟随着陆主任，我们来学习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哈，比如说这个磨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它的这表现形态，如果是按这三种来划分，哪一种的恶性度要高一点呢？
5: 其实我们的这个结节的分类，磨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结节和我们的实性结节，它只是一个密度的描述。因为结节的话呢，它有些实性成分占比比较少，它的表现就是一个磨玻璃影；它的实性成分占比比较多，大于50%，它就是实性结节；它只有低于50%，我们有专业的术语的判断，那么它就是一个部分的实性结节。所以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的判读，这个我们就不跟大家赘述。但是磨玻璃影的话呢，从早期上来说，它90%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它到了部分实性，然后还有一部分磨玻璃影的一个改变，同时有我们医学形态的专业判读，它比如说有毛刺、有血管穿行、有急速针，那么这个它的恶性程度就很高。到了实性结节的话呢，它有一个毛刺的表现，有血管的穿行，那它的恶性程度是高于我们的部分实性和磨玻璃影的。所以它是根据我们的密度、大小，还有我们的专业的一个影像的判读，来决定一个结节的良性和恶性的倾向的。
0: 刚才陆主任还给我们解释说，其实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都是磨玻璃结节，后来就有部分实性结节，最后是实性结节。那其实呢，就是它这三种密度，它并不意味着什么，而是刚才陆主任提到的有一些关键的细节，比如说它的形状啊，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血管的穿行啊，这个才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特征。
5: 还有血管急速针、胸膜牵拉针，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描述。当然我们体检报告上也会有。同时的话呢，现在体检报告上它也会对结节进行分类。如果是一类、二类、三类的结节，大家都不用担心，它肯定是良性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体检报告上给结节已经分到了四类，那么就是由我们的影像的专业的医生给你的结节已经做好了一个判读。你到四类的结节就高度怀疑是恶性，那么大家要重点关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医疗的技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划分，大家都不用过于的恐慌。你发现结节，但是我们医生已经给了你专业的判读，在一类、二类、三类大家都不用担心。
0: 好的，那刚才呢是按密度啊，陆主任给我们解释了磨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结节和实性结节。那如果是按大小呢，怎么来判断什么是微小结节、什么是小结节、什么是结节？
5: 大小的划分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2025年的肺结节的专家共识和指南的话，大于8毫米以上的结节，有毛刺、有分叶的话呢，我们都要建议患者干预。要么你要明确它是性质，要么的话呢，就求助于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小于8毫米的结节，我们都是建议患者观察的。无论形态的表现或者密度的情况，它有各种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建议患者观察。因为它即使是考虑有可能有恶性的倾向，但是的话呢，它可能在很长的时间，3到5年它都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是可以让这类患者进行随访的。但是它大于8毫米，又有这个恶性形态的描述，那么肯定要干预，因为它发生这种转移和播散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结节。当然如果它已经到1厘米或者到1.5厘米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们临床上医生是肯定要建议患者进一步治疗的。
0: 所以这个8毫米它是一个分界线哈，
5: 对，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线。
5: 对
0: 啊，如果是8毫米以下，那么基本上是建议观察的。
5: 对，
0: 但是在8毫米以上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了。
5: 是的，根据我们的专业的描述，现在我们的影像分类也很标准了，就是刚刚跟大家科普的，它分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如果你在前面的三类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它即使大于8毫米，它即使到了1厘米，但是我们的影像判读仍然是良性的。它也有良性的结节很大，那么像错构瘤呀，像我们的这些有些得过结核，它的结核球它就是良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还是要根据我们医生的专业判断。
0: 哦，就是看那个影像学的它的一个分类啊。刚才陆主任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分类，如果是一类、二类、三类 ，OK， 那你可以放心的观察；如果是四类，那请赶快就医做下一步的诊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好的，那一般来说，就是像良性的结节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结节呢？
5: 良性的结节的话呢，其实它主要还是和感染有关，因为我们中国的话呢，它是一个结核的高发的国家，我们的结核的感染的率程度是很高的，然后患病的人群也比较广。那么得过结核的人，他有些的话因为病灶的吸收不完全，它就会形成结核球，这种的话呢在影像上看的它也很大，但它是良性的，它是炎症。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它是我们的真菌感染，因为我们的这个真菌的话呢无处不在，家里的这些发霉的被子呀，还有我们的这些有些潮湿的环境呀，它都会有真菌的滋生。如果我们感染了这个真菌之后，它就会在肺上形成一个结节，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很大的结节，还可能是多发的，也可能两个到三个。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从影像学上判断它很大，但它并不是一个恶性的结节，这种的话呢也是我们良性的结节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原因，所以主要还是和感染有关系。
0: 嗯，好的，来我们看一下有听众询问哈，这位姓王的先生说，我65岁，去年查出来有3个微小结节，最大的是4毫米，但是今年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以后可以隔2年再查吗？
5: 如果你是3毫米到4毫米的话，你要间隔2年的话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的结节很小，它就算是要生长的话呢，它也是按年来算的。但是我们仍然建议患者，如果你有结节的话，仍然建议进行年度随访，至少随访5年，然后你再考虑跨年2年到3年再复查，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的观察的一个延续。如果你中间跨了2年，但万一你刚好就是在这2年它长大了，我们没有观察到，可能会对病情的话呢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的这个影像检查，它也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它也比较便宜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觉得麻烦，有结节的话呢还是建议规律的随访，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利于你的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观察。
0: 所以王先生还是建议您就是每年复查一次，这样更把稳一些哈。好的，那其他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有什么疑问可以向我们今天陆主任啊发出您的询问。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肺结节知识的学习。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2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2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春城路、西昌路、五一路、寻津街、彩云北路这些路段车多缓行，其中彩云北路的缓行路段接近1公里，通行压力比较大。火车站周边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这一线车流比较集中，也建议朋友们提前出门或者是绕行南坝路和永安路。交警在现场疏导，现在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健康之路不孤单，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陆霓虹教授。陆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陆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是这些肺结节啊，就是按密度、按大小、按性质哈、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它意味着一些什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实用指南呀，也提醒朋友们有关于肺结节方面提问啊，您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间呢就可以留言。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如果体检报告上我们拿到了 CT，他说肺上有结节该怎么办呢？哪一些信号提示我们不用太焦虑？
2: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科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做了一个说明，因为我们的影像判读现在的话呢都非常专业，在你查出结节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影像的专家的话呢就已经对结节进行了一个分类，如果是分到一类、二类、三类的话呢，它的这个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家可以定期随访和复查。但是如果是划到了四类的话呢，那这类的结节就需要高度的关注，要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比如说胸外科、肿瘤科，还有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判读，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诊治。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拿到报告之后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判定，当然可能在我们的基层医院或者说是我们在下一级的医院，他可能没有做这些分类和判断的情况下，那作为我们的非专业人士，你作为一名患者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看一下报告当中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结节的大小，它是否在大于8毫米或者小于8毫米。所以就像刚刚前面我们有一位观众，他说他的是3毫米到4毫米，那这类的结节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良性的程度的话呢基本上是100%，因为即使是考虑它有恶性的程度，它也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它还没有发芽，它还没有长大，它对身体的影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定期的观察。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就看一下它的形态的描述，我们现在的影像的术语的话呢，它也会跟结节做一个判断，它有没有血管穿行，有没有血管的急速增，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这四点的话呢就可以基本判定你的结节的良恶性。如果你的体检报告它的结节的描述当中有这四个专业的词汇，那大家的话呢可能就要高度的警惕，你的结节可能是一个高度恶性的结节，那么要寻求医生的关注和给你的一个专业指导。那么如果你的结节上它就报了一个是一个实性的结节，没有我们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描述，大家不用担心，可能你的结节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0: 好的，那这里我想问一下陆主任啊，就是刚才您也给我们说了这个 CT 报告啊，其实就非常清晰了，那么这个 CT 是不是也是我们检查肺部，就是检查肺结节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手段呢？
2: 对，我们肺结节的筛查的话呢主要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 CT 扫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新冠疫情之后结节增加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肺结节的增加，而是因为新冠疫情使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去做了胸部 CT 的一个扫描，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现了我们肺上原来是有结节的， 然后 X 片的话呢，它的层数比较大，它发现不了小的结节。但是胸部 CT 的话呢，它就可以发现1毫米到3毫米的结节，所以我们的结节的检出率明显的增加了。
0: 嗯，
2: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专业的判断，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我们的胸部 CT 来进行筛查。
0: 对，陆主任刚才还给我们解释说，就是 X 光就像我们是高度近视眼，所以只要稍微远一点，或者这个结节你看不清楚，就是你以为它不存在，其实那个结节一直都在，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而 X 片看不到的，但是 CT 却可以清晰的显示出来，包括那些很微小的结节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位叫月的朋友，他说，陆主任，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反复低烧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医院就诊吗？
2: 如果你感染病毒之后反复的低热，那你肯定是有呼吸系统的炎症的情况，我们肯定是建议你去专业的呼吸团队寻求我们的诊治，因为你自己对你的病情的把控肯定是不专业的。
0: 嗯，
2: 一旦它加重，它可能就会快速的进展，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白肺。那你等到那个时候来再来我们的呼吸学科进行诊疗，一个你的时间花费比较长，一个你的诊疗的效果的话呢可能有所欠缺，你早治和晚治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的话呢，如果它进展到白肺，你可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感染新冠病毒反复的低热，它就证明你没有痊愈，那你更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诊治。所以我觉得你是需要去医院进一步就诊的。
0: 嗯，就不要自行判断。陆主任刚才还提示，就是我们好多因为病毒你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病毒，所以你吃那些抗病毒药可能根本就不对症，就没有效果，没有作用，是吧？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对，因为我们甲流和乙流还有我们的新冠病毒，它都是有不同的抗病毒的药物的。如果你把抗新冠病毒的这个药物拿来去治我们的甲流，它是没有效果的。那么如果你把抗甲流的这个药物拿来治我们的新冠病毒感染，它也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要专业的对症，我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医院寻求帮助。现在新冠病毒感染之后，我们在门诊做这个咽拭子的检查的话呢，它的这个出结果的时间也很快，当天6个小时就能出结果。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忌讳行医，尽早求诊，专业的诊治之后你好得很快。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病情拖到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再来就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耗费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早就诊，早痊愈。
0: 嗯，陆主任，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对感冒这件事情一般来说都比较忽视哈，就是谁不一个月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感冒一次哈，经常会自己在家里找一些这个感冒药吃了，或者就吃一些抗生素哈。就是如果说面对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常规的在家的这种处理方法可行吗？
2: 从我们医生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不可行的。
0: 嗯，
2: 因为医疗的这个行业，它培养一名专业的人才，它是10年、20年才能出一个专业的技术专家的。所以，如果通过这种方式，你自己看病，自己通过 AI 或者什么方式来寻求诊断的话呢，那个肯定是不专业的，你诊疗也不专业。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不用忌讳行医，还是去医院尽快的就诊，得到专业的诊治，你好得更快一些。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医生的一点建议。当然这个又再倒回来说到我们肺结节的形成，很多的患者的话呢，他都是因为没有得到专业的诊治，治疗不彻底，然后炎症不吸收，在肺上才形成的结节。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对后续的健康有影响，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疾病能够做早期的诊治是最好的。
0: 嗯，好，你看正好有朋友在问了，陆主任，听说新冠甲流这些感染如果治疗不彻底就会导致结节，这是真的吗？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呀，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在前面给大家科普了，我们良性的结节的话呢90%的话呢，它都是因为感染引起的。那感染的话呢，它就分很多种，要么是细菌，要么是病毒，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支原体和真菌。那有了这些不同的这种感染的情况的话呢，它治疗不彻底，它就会形成一个炎性的结节，而且长期的存在。至于以后这些炎性的结节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的，成为肿瘤的可能，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不能100%的否定，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的话呢，及早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在门诊的话呢，如果症状不重的患者，都是给他做一定的这个口服药物的处理，他也很方便很快捷。所以你有医生的专业的诊治给你保驾护航，那你自己的这个健康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0: 所以就是那句话，病从浅中医，最早的治疗是最有效的，你要拖到后面其实越来越麻烦啊。
2: 对，
0: 好，这位朋友问陆主任，平时痰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痰多的话呢，要看你说的这个痰多到底是多到什么程度。那你每天如果你以为的每天卡两次痰，你也觉得你痰多，那每天很多人他卡到10多20口的这个口痰，他都觉得痰还没有咳干净，这也叫痰多。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看一下你自己每天的这个痰量有多少，那么你是从早到晚都有口痰，然后的话呢，痰的颜色还不正常，因为我们正常的痰是清亮的，如果你的这个痰的话很粘稠，变黄了，变绿了，变黑了，它都是不正常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进行专业的一个诊治。当然，如果就是每天咳两声，有一点痰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你自己再做一下自己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痰量的一个监测。当然，如果你的痰量增加了，痰的颜色改变了，痰也不太好咳出了，那你还是建议你来门诊找我们呼吸科医生给你做一下专业的诊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
0: 好的，那说到常规的检查手段啊，我们刚才说 CT 是很重要的，那问一下陆主任啊，这个普通人群的检查的频次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对这个健康的患者的一般来说的建议的话呢，都是建议每年体检。每年体检的同时的话呢，都建议做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 CT 的扫描。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话发现我们的早期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这样也对患者的健康有一个更好的保障。我们有些患者他很焦虑，他会发现结节之后每隔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都会去照个 CT， 这种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低剂量的 CT 它的辐射很小，但它也不能说是对身体完全没有影响。你频繁的去照 CT 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不负责任。我们还是建议没有大的情况下，刚刚已经跟大家这个科普了很多了，你的一类二类三类的结节，然后直径没有超过8毫米，你都每年定期复查就完全可以了。如果大于8毫米，然后结节形态有变化，那你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给你更专业的建议。
0: 普通人群一年一次足矣啊。
2: 那
0: 什么是高危人群？哪些高危人群要增加检查频次？
2: 高危人群的话呢，首先它的结节就是形态上有改变，就是我们说的有空泡有分叶，但是它的这个直径和大小又达不到我们需要临床干预的程度，它没有大于8毫米，可能就刚好7毫米，可能就6.5毫米，影像上的判断，那么这类的患者他就属于高危的人群。然后第二个人群的话呢，他是有家族史的，如果直系亲属或者父母有肿瘤的病史，那这类的人群他就需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是有肺癌的家族史的患者，那么他尤其要关注他的每年的体检，早期发现他的结节，哪怕是没有大于8毫米，他的结节的形态也要寻求专业的判读，越早查出来的话呢，他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的这个100%的保障率的程度会更高。这类是第二类人群。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吸烟人群。我们已经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反复的跟患者强调要戒烟，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他可能达不到这个戒烟的这个要求，他也不愿意，那么这类的人群的话呢，就建议他每年体检一定要做胸部 CT， 那可能在第三年第五年如果发现肺上有结节，情况很不好，那早点处理的话呢，对他以后的这个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三类的患者，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他本身有肿瘤的病史，有些他有乳腺癌，或者说是有消化道的肿瘤，胃癌和我们的这些其他的直肠癌、结肠癌这些患者，那么他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胸部 CT， 因为可能他的原发病灶做了治疗，但是他的肺上的话呢，可能以后有转移的可能性，那这类患者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肺部的健康的情况。
0: 好，这三类是属于高危人群哈，那他们的检查频次是相应应该增加到什么时候做一次检查更合适呢？
2: 如果是在影像判读上的话，它已经是到了室内，但它又达不到我们临床干预的程度，我们是建议它半年随访，半年做一次 CT。然后有家族史的患者的话呢，他每年做一次的这个正常的健康体检和胸部 CT， 在这个结节的形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一年一次 CT 是可以的。然后有高危的病史的患者，要根据他的结节的发现的大小和形态，如果仍然是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这类的患者的话呢，仍然是建议他做一个每年的定期随访，包括我们吸烟的人群每年做一次定期的随访。
0: 好的，北京时间16:36啊，那朋友们，您的提问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公众号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关于肺结节您想了解什么都可以在直播间向陆主任询问。好的，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90 瑞梦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在红岩站和孟堆站之间孟堆隧道进行隧道的渗水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孟连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请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日恢复通行。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8月24日，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 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3: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1: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3: 医生伴你行，
1: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3: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0: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今天咱们聚焦肺结节。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陆尼红教授。陆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 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为我们解答相关的一些难题哈。其实想问一下陆主任啊，好像过了60岁，这个肺上查出小阴影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那有的人呢就说，哎，这个肺结节一定要重视，不然可能会出现早期肺癌。但是有的朋友又说，10个结节9个没事儿啊，到底该听谁的？那我们今天专业人士来给您做一个解析。陆主任，是不是这个年纪越大，肺上出现结节的概率就越高呢？
2: 这个的话呢，其实它还是跟我们的机体的衰老有关系。就像我们年纪的增长，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它的发病率的话呢，也在逐步的上升，因为机体的它进入了一个衰老的过程。然后我们的肿瘤的话呢，它有了一个，就像我们的肺的一个呼吸，它工作了几十年，那么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吸入了很多粉尘，也感染了很多的病毒细菌，有了多次的一个炎症康复感染又康复的这么一个循环的时间，那么他肯定比我们十几岁的青少年，然后20几岁的年轻人，他的这个肺的负荷要更重一些。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肺结节的发现概率增加，它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肺的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像他见过很多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了，他的这个受损伤的程度也比年轻人会更高，他发生肺结节的概率也会增加。
0: 这个机器运行的时间越长，那可能出毛病的部位就会越来越多，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2: 对，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张先生说，我妈妈今年68岁，她冠心病放过支架，现在查出了1.2厘米的部分实性结节，医生建议做手术，想问一下风险大吗？
2: 我觉得其实从张先生提的这个问题来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医学的概念，老人家他虽然有冠心病，但他并不是我们手术的禁忌症，而且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从我们胸外科的专家的切除的角度，他也可以用很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肺的切除。同时的话呢，我们现在新的更多的消融技术，比如说微波的消融、冷冻的消融，它也可以对2厘米以下的结节进行一个彻底的根治，那它的伤口的话呢就更小，只有一个针眼。那如果他患者有基础的疾病，包括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这种情况下，他都可以做手术，无论是胸外科还是我们的消融手术，都是微创的手术，患者是可以耐受的。所以我觉得张先生不用担心，这个手术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做的。
0: 就是首先不要拖，赶快先去处理，因为现在处理的手段很多了，不只是我们想象的手术一种，还有刚才消融术啊等等等等，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们再来确认哈。而且这个冠心病放过支架并不是一个手术禁忌。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姓李的女士哈，她说老伴抽烟已经有30年了，去年查出了8毫米的实性结节，但是她就是不愿意去做穿刺。这种情况怎么办？常规的 CT 处理可以吗？正好是一个分界线上8毫米。
2: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还是建议他来我们肺结节的专科门诊，因为像我们科的话呢，亚专业的发展它就是以肺结节的诊疗为特色，早诊早治的话呢，作为一个亚专业的方向。8毫米的结节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根据影像的判读，因为他说了一个8毫米的实性，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它的实性的一个成分，然后也没有说出形态的一个改变。我们医生的话呢，肯定还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即使他说了是8毫米，还是要建议他带着他的影像的图片还有患者的结果来我们的门诊的话呢，进行一个专业的咨询。因为8毫米它刚好在我们的临界线上，既可以处理也可以观察的这个程度，所以他还是来门诊寻求专业的一个咨询的话呢，可能更利于他的康复。如果我们医生判断他是一个高度怀疑恶性的，那么他早点去处理，如果是怀疑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跟他判定了他的良性的可能性更大，那他可以观察。 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凭一个8毫米的实性结节，让我们医生来决定他到底需不需要做穿刺，我觉得这个不够专业。我们还是建议他带着他的影像的图片还有他的结果来门诊寻求帮助。
0: 嗯，好的，还是请医生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哈。你也不要盲目的就是说他一定要穿刺怎么样的哈。好，我们这位朋友说，长期咳嗽胸闷和肺部的小阴影会有关系吗？那出现哪些症状要赶快去就医？
2: 我们的结节的话呢，它在早期在1厘米以下，我们所有的患者都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2: 它基本上都是无症状的。
0: 嗯，
2: 所以你的咳嗽胸闷和我们的结节和小阴影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2: 你可能是呼吸道有了炎症，或者说你的气道高敏，才会出现咳嗽和胸闷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和你的小阴影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0: 嗯，
2: 然后出现哪些症状你要就诊，比如说你的呼吸困难的情况加重了，你胸闷的情况很明显了，你走几步路的话，你的胸闷的情况就明显加重了，那你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就医。还有一个的话呢，如果你的痰口痰的话呢，它有血丝，痰中带血的话呢，那也是一个必须马上就诊的一个原因。所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我们的患者观察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体征情况都有变化，那么就可以立即就来我们的这个门诊寻求帮助。
0: 嗯，首先就是先不要胡乱联想，就那个小阴影不是引起你长期咳嗽或者是胸闷的必然原因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月说，陆主任，家用饮水机使用过久，如果是内部管路发霉，用它

0: 喝水会影响肺的健康吗？
1: 这个的话呢，我们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两套系统。
0: 嗯，
1: 你喝的水的话，它进的是消化系统，肯定影响不到肺。
0: 嗯，
1: 因为我们呼吸系统，你不可能是呛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

0: 刚才说了，就是同样是结节，但是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他在这个肺结节的处理上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1: 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结节的话呢，它的良性的概率是远远大于我们老年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是大于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查出来肺上有结节的话呢，那更要特别的关注。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60岁以上的查出肺上有结节大于8毫米的，都建议去我们的专科的肺结节门诊进行咨询，让我们医生对你的结节进行一个专业的判读。你自己的任何的检索和判断它都是不专业的，有可能会耽误你的病情，但是也有可能会误导你的病情，然后造成没有必要的焦虑和恐慌。这种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以我还是建议这类患者来我们的门诊寻求专业的咨询，尤其比年轻人的话呢更要关注。如果你的形态有改变，我们的随访时间是会发生改变的。如果你的结节形态不好，我们会让你从随访时间从1年变成半年。如果它在长大，那可能就变成3个月随访一次，它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年轻人的结节，一个是发现的程度和概率它低于我们老年人，再一个的话呢，它一旦发现，它还是良性的概率更高，炎症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认真关注自己的这个结节的程度，它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同样出现结节，如果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那么发现了肺结节，你就要更谨慎一些，因为它可能恶性度会要更高一些哈。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就是刚才陆主任还给我们提到，为什么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肺部健康，是因为你早发现早处理，哪怕是恶性的，就是如果你处理的比较早，那么生存的这个质量或者是就是生存的这个时期要高得多，要好得多，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肺癌的话呢，它为什么叫恶性肿瘤，它就是一个是播散的程度和一个侵袭的这个程度它都比较高。你早发现和早治疗和你到它结节长到2厘米，它的这个预后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在8毫米1.5到8毫米这个期间就把它处理了，比它长到2厘米的发生远处的概率的话呢是低了90%。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肿瘤的三早。大家如果有这种发现自己的肺上的结节的话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是良性的就不用过于焦虑，如果是恶性的及早处理，那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质量和预后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也请大家自己关注自己的健康。
0: 陆主任，我们帮听众朋友打听一下，帮我们受众们打听一下，就您的坐诊的时间还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朋友们需要去找您来帮看一下片子，来做一些检查的话，应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这个时间哈。
1: 每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是每周一的早上做半天的门诊，所以如果有需求的患者的话呢，请在我们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官网上挂我的专家号，然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对您的结节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评判和评估，让你的这个病情的话呢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当然因为我的这个门诊的时间的话呢它比较少，只有半天，所以也请有需求的患者的话呢提前挂号。
0: 好，这个昆医附二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工人医院啊，那朋友们也可以提前挂号。 OK， 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进入到今天的快速问答。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
4: 权威路况
3: 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91.8
5: 路上买一注，假装回家看街景。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0: 有540米拥堵。春城路在泥河巷的附近，目前呢是有370米比较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6: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病学科的陆霓虹陆教授啊，陆主任您好，欢迎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来看一下阳光。阳光呢，他询问说，我是左肺上叶上舌段有微小唇膜玻璃结节，左肺下叶前内肌底段有微小实性结节，给了个2级的分类啊。右肺中叶内段和左肺下叶的外肌段胸膜少许炎症，这是直接把报告上的粘贴过来了哈。我们看一下陆主任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7: 这位听众你好，就从你的这个影像的报告上来说的话，你的这个结节的话呢，不用担心，它肯定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且是一个炎性的结节。然后你的肺上的话呢，同步的话呢也报了有炎症，所以我建议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抗炎治疗之后，3个月之后再复查，看看结节是否消失或者缩小，然后炎症是否吸收，这个是我的一点建议。
0: 嗯，好，首先不用太担心啊，就是炎症是这个落实了，就您治疗炎症会比较有用一些哈。好的，我们看一下，他说啊，这个该怎么样处理？刚才呢，陆主任已经给了您建议。好，我们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坊间传闻的快问快答啊。第一个传闻说 CT 的辐射会很大，查一次肺结节对身体伤害很大。
7: CT 的这个辐射量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的话呢，它已经很低了，对我们的人体影响是不大的。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话，儿童也可以去做这个 CT， 包括婴幼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嗯，传闻二，膜玻璃结节比实性结节更危险。其实这个陆主任刚才已经解答了啊，
7: 这个肯定是不够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所有的一个肿瘤的形成，它开始是膜玻璃，但是它发展到了一个实性的阶段的话呢，恶性程度更高，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膜玻璃比实性结节更可怕的一个专业的判定，它不够专业。
0: 嗯，好，传闻三，有一些保健品是能够把肺结节消掉的。
7: 这类的话呢，我在门诊的话呢就特别容易遇到，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患者，尤其相信直播间还有各种推销的消结节的药品。这里的话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是炎性的结节，你规律的抗炎，你的结节是会消失的。但是如果是怀疑恶性的结节，任何的所谓的消结节的药对它都没有作用，请大家不要迷信，相信科学，相信专业的医生的判断。
0: 嗯，不要去相信什么保健品能够消掉，不可能。如果它是真的，是真的这个实性结节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消掉的哈。好的，结节大于8毫米就一定要做手术。
7: 大于8毫米的话呢，还是要根据它的形态来判断。

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40米比较拥堵；寻津街从寻津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这段

0: 读，刚刚也跟大家科普了，我们的影像报告上的话呢，给你分了类，你在一类、二类、三类的话呢，即使大于8毫米都是可以观察的，但是如果是分到了四类的话呢，大于8毫米的话，肯定要处理的。
1: 传闻五，不吸烟就不会得肺癌。
0: 不吸烟的话呢，可能对肺的保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的话呢，不吸烟的人群得肺癌的患者也蛮多的。它还是跟个体的情况、个人的生活习惯、家族史，还有环境的接触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误解。
1: 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就能够发现100%的早期肺癌。
0: 在我们的这个 CT 扫描当中的话呢，它也有在早期判断当中不够。迅速的情况，他有可能2024年他做没有，但是他2025年做的时候就会有发现，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还是请大家动态的观察。
1: 好的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8啊，我们各位朋友，我们跟随着陆宁红主任把肺结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哈，时间有限啊，但是查出肺结节，您别慌，找对医生，定好方案。综合评估这件事情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不要过度焦虑，但是也不要大意。好的，谢谢陆主任的到来，也期待着您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再
0: 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路上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啊，来看看是哪一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晚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路上的情况。喂，你好。
7: 好的，小郭，大家好，我是雅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晚高峰拉开序幕。今天路上的车流现在是正在慢慢的汇聚当中，主城区几条主干道还有二环的常规节点已经开始出现缓行了。市区道路方面呢，春城路从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东风西路三合营附近是有近700米的缓行，巡京街呢从巡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还有金碧路的沿河路和东四街附近这两段，包括北京路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福德路、威远街、向远街附近，彩云北路的福路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还是要特别提示，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流集中，暑期的返程高峰了，赶火车的话呢，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预留充足的时间。再来看到二环，现在压力最大的是南二环，从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桥是有超过1.5公里的缓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杭瑞高速附近，石虎关立交、大水营立交，南二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关南立交也是在缓行的，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疏导，大家其实可以走下层的道路来通行。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共往主城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昆区高速、榆昆高速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晚高峰呢才刚刚开始哈，咱们回家的路还比较长，别因为堵车就频繁的变道加塞儿，稳在一个车道慢慢的走，反而要比左右穿插更快更安全。陪伴左右主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8: 好，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水毛高速水富网昭通方向庙口至普洱站间对右侧山体进行排威，为确保行车安全，车辆在楼坝服务区出口处进行截流，同时对水富、楼坝、庙口收费站入口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呈贡服务区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8月25日，昆明市在南坪街启动城乡居民医保宣传暨春城惠民保公益活动，10家共保体为困难群众公益捐赠20,500份春城惠民保。2026版产品实现保障服务双升级，当前参保人数已突破52万，2期参保通道火热开启，9月14日截止，基础版69元起，为市民筑牢普惠医疗保障防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一批来自云南的彝族刺绣银饰漆器非遗作品亮相北京故宫专题展览，参展非遗传承人带着多年创作精品赴京参展，向全国观众展示云岭大地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手工艺。8月24号上午，文凭论道齐运华夏第3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云南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齐聚永梓棋院，开启为期4天的文化研学与联谊交流之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我们来关注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下午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依然有雨，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 没错。
0: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哎，9:08晚高峰，
3: 下班回家好轻松。
2: 我们就是平底锅啊，我是陆平，
3: 我是吃小锅米线的小锅啊。
2: 哎，这两天呢，你发现这个雨，比之前的下班雨要提前了那么几个小时。
3: 原来感觉是6-7点钟开始下，
2: 现在是
3: 三四点
2: 就开始下了啊。
3: 对
2: 对。
3: 没关系啊，下雨就听我们晚高峰啊，开开心心回家啊。
2: 反正每天你不下点雨，你还觉得不正常。
3: 是，
2: 就下，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雨中行车的安全。
3: 这倒是，多少朋友羡慕呢？要昆明天天下雨，这温度是急转直下，
2: 对，
3: 就是别的地方热的都不知道该这个3、5、4、6了，我们这儿真的是太凉快啊。
2: 对，我们这儿就是高于25度呀，太热了；低于25度呀，太冷了。
3: 是，不是前一阵儿四川台的同事来这边就有出差，然后就在这边冻感冒了，直接给
2: 啊，是吧？还穿着外套呢。
3: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应时应景，首先就给大家推一款这个服装啊，就是
2: 服装吗？
3: 对，
2: 然后还要赠给你帽子，就哪哪都冷不着。
3: 没错没错啊，就是你没事把东西都带全了，把雨伞啊什么各种东西啊。
2: 对，而且是 MLB 的包，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还有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等等啊。
3: 对啊，就是它的版型都特别挺阔立体的，面料也质感也特别细腻，经典设计，经久耐看，完全都不会过时。
2: 对，
3: 这包包呢容量也特别适中啊，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啊、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啊，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一个宝藏单品啊。
2: 重点是哈，咱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的大牌是五折，这款日常售价要598的 MLB 包，现在5折，到时候只要299，只要299。
3: 对，
2: 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啊，喜欢的朋友抓紧下单。
3: 哎，除了这个五折活动的 MLB 的包包之外，还带来了大黄先生澳洲和牛牛肉饼，
2: 哎，这个太适合早上的早餐了，特别是孩子开学之后，
3: 对，
2: 就那种快手早餐，很好的，很快的就能够做好，然后孩子又有营养，吃的又有营养，然后还身体倍儿棒，都是蛋白质哈。
3: 是的。
2: 那这款牛肉饼呢，是选用整块牛肉切割之后绞制，不掺边角料，真正的原切肉饼，2:8的黄金肥瘦配比，肉实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盛，肉香十足。今天呢，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开学季特惠，是每片100克，有10片，到手只要99，99就相当于9.9元一片，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啊，
2: 才9.9元一片哦，你知道是牛肉哎，
3: 是的啊，而且配料干净，原料只有牛肉啊，
2: 对，
3: 烹饪起来也特别省事儿，小火煎一煎，就是肉汁满满的味道啊，还带着淡淡的奶香，可以搭配番茄啊、生菜啊、鸡蛋啊，轻松 DIY 汉堡三明治，几分钟就搞定一顿丰盛的早餐。早餐是省事儿，吃的又特别好，特别值得囤啊。
2: 是的，快手早餐哈，那如何囤呢？就在我们大象新就是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3: 没错，好了，就是我们官方商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保证大家购货无忧。来，趁着下雨，我们来听这首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一个提示啊，主城区人民中路、寻金街、环城南路、春城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二环快速的 A 线，石虎湾立交到金马立交 ；B 线的大树林立交到菊花立交，车也比较多。
3: 还有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低年级的孩子暑假还剩最后几天，帮孩子把生物钟调回来，每天早睡半小时，早上按时起床，别开学第一周天天打瞌睡，听课听不进去，路上也容易走神。
6: 夏日舒适。

0: 买的，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9: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晚高峰，
11: 我好喜欢。
12: 今天是8月26号了，那马上呢，9月份来了，要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是不是？
13: 没错，哇，这个真的现在就已经开始期待着了，因为是时间已经非常临近了啊。今年呢，中秋国庆假期就相隔3天，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拼假方案啊。就是你请3天。
12: 就休13天，
13: 休13天，
12: 我的天，
13: 解锁你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啊！不少人就开始做功课了，然后很多朋友跟我们盘，比如说我们看今年的中秋节是25号，
12: 星期
13: 9月25，
12: 星期五。
13: 然后呢，6天就算是中秋的3天假，
12: 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放假这3天，
13: 他还不调休。
12: 调了，调到前面的20号，
13: 对，调20号上班
12: 啊，上班。
13: 那现在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怎么请假呢？
12: 你就是休28、29、30，
13: 对，
12: 对吧？你请28、29、30，就是周日、周一、周二，
13: 对，
12: 你把这3天给请了，
13: 然后25号你就开始休假，
12: 就连到10月7号，
13: 7号
12: 你10月8号再回来上班，
13: 没错。
12: 啊，天哪！那干脆就在10月11号前面你再请3天，可以不？
13: 应该是可以的，
12: 因为10月11号又是一个周日，又休息了。
13: 对对对，
12: 10月10号是调休，
13: 哎，
12: 相当于周六是上班的。
13: 没错，你25号走为什么好？因为中秋节这天很多人都在家里，大概率他都不会在路上。在路上的人至少他不会特别多。
12: 你说了就大家都出门了。
13: 你可以携家带口的出门。
12: 我是有一天正的就是中秋节的那天正日子，然后我去
13: 坐
12: 了高铁。
13: 坐高铁。
12: 你知道那个车厢里面只有我和两个那个就是高铁上的那个叫什么员，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13: 乘务员。
12: 然后他们俩就坐着，反正也没人嘛。 我就在想，

0: 我怎么就凑这一天出门呢？
1: 但是你看，就你就获得了就是非常独霸一个车厢的这种特殊的 VIP 待遇
0: 那个倒是好，就平常你总觉得哇好多人啊好挤啊，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你说好惨呐、
1: 这倒是，如果一个人就孤独的守在一个车厢的高铁上，你就内心你还是会有点寂寥的啊。
0: 就是，然后你就是、就怎么地你呢？你不能吃个晚饭团圆饭再去坐个那个高铁吗？
1: 所以你就反向出行，比如你把你爸妈呀，把你的孩子什么都带上，是不是？
0: 反正一家人就在那个高铁上面团圆，在飞机上团圆也 OK 的
1: 啊，说不定各种价格还便宜。
0: 对，月饼背上，对不对？
1: 对，
0: 在外面一样的过团吃团圆饭。
1: 是，你在那公共交通工具上，指不定那些乘务员都给你发月饼。是不是？人家
0: 哦，好像会，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一天人家也要过节的嘛。
0: 就是，
1: 嗯，
0: 然后搞不好你还买了一个，比如说你乘坐飞机的话，还买了一个赏月航班。
1: 哎，是，
0: 刚好是，比如说左舷窗或者右舷窗，你可以看一看那轮满月。
1: 对，你在天上看那个满月，那是什么感觉？是不是？
0: 是是。
1: 然后你
0: 直接飞进去了，嫦娥一样的。
1: 你当地要是落地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的客栈，
0: 嗯，
1: 那说不定你就会。接受到特别热情的招待
0: 啊，
1: 是不是？
0: 就全部大家在一起，就是四面八方的、
1: 哎、
0: 天南海北的人在一起过团圆节。
1: 你看，
0: 嗯，
1: 完美，
0: 是是是，完美、
1: 啊、
0: 完美啊！
1: 就应该这样，
0: 大家赶快策划好，请三天假，休13天。
1: 哎，
0: 嗯，太有种了。
1: 对。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的情况。雅欣你好。
9: 好的，小郭，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5:30了哈，这个晚高峰呢是正在持续发力，当前正是这个暑期返程的高峰期，像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一带送站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那所以还是要再次提示赶火车或者是高铁的朋友优先的选择地铁出行，或者是要预留充足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市区其他道路，彩云北路、桂坤路、辅路附近是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压力最大的一段，寻亲街从后兴街到环城南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还有从环城南路到站前路这两段都是在排队的，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顺通大道从红茂路到东绕城高速，还有拓东路从万寿巷到青年路，包括121大街、威远街、象眼街附近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二环石虎关立交西向北的方向有700多米的缓行，另外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的，其实几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挺大的，虹桥路从虹桥立交到大石营立交是有将近800米的缓行，另外几个老面孔菊花立交、大石营立交还有包括西二环的辅路也都在缓行，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再来看到进出城，昆安高速西向东南二环附近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也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了，除此之外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双向都是车行缓慢的情况，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也在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挺大的，请您保持耐心，晚高峰呢还要继续一会儿，天色还早，路也还长，每个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赶，那就是家的方向，咱们不要着急哈，跟着车流走总会到的，陪伴左右，祝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91.8哈巴拉。
2: 哎呀，小妹妹，叫你米线太好吃了，明天再我带点个。
3: 哦，瞧你这个意犹未尽的样子，快老哥，你还没吃够噶？没有咋个说，跑腿饭嘛，可是姐哈。
2: 哎呀，小妹妹，他全部就是感情了噶。不过话说回来的了，生活在昆明真的是幸福啊，美食应有尽有。不说其他呢，但是早点都是花的花样的吃不完。
3: 说那货呢，不过我们说到早点，第一个想到呢，绝对是米线。毫不夸张的讲噶，昆明人每年吃的米线嘛，连起来是可以绕地球两圈的。吃的多只是一个方面，对米线的看法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同的烹饪手法，无数种的吃法，那小锅米线、豆花米线、过桥米线，等等等等，哦，太牛了！
2: 哦，还有小二块呢，是昆明早点的一大特色了嘛，迎来十八块，八八好二块啊！烤的蓬松软糯的二块，抹上各种秘制的酱料，再包上炸油条、鸡柳，还有荷包蛋、火腿肠，一口下去嘛，幸福感爆棚啊！
3: 啊，你真的是个如假包换的吃货！哎，快老哥，没你个喜欢瓜豆包包？
2: 你瓜豆包包比较有嚼头。我要看不咋个好啊，相比来说我更喜欢米家宝宝，这个才是老昆明的灵魂早点啊。外表精华酥脆，一上去不软糯，热气腾腾，又微酸甘甜啊，边吃边去上班，简直是不要太惬意啊。除了米家宝宝，还有玉米宝宝和乔家宝宝也值得尝尝，糯米坨也不错。
3: 我还喜欢鸭鱼宝宝，但是感觉呢会有点油。还有那破碎包子配豆浆，西豆饭配根油条，都堪称是外卖早点。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哎，现在来看成功的天气不错，哎，也没有下雨，不知道市区今天有没有下班雨。
9: 对，
8: 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9: 没错没错啊，就是不用动辄上千，也不用为一家买单，大家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大享心远商城啊，一边开着车一边回去就没事翻一翻大享心远商城。
8: 对，
9: 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款的 MLB 的包啊，涵盖超多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托特包，还有老式斜 logo 托特包啊。
8: 对，它的版型呢都是那种挺阔立体的，面料质感细腻，经典设计，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呢容量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什么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重点的是现在哈，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现在五折到手只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
9: 对，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 MLB 的包包，还带来了大黄先森澳洲和牛牛肉饼，
8: 和牛的。
9: 对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其实早上时间很紧张，这个做早餐特别合适啊。
8: 对，这个就是快手早餐了。
9: 对，今天给我们给早起忙碌的宝妈宝爸们再来分享这款早餐美食大黄先森澳洲和牛牛肉饼。这款牛肉饼呢，选的是整块牛肉切割之后绞制的，不掺边角料的，真正的原切肉饼，2:8的黄金肥瘦配比，肉质紧实有嚼劲儿。
8: 对，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哈，油脂丰盈，肉香十足。今天呢，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有个开学季特惠，每片100克就是1两，然后有10片，10片只要99元，相当于9.9块一片，10块钱都不到。您吃到的是和牛的肉饼，算下来就是配料呢还非常的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

0: 特别省事儿，小火煎一煎，满满肉汁儿，还带着淡淡的奶香。比如说，我都想好了，就做一个三明治嘛，对不对？
1: 对啊、
0: 还有什么汉堡啊，还可以和番茄生菜、鸡蛋加一块儿，几分钟就搞定这顿丰盛的早餐了。
1: 嗯、
0: 真的是省事儿又吃得好，真的值得囤。
1: 对，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养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你就可以收到一个这个链接，点开也是我们大养心选商城、
0: 对对对，那我们的这个商品的保证质量，如果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不满，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1: 是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好，路上情况相对正常，各位可以继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6: 在你的眼中，曾让你想推翻这世界规则的人是谁？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不够勇敢？刘美玲。在我眼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好，那接下来呢，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比亚迪的一个活动哈，自在掌控前所未有仰望 U7 驾驶者大会呢，在比亚迪绍兴赛车场举办了。仰望汽车也官宣，仰望 U7 以8天19小时58分的成绩完成了30000公里的耐久测试，创造新的极限的耐久世界纪录啊。
13: 嗯，同时呢，仰望调教大师等驾驶的新功能也发布了，仰望 U7 改装机计划也同期启动，让一台驾驶者之车可以拥有千人千面的表达，这就是我们国产车的实力啊。
12: 对对对，那下面呢还有一条出行的消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马上的国庆节呢和中秋假期可以中间请3天假连休13天，可能你也会关注一下现在又有哪些航线哈，方便您前往。那现在祥鹏航空的9月1号起呢会复航昆明、宜春、上海虹桥的航线，9月3号起呢新开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的航线，两条航线都计划是每周2、4、6直飞，也为大家呢往来云南、江西、上海以及新疆、西藏。

里呢地区提供更多的一个出行的选择。那新开的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呢，是串联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那复航的昆明至宜春至上海虹桥航线呢，也将进一步加强云南、江西、上海三地间的航空联系。那祥鹏航空也表示，后续呢也将根据市场需求和旅客的出行特点，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和服务保障，提升旅客的出行便利度。那大家可以通过祥鹏航空的官方网站、海南航空 APP 以及小程序、客服热线95326以及各大授权的销售平台来查询航班的动态并且购票。那除了这个航线之外呢，祥鹏航空9月3号起呢还复航昆明至雅加达的国际直飞航线。这个航线呢每周执行3班的往返，每周2、4、6直飞。现在呢也已经是开放了销售，大家同样也可以通过祥鹏航空的官网、海南航空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实时的查询结果或者是购买机票。那雅加达呢也是印尼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和国际的航空枢纽了，可能呢在接下来的9月份金秋时节，还包括马上的国庆假期，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去这个地方呢来旅游。此外呢，祥鹏航空计划年内呢还要恢复昆明往返美纳多的一个自营的国际航线，也助力区域对外交流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0: 里。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FM 91.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6 o'clock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嘞，路上情况我们再来请出雅欣来介绍一下。雅欣你好。
15: 嗯，小哥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晚高峰是进入到最集中的时段了，主城区几条主干道还有二环的压力都在进一步的加大。市区道路方面呢，寻津街从后兴街到环城南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春城路的尔河巷附近，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潘江西路马村立交桥附近，还有环城北路从天河巷到北京路，包括北二环的辅路也都是在环形的。当前呢也是暑期返程的高峰啊，所以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一带的车流量非常的集中，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要提前出门，如果说要去赶火车或者是高铁的话。再来看到二环，北二环从小坝立交到小庄立交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南二环的辅路路口也是有700多米的环形。另外像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菊华立交、大顺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环形的，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疏导。其实大家可以尝试走这个从海埂路、滇池路或者是白龙路、川津路下高架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宽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南二环是有将近3公里的环形，也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1公里的环形，主要是在这个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那从主城往呈贡走呢，现在也是车流量挺大的，那大家要注意保持耐心。还有南绕城高速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也在排队，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晚高峰呢还在继续，其实整个车里就是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哈，咱们不赶路，把回家的时间握在自己手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近日工信部公布一批侵害用户权益的应用软件名单，通报指出多款手机 APP 存在过度索要通讯录、定位权限。

0: 窗广告无法一键关闭等违规问题。主管部门要求涉事企业限期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应用将被下架处理，以此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34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办，两岸交通领域专家学者齐聚昆明，围绕城市轨道交通、绿色出行、智慧交通建设等前沿课题展开讨论交流。近日，来自迪庆雪域高原的传统民俗节目《山羊的歌舞》登上省级文艺展演舞台。该歌舞流传于迪庆高原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展现藏族群众传统畜牧生活图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台风紫檀的尾巴扫过来，未来3天云南的这些地方可能雨会很大。具体什么情况，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永熙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受台风紫檀残余环流的影响，从8月26号到28号，咱们云南西部和南部边缘一带呢，雨带会比较明显，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全省大部分地方都容易打雷下急雨，个别地方还可能刮大风下冰雹。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最大，要特别留意这几个州市，文山、红河、玉溪、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宝山南部、德宏这些地方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那其他地方啊也并不轻松，基本是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后天雨带稍微往南压一压，文山西南部、红河南部、玉溪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维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天气。那未来3天出门，雨伞要带，路上要慢。雷雨时段尽量别往山里河边跑，南部和西部边缘的朋友尤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内涝、山洪和滑坡。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明郑和公园多云，17到27度。西双版纳王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尼亚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玉梁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3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17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椒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谢谢。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嘞，欢迎回来，晚高峰继续啊，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现在确实我们在推一款包包，这个包包就是 MLB 的包啊，涵盖超多热门款式。

0: 有老花经典款的横版的托特包，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包等等啊，这个版型都是特别挺阔立体的，面料也质感也特别细腻，经典设计，耐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啊。包包容量也比较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的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一种宝藏单品。大家想看包是什么样啊，直接进入大雅心远商城首页就会有推荐了。重点是现在我们大雅心远商城的大牌是五折，正在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 MLB 包的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而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当然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 MLB 的包包，还带来了大黄先生啊，这个澳洲和牛牛肉饼，那这个就是给很多忙碌起来的宝爸宝妈们准备的，因为小朋友快要上学了，分享一款早餐美食啊。这款牛肉饼呢，选用整块牛肉切割之后绞制啊，不掺边绞料，真正的原切肉饼，2:8的黄金肥瘦配比，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肉香气啊，油脂非常丰盈，肉香也十足。那今天在我们大雅心远商城开学季的特惠价格是每十片啊，就是它每片是100克，一共有10片，那到手才99块钱，天，太便宜了啊！算下来一片都不到10块钱，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原料只有牛肉，烹饪起来也特别省事儿。小火煎一煎，满满肉汁儿，还带着淡淡的奶香，可以搭配番茄、生菜、鸡蛋，轻松还可以 DIY 汉堡三明治，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丰盛的早餐。早餐是省事儿，吃的又好，是吧？特别值得囤，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这是我们官方商城，有任何问题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嘛，所以呢，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才能出去玩。我们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大美新疆，我们要去新疆好好的 happy 一下。今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旅行推荐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一位是谁，来跟所有的私家车主们打声招呼。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哇，今天是我因为一般连的是冉冉比较多哈，那今天是
1: 对，
0: 您是怎么称呼？
1: 叫我一鸣就可以了。
0: 一鸣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一鸣哈。那说到这个新疆，其实这么长时间的宣传，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这趟新疆的8天的双飞的这个行程呢，已经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了。当然，很多朋友可能还在犹豫啊，就是一般出去玩要花钱这个事儿，总是要犹豫一下的。所以，先让一鸣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出团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分秒必前的状态？
1: 是的，因为其实呢，新疆呢，大家知道它一年当中呢，尤其北疆嘛，从自然风光，它一年也就是3到4个月的时间。像我们9月份的话，已经就是北疆的一个尾声了，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少，景色还特别漂亮。
0: 嗯
1: 啊，如果进入10月份的话，北疆就不可以再去了，因为那边下雪了嘛。
0: 嗯，
1: 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去啊新疆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嗯，报名电话我们开头就说了，一边听我们介绍这个行程，一边记住报名电话，随时可以拨打来咨询的。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儿。您回复之后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了。其实已经是8月26号了，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来错峰出游一下啊。其实9月份之后人在变少，但是景色依然美丽，对吧？刚刚一鸣说过了，所以说不定现在是抱团最好的时机哈，而且我们这次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的啊，而且是我们的8天游啊。我们之前要说的那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你最喜欢的赛里木湖、禾木、喀纳斯，基本上全部都赚到。当然，我在这里呢，就主要是卖弄一下了。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推荐官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会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一条是8天啊，双飞8天的一个包机直飞啊，吐鲁番的一条旅游线路啊。然后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航班嘛，航班时间的话，我们去程是早上的航班，然后抵达呢也就是上午10:40啊，我们就落地新疆的吐鲁番了。啊，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中午11:25的航班，所以说不用起早，不用贪黑啊，舒适出行。然后呢，行程呢我们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福利，是到我们的旅游线路2人起就可以立减500元的一个活动啊，也是我们这个91.8的这个云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福利啊，送给大家。然后呢行程的话就是

0: 大家知道新疆最想去打卡的就是第一个赛里木湖，是不是？还有大家想去到的这个能接近喀纳斯，还有我们这个神的自留地和木村去打卡。然后途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去穿越一个 S21 的一个沙漠公路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天山天池以及这个千年地下的这个卡尔井火焰山，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了。不管是逛景，然后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千回西域的这个表演啊，一个千年地的表演是非常震撼的。然后整个行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呢是一个我们2+1的大巴车啊，当地呢是这个车子呢它是一排是两座位，一排是单排，所以说空间呢比较宽敞。然后呢它是用这种50多座的车啊去掉中一排座位，所以说舒适度非常高，然后呢座椅呢可以可躺可坐啊，然后呢长途坐车呢也就不会疲惫啊，不会那个疲惫啊。然后呢餐的话给大家基本含的是全餐，含的是7个早11个正餐，也能让你品尝到我们新疆的这种一些风味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的大盘鸡啊，对吧，还有新疆当地的桂肉拌面啊等等啊，还有我们的烤全羊，这个都会给大家都安排到。然后住宿的情况下呢，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当地啊舒适，然后呢干净卫生，整体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轻奢型酒店啊，非常的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种休息好，你才能出去玩的好嘛，对吧？
1: 嗯、没错啊，这个太重要了啊，住的好很重要啊。当然了，就是说整个。这个行程来说，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应该都会心动了啊！我们算是一个张弛有度，然后呢，可以深度游玩新疆核心景区，同时呢，全程呢，我们这个无论是住还是行，可以说都是非常到位和舒适的。因为新疆地大物博的，首先住得好、睡得好，才能玩得好。然后就是你的车得给力，对吧？你的飞得给力。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会挺想要知道一下我们的交通是怎么安排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想携家带口的，有老人有孩子的，这个如果长途跋涉会不会他们不方便？
0: 嗯，交通的话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安排的是2+1的这个保姆车。就是无论你是带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带我们家里老人也好啊，整个车的舒适度呢您放心，肯定是比那种普通的大巴车要，椅子嘛它肯定不一样，像这种2+1它椅子偏向这种沙发类型的，它有这个背靠，有这个颈枕的这种靠垫，哎，都是有的，所以说还可以充电啊，只有你可以完全可以不用带充电宝，在车上就可以充电啊，满足你一路上拍景啊，担心手机没电啊，这些这都可以满足大家。
1: 所以大家就放心了，就是说我们2+1的这个航空大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般看见大巴车，一般那个上面有5个座位一排，对不对？啊，比较常见的那个就比较挤。然后我们也看到升级版的，比如有4个座位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是一排只有3个座位。啊，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座位有多么宽敞舒适啊！你就坐在上面，这个车太重要。新疆的车为什么重要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还是全景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风景也在路上，因为我们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其实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因为它太大了，对吧？地儿太远了，所以你如果坐的不舒服、太挤了的话，其实会影响这个旅行体验的。所以我们这边专门升级了2+1的这样一个非常奢华的一个大巴的这个出行，而且基本上是无缝衔接啊，就基本上除了景点你自己溜达、自己逛、自己拍照打卡，大部分的路上的行程我们全都有车来接车送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那赶紧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们24小时在线的客服热线，直接打电话来啊，锁定一个名额，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收到一个海报啊，扫海报二维码就可以跟客服详细的咨询了。好，那一鸣，我们先暂时在线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哎，好的好的。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峨山化念站间又发生了车辆肇事，导致了这个路段原豫西往沅江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小店中隧道入口截流了。那么高仓沿河峨山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的车辆正在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途经这条线路的朋友，那可以提前选择绕行线路。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3: 应急常识三六五。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 听听
3: 身边事儿，
1: 再讲讲
3: 新鲜事儿。
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3: 也是正经事儿。
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0: 晚高峰，
1: 晚高峰，
3: 听一路嗨一路，
1: 91.8
3: 晚高峰，
1: 我好喜欢。
4: 好嘞，继续回来说说我们的大美新疆这八天的行程哈。我们继续把一鸣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的新疆旅游推荐官。那一鸣呢，就是我们要说到重点了，这个行程里边肯定有一些必打卡的核心景点哈。我们再来啊，在今天一一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首先你肯定要说的是赛里木湖吧？
5: 对，其实这样吧，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北疆环线八天的，它主要的核心啊，就是覆盖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地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赛里木湖，不是那个喀纳斯和这个禾木啊，它属于是阿勒泰地区。然后呢，像伊犁地区呢，就是赛里木湖啊，因为它赛里木湖属于伊犁地区的，所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活跃山、吐鲁番啊，北疆的一个最紧配的一个景点环线，就给大家全部安排到了。然后呢，让大家一次性啊，就是能看到高山湖泊，然后再能感受到这种野。土瓦人的这种村落啊，然后还能感受到这种大漠公路，还有当地的这个戈壁雅丹啊，还有雪山森林。在新疆大家知道兵团这个人文历史也是特别的雄厚啊，所以说在这里也能感受到，还有就是西域古城，所以说一趟出行能看见新疆的这种全部的这种地貌风光。然后呢，景点呢给大家着重讲一下，就是大家最想去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啊！大明老师也说过啊，赛里木湖你没去过都白活了，是吧？其实赛里木湖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环湖呢是1314公里啊，然后呢，但它的打卡点是非常多的，它每个环湖都有不同的打卡点，就是我们带大家都要去到我们赛里木湖的一个大石头，就是它的这个地标。然后进行一个打卡，然后呢，去有一些这个文创的广告牌啊，这个边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拍照打卡，能拍出很多这种美美的照片啊，就非常适合我们去打卡的。然后呢，像喀纳斯刚才讲的这个阿勒泰地区呢，就是禾木村，大家知道禾木呢，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村庄，但是呢，现在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这边呢，虽然是比较商业化一点，但是呢，整个里面的它大型的一个就是总体的面积也好，还有这个村子的这个原型也好，它不会受到这种破坏啊。然后去里面呢，能感受到这种四面环山，中间一个小村落，然后能感受这里面空气也好，然后呢，特别有这种山间小味啊，这种就是能感受到那种。场景啊，新疆这个地方就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有多么好，但是你亲自去的时候能感受到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很美啊，真的很美。
4: 确实，因为赛里木湖和禾木我都是本人我自己都去过，而且其实赛里木湖也不是去了第一次了啊，就是其实我们首先在赛里木湖跟大家说也是有足够的停留时间的啊，我们还是可以半圈的绕着湖转一转的，我们跟着这个摆渡车对吧，然后是可以看一看的啊，但其实环湖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漂亮，因为对于我们云南的朋友来说，我们云南其实建高原湖泊建的也比较多哈，但是呢其实赛里木湖跟这个我们像滇池啊、抚仙湖、洱海这些有什么核心区别，就是说它的区域确实是更宽阔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植被的这个多样性也是更加的完善的，就是说我们经常可能看到这个高原湖泊的这个边缘基本上就是山脉了对吧，这中间的过渡地带要不然就是草甸加村庄，但是你在赛里木湖基本上你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缓冲带啊，首先有大片的草甸，然后草甸完了就是针叶林，针叶林完了就是山脉 上面也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这些树木，然后再往远处看还有雪山，就这个景观我觉得算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你只有到了赛里木湖才能感受到，而且湖水本身确实是非常清澈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多一点时间在这儿停留，因为我们问过之前的推荐官，就是基本上都会停到3到4个小时左右对吧，是足够大家去拍游玩。

0: 而打卡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呢，赛里木湖呢，它自也引进了这个，它是属于冷水湖嘛，它引进了一个高白鲑的这样一个鱼种。这个鱼种其实在这个周边有非常多的吃着高白鲑的一些餐馆，你知道吧，它是可以烧，它你走进那家小店就可以给你做这样的相应的这个配餐，所以你在那儿想吃一顿这个菜也是可以的啊，也是非常给那个肉质之鲜嫩啊。和睦就不用说了，刚才一鸣也说和睦村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美好好的，就是因为如果你我的阿勒泰大家看过就知道，就是说那是一种就是可以说你能把田园风光的所有都想象到的那种场景在和睦村都可以找到啊。而且我们是不是到达的时间也是一个偏这个太阳要落山傍晚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1: 对
0: 啊，
1: 我们一般抵达和睦的话都是因为新疆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嗯，
1: 大概每天在10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我们是去酒店入住的。像10点之前，也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就像现在新疆的9点，现在跟我们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啊。
0: 嗯。
1: 太阳在高高的挂起的，所以说去了和睦啊，我们在里面就是玩玩，然后呢感受一下它这几个烟火的这种氛围感，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种。村内的全部保留这种原生态的这种木搭，就是木刻楞啊，这种搭建的这种土瓦木屋啊，拍照打打卡，
0: 嗯，
1: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吃，然后我们会出来住到这个布尔津啊这个地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一个饱和度特别好的一个光线的情况下进入到和睦村，那个时候你是更能感受到，哎呀，就是你远离都市喧嚣来到这样一个村庄啊，然后也是你能看到的所有的那个美好的景象都在那儿炊烟袅袅，对吧，然后配着这个夕阳，然后木屋栈道，然后这些高低起伏的草甸，然后远处的群山，哇，完美，所以这个地儿一定要去，对吧。好，那一鸣，那会儿我们可那个一聊聊开了，我们现在又是半点了，我们半点对视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好不好？
1: 嗯，好嘞好嘞，
0: 嗯，一会儿见。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嗯，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晚高峰还在继续，主干道和二环的几个老面孔啊，依然排着队。市区方面，巡经

0: 街从巡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巡京桥的附近这两段都在环形。春城路从武警路到拓东路，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丰源路龙头街人行天桥附近，菱角塘路从西园北路到菱景巷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这一时段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一带啊，依然是车流密集的情况。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北二环从小坝立交到小庄立交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车行缓慢，石虎关立交西向北的方向呢是排了800米左右的长队，小屯立交多个方向，菊花立交也都在缓行，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建议大家下高架来走地面。再来看到进出城，宽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南二环是有将近3公里的缓行，也是进出城目前压力最大的路段了。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呢从主城往城贡走要稍微的松活一些了，但是从城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还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还有昆曲高速也都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都比较大，晚高峰呢其实已经跑了大半程，路上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咱们放平心态哈，跟前车保持好距离，总能平安到家。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8月24日，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 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3: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2: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

0: 霜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仍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在去大美新当之前呢，我们先来逛逛大象新选商城，看看这些好物是否也适合带去新疆旅行啊。当然非常适合，比如说今天先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集合，那也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这个 MLB 的包呢，我们涵盖了多种的热门款式，有老花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老花的斜 logo 的托特包等等。它的版型呢是挺阔立体的，面料呢也质感细腻，经典设计，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容量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什么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啊，都很适配，也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重点呢，就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限时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现在五折到手只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的五折活动啊，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这个就特别适合带去新疆旅行了，对吧？那另外呢，如果您在家里面刚好孩子已经开学了嘛，早上呢想做一顿快手早餐的话，那别错过我们第二个品，就是大黄先森的澳洲和牛牛肉饼。这款牛肉饼呢是选用整块牛肉切割之后绞制的，不掺边角料，真正的原切肉饼，2:8的黄金肥瘦配比，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盛啊，肉香十足。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开学季的特惠，每片呢是100克，就是1两，然后呢乘以总共是有10片，只要99元，就算下来你看看都不到10块钱，对吧？而且它配料很干净啊，原料只有牛肉，烹饪起来特别省事儿，小火煎一煎，满满肉汁，还带有淡淡的奶香。比如说你可以把什么番茄生菜鸡蛋然后搭一搭，然后再买一点面包，加起来不就是一个三明治了吗？几分钟搞定一款这个丰盛的早餐，省事儿又吃得好，真的非常值得囤。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好物呢，都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好了，买了这些好物之后呢，就跟着我们继续在大美新疆的来旅行。今天的旅行推荐官呢是一鸣。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到了去到的这个地方啊，可以打卡的一些地方，首推的呢就是赛里木湖和睦村。那其实我们说到阿勒泰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鼎鼎有名的就是喀纳斯景区。那一鸣，我们这次在喀纳斯景区停留的时间也不短，是吧？
6: 对，主持人好。我们在喀纳斯的话，一般最少要留够半天的时间。也就是大概5个小时左右啊，5个小时左右。
5: 挺好。
6: 它也是北疆的一个环线必去打卡的地方。
5: 对，
6: 因为在这里能看到有三大的这个网红河湾，就是神仙湾、月亮湾，还有我们的卧龙湾。每一处呢，它整个都是以碧水搭配原始的这种泰加针叶这种林海，然后呢青城的河面这种薄雾缭绕啊，然后氛围感真的特别漂亮啊，特别漂亮。然后呢整个在这个喀纳斯里面啊，还有一个观鱼潭，也是属于它最高的一个制高点，然后可以俯瞰到整个

0: 纳斯的一个完整湖面啊，远处呢也能看到这种雪山的这种环绕湖水啊、森林啊、湖泊啊、溪流啊等等，
1: 嗯、
0: 啊，所以说景观是真的特别漂亮，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穿一些鲜艳的衣服在这里进行一个拍照打卡，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啊，完全是可以的。
1: 嗯，我们停留这个半天的时间，我们行程里面也包含了景区的大门票，还有这个观光的区间车，其实也不费脚，是吧？
0: 对，是的。其实新疆整个行程来说，走路不是特别多，坐车呢会比较多一点啊，我是这么感觉。
1: 嗯。但是我们的那个大巴呢，也是这个航空座椅的大巴，2+1的那个航空座椅，就是还可以躺着，
0: 对，
1: 就是哪怕坐车时间长，但是也没关系，你可以好好的休息，脚都不肿，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新疆大家知道，它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远，其实像我们这趟线整条线走完将近5000，大概就是5500公里左右，走完这一圈，
1: 5500，
0: 所以说大。对，大家在8天走完5500公里，其实大家能想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嗯，
0: 哈，所以说新疆每天的车程大概是在7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但是日照时间呢，比我们这边要将近晚个3个小时了。
1: 对，
0: 所以说不影响大家进行的一个游览啊，
1: 是
0: 玩的一个，
1: 而且也非常值得。我觉得哪怕每天坐几个小时的车，就面对这样的美景，真的是一个字，就是值。接下来我们去了喀纳斯景区，还有哪个景点呢？
0: 还有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往天池走的时候有一个五彩滩。
1: 嗯。
0: 五彩滩呢，它是属于一个北上雅丹的一个地貌景区。
1: 嗯。
0: 它也就是说，这种类似于一河吧，一河隔两岸，风景万重天。然后呢，它一个独特景观，它主要就是以这种长时间的这种风雨和这种太阳的日照时间长的一些侵蚀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啊一个变化，
1: 嗯，
0: 它变成这种秋红橙黄啊褐紫这种各种颜色的这种岩层，它交错这种堆叠起来，那个池子就感觉是五彩斑斓的，
1: 哦，
0: 啊，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什么？就是下一场雨，然后呢，晴天之后，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的那个颜色是突出的会更加的，深，然后呢，整个地方你感觉到，跑到一个感觉人间仙境的地方，从来见不到的那种场景，
1: 嗯，
0: 啊，石头变成不同这样的颜色，
1: 完全是可以拍一个公路大片了，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对，那我们8月份哈，咱们的这个班次呢已经全部报满了。现在呢，大家呢可以来报9月9号和9月16号的这个8日游，是从我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那我们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那咨询客服的微信也可以哈，直接添加小写的 FM022022就可以了。不过最直接呢还是拨打热线电话吧，1对1的可以和客服呢来咨询了解。400-889-7728。好，刚才呢我们大概呢去到的是北疆啊，也就是阿勒泰的地区的一些景点，
0: 嗯，
1: 那稍后客点的这个休息之后回来，我们就要往这个乌鲁木齐方向走了，我们看看那些地方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值得打卡哈，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户外没信号别慌，中国移动北斗安心通来啦！依托北斗卫星，无网也可双向通信，一键 SOS， 准确定。

0: 微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目前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一线车流量大，其中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拓东路方向呢，缓行超过2公里，通行压力较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好，我们又回到咱们大美新疆的行程当中来了。我们这次是从昆明直飞新疆吐鲁番，8天的一个时间啊，全程呢是北疆的顶流地标，风光人文双在线，所有的景点大门票加上区间车呢也全部包含，一价全含，没有额外的自费。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现在9月份还有9月6号和9月13号的9月9号和9月16号的这两个行程了，大家你也赶快，因为位子是比较有限的哈，我们都是包机的一个行程，400-889-7728。那刚才呢，咱们的旅行推荐官一鸣呢，也带着大家赛里木湖、禾木村、喀纳斯、五彩滩，那都游了一圈了。我们都知道，去到新疆呢，除了看雪山，然后除了看那个森林湖泊之外，我们还想看到沙漠。真的，这个新疆就是可以一次囊括这所有的景观。那这次我们有没有沙漠的这个景观呢？一鸣，
4: 有的，我们坐大巴车会横穿整个古尔邦这个通古特腹地的一个网红沙漠高速，也是刚完成了一条高速路，然后呢，整个也是独有的一条公路的旅行体验。整条公路呢，它是笔直延伸进这种茫茫的这种沙海感觉，沿途的这种风光两边都是这种大片的连绵沙丘。然后还有这种成片的这种，梭梭林啊、戈壁滩啊，与这种交替出现，所以说景观也是特别漂亮。因为途中它是不可以停车的啊，像最早这个景点，像现在是不可以停车，但是呢，司机他会控制在啊一个60-80的一个车速，这个大家还有一些视频拍照啊都可以。
1: 那 S21的沙漠公路我们也经过了，接下来就回到乌鲁木齐。我们知道乌鲁木齐其实有很多地标的一些景点哦。
4: 其实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嘛，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天山天池，
1: 对
4: 啊，也是传说中的西王母与这个德穆王啊相会的一个仙境之地。它整个呢也是三面啊，背后就是湖后啊，湖的一个背面它是有一个雪山，然后下面呢有一个湖面，然后整个雪山倒映在湖面，你能感觉到这个山水相宜啊，宛如这种水墨画界的这种感觉，也是可不错。然后呢，我们这个里面的观光车啊，也是给大家包含进去的啊，包含进去。
1: 对，接下来还有独库公路的博物馆，因为在7月份、8月份，我们暑期呢是可以走一段独库公路的，但是9月份我们的行程呢又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就只去到独库公路的博物馆，是吧？
4: 对，因为独库公路它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今年的雨水它比较多一些，然后导致了独库公路它老临时封闭，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游客其实满怀心态的想去，但是呢这个地方，因为交通管制没办法进行一个去游览，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点就换成了一个博物馆。其实在博物馆呢，我们就感受到这种一个英雄之路的一个完整的历史的一个文化。然后他馆内也收藏了修建这个独库公路的一些老照片啊，还有一些修路的一些工具啊，这些等等，还有一些战士的这些图片啊，都是在有的，都是有的。
1: 对，我们也是保障大家的一个这个安全啊，当然我们的旅行的体验还是有的，独库公路的博物馆还有专人的讲解，也是深度来了解这条网红天路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热血的往事。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行程里面还有一个景点叫石河子戈壁印象。

0: 我非常的记忆深刻，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带上长辈前往的话，他们对这个地方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
1: 嗯，是的，这个和合子这边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工业啊，它是一个文旅景区，然后这里呢就是它里面有这种保留的老式的一些厂房，像这种纺织机啊，还有这些军团的一些历史的照片啊，它是一个企业展馆，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这里参观这些老式的一些生产设备，还能体验这种军统的一个食堂，换这些军装啊，然后穿唱这些红歌啊，然后近距离感受老一辈这种军团人的扎根戈壁啊，建设这种新疆的奉献精神。
0: 对，咱们的父辈母辈长辈们，他们在这个地方劲头劲儿十足，比我们那个十足哈，而且都要拍个照片啊。那我们这趟行程呢，是从昆明直飞新疆的吐鲁番。其实吐鲁番有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就是火焰山了，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神话故事当中见到过的。而且我们可能一下飞机就可以去玩这个吐鲁番的景点了，是吗？
1: 嗯。其实火焰山嘛，大家最知道的一个可能是我们四大名著《西游记》，三界芭蕉扇的一个故事原型的一个取景地呢。
0: 对，
1: 啊，其实这里，好多朋友说这里非常热，其实这里呢，整个吐鲁番、新疆，一个是克拉玛依，一个是吐鲁番，这两个地方是最热的地方，但是这两个地方有个非常的好处，就是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种雨水多一点的这种城市里面。人的湿气就多嘛，但是呢，去了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感受这种天然的汗蒸，排一些气啊，真的是特别不错。
0: 那就相当于在那儿做了一个这个理疗了，是吧？
1: 对，是的，都是很天然的。
0: 是是是。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文旅的体验吗？比如说可以观看一些什么剧目吗？因为我觉得现在到哪儿看一场表演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历史故事。
1: 其实我们给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一个《千回西域》的一个大型实景的一个歌舞秀表演，它呢也是在乌鲁木齐旁边的一个昌吉啊，离得有个40-50公里，一个大剧院里面，然后给大家演绎一些这种有这种维吾尔族啊，还有哈萨克族啊，这种塔吉克等等各种的民族的一些专业演员，给大家演一些杂技啊、灯光啊，还有舞台的一些特效啊，然后呢，演绎这种从古至今的新疆各民族这种交融共生啊、繁荣发展的一些璀璨历史的画卷，所以舞台的场面也是特别宏大。视觉呢也是特别震撼，直接就是拉满的，也会给大家看成包含在内的。但这一张门票，就是这个演出的一个门票啊，就将近300-600之间，因为它座位不同，价格都不同。
0: 对，
1: 起步300-300起，也是给大家包含掉的。
0: 好，那最后呢，还是再请一鸣介绍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有这个班期啊。
1: 我们此次啊，我们双飞8天的行程是5999一位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啊，今日报名的话，我们两人起可以每人立减500元啊，立减500元。然后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9号和16号两个团期啊，名额有限，我们20人的小团啊，所以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FM022022,FM022022 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一对一的一个咨询啊，回复您了。
0: 对，我们9月9号和9月16号还有这两个班期，因为我们8月份全都收满了哈。每人呢是5999元，两个人以上报名呢，还针对我们9.8的听友呢是每人再减500元，所以赶快拨打400-889-7728。好，谢谢一鸣，我们明天继续哈。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
7: 0431-8583-809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9: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有一位患者家属打来求助电话啊，说他的父亲啊仅仅是着凉，引起了流鼻涕发烧，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发展成了呼吸衰竭从家里呢就住进了医院的 ICU， 被上了呼吸机，几乎是命悬一线哈。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让家属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毫无征兆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面对家属的疑问呢，当时医院给出的结论就是老人确实是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诱发了致命的肺部感染。可是啊，家属仍然是很不解，那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家的老人要遭此劫难呢？
9: 因为谈到感冒啊，咱们说呢太常见不过了。成年人你像平均一年的话要感冒2到4次，像这个小孩呢一年下来起码得6次左右，这个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是身体呢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的这个过程。但是同样的这个感冒呢，我们说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和发生在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么从外在的这个症状然后再到它严重的后期的危害，它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的。什么样的差别呢？你像年轻人感冒了以后，外在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不需要吃药，多喝点白开水啊，然后这个休息睡一觉，基本上好的八九不离十了。但是对于这种体质比较弱的啊，年龄偏大的，免疫力比较差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感冒这个症状呢普遍是比较严重的，而且缠绵难愈。就是即便你像有的朋友吃药了，包括有的朋友说呢我都去输液了，但是仍然好不利索。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发病很急，确确实实他会诱发严重的这个感染。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患者，他是诱发了肺部很严重的感染。
8: 嗯，
9: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肺炎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诱发大脑的一些感染，比如说像脑膜炎。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会合并比如说像心肌的感染、心肌炎等等。那像这些情况他都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像这些病的这个发病比率呢也不少。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呢，每年有不少人因为感冒引发严重问题，是死于感冒的。其中大部分它都是我们说的免疫力很差的、年龄偏大的这些老年人。
6: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感冒对老年人来说，竟然可能是一场生死考验。
8: 可是这一年多以来哈，自从大家伙摘了口罩以后，病毒汹涌不断的向我们袭来，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有句老话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梁教授，对老年人来说，这感冒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啊。
9: 对呀，其实尤其是这一两年，就是大家更是这种毫无防备，越来越频繁的出现这个感冒的问题。那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全都欠下了一个叫免疫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8: 哦，免疫债
9: 啊。那什么是这个免疫债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大家怎么来理解呢？它呢就像是一支庞大的这个军队一样，必须时刻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才可以抵御外来入侵的这些细菌呀、病毒呀。
8: 嗯，
9: 咱们说就算和平年代，你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它都是要定期的来举行这个大练兵啊，做这个演习，是不是？
8: 对，
9: 这些是为了让士兵呢，他时刻来保持这种战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8: 嗯，
9: 就是你精神上你不能够松懈的，得有这种强盛的战斗力。那么我们人体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一样，就是它本就该说你时刻的你做好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准备，这是它应该做的工作。但结果呢，咱们说过去的这三年多吧，那大家为了防止感染更严重的病毒，咱们说呢，口罩呢是戴了里三层外三层，是不是？虽然说呢身体它没有机会来感染这个病毒了，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呢，它就像成天睡大觉忘了打仗的这个士兵一样，它没有这个战斗力了，甚至我们可以讲简直是不堪一击的。
8: 嗯，
9: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和大家伙说到的这个欠下的这个免疫债
8: 啊。
9: 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就是这一年多平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因为这个感冒而诱发肺部感染死亡的这个人数可以高达 30% 以上。
8: 嗯，
9: 非常高的这个比率了。
8: 是。
9: 啊，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大伙儿想想，危及到这个人的生命了，高达 30% 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非常高了。
8: 太可怕了哈。
9: 嗯，当然说侥幸活下来的这些人，其实也不是说啊你没事儿了。
8: 嗯。
9: 很多朋友到医院里一检查，不光是老年人，包括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都落下了，你像轻一点的有肺结节，再严重的其实已经合并有肺纤维化的这个毛病了。
8: 嗯，梁教授，这肺结节和肺纤维化无论是哪一个都被叫做是癌前病变哈，这距离癌症就差那么一步了。
9: 是，就差那么一步了，说的太对了。你像大家伙体检也好啊，包括说检查也好，说查出来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很多朋友都慌了。
8: 嗯，
9: 啊，特别害怕啊，就想着哎呦我不敢再感冒了。
8: 是。
9: 你像我过去啊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70来岁，前两年呢是因为一次重感冒，然后就直接诱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
8: 嗯，
9: 他在医院里治疗了快2个月的时间。是好不容易才治好了，结果呢就落下了一个喘气肺镜的毛病。
8: 嗯，
9: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出院之前吧，你再拍一个这个胸片，咱们具体看看肺这一块怎么样。结果这个胸片显示呢，两肺 他出现了弥漫性的阴影，而且这个胸门腔呢有积液。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从病理上来分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8: 嗯，
9: 肺纤维化到了中期了。
8: 哦，
9: 那么更不好呢，就是他右下肺呢有 1.1 厘米的膜玻璃结节。1.1 厘米的这个结节，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属于比较大的结节了。
8: 嗯，
9: 一般超过 0.8 我们说就属于比较大的有风险的，而且它是膜玻璃样的这样的一个结节，不好的这个结节就特别容易癌变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是在他后续三个月复查以后啊没有消失，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谨防感冒，就是你每感冒一次感染一次，这个问题它就会加重一次。
8: 嗯，
9: 但是呢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他属于感染的高发人群，就是特别容易感冒。你就不说别的，你像有的一些朋友就在屋子里待着他都有可能会感染。很简单，比如说伤口划了一个小口子，那可能呢没有糖尿病的朋友他基本上我们说三天结疤一个礼拜肯定好利索了。但是河边有糖尿病的朋友，就包括这个患者，他得十天半个月，他伤口不太好好，如果处理不当还容易呢继发这个感染和溃烂的。
8: 嗯，
9: 所以说就是一旦感冒他就容易呢再次诱发肺部的这种严重的感染，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每感染一次，那么肺的纤维化和肺的结节都会呢加重一次。
8: 嗯，
9: 这个就增加了我们说发生癌变的这个风险。
8: 是的。
9: 哎呀，所以这个患者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更害怕了。其实我觉得谁面临这个问题都会很害怕的，害怕的要命，自己个儿心里没底啊。
8: 嗯，
9: 那么出院当天呢他就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跟大伙儿讲不夸张，他那口罩啊戴了好几个。
8: 嗯，
9: 包括护目镜包括防护服这些全都给穿上了。
8: 哎呀，
9: 就我们说的全副武装出了这个医院。那光是这样啊他觉得还不够啊，毕竟呢那感冒这个问题呢又不是说咱们人为完全可以控制得住的，就咱们说的可能你是防不胜防的。
8: 是。
9: 嗯，所以说吧，这个患者到家以后呢整个人啊就跟魔杖了似的，就是一天到头呢他也不出屋，包括呢家里边每隔两个小时就用这个酒精要喷一喷要消毒。
8: 嗯，
9: 这比如说老伴呢他要出门啊他就不乐意了，包括你像家里边常年也不让外人来，就算是他们家姑娘儿女说要回来啊他也得把这个防护服要穿上。
8: 嗯，
9: 然后让孩子们的进屋里，等孩子们走了以后呢他还是要用这个酒精啊消毒液啊就是把屋子里里里外外的这个消毒三遍。
8: 梁教授，我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属于矫枉过正了呀？
9: 对呀，确实是这样，有点过头了啊。
8: 嗯，
9: 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他还觉得不够啊，他就天天担忧。你想看电视啊或者说听广播啊，比如说听到有什么样的这个病毒大流行了，
8: 嗯，
9: 哎呦他就跟着特别害怕，忧思过重了，所以他这个精神状态呢始终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那他身体各项指标呢很快他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了，因为他这个血糖怎么吃药都下不来，包括他这个血压也特别高，高的时候可以高到190。那咱们说以前吧，说戴这个口罩是为了防感冒防感染，可现在无论他干什么你想他都戴口罩，这个结果他会怎么样呢？就是本来他就落下了喘气肺静的这个毛病，
8: 嗯，
9: 那口罩一戴大伙儿想一想更喘不上气来了，是不是啊？
8: 是。
9: 所以后期慢慢慢慢呢他就喘气困难了。嗯，因为常年戴口罩啊，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肺脏呢哪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呢？
8: 嗯，
9: 哎，所以说他这个肺气太虚了，根本就是我们说不是在这个防结节防纤维化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是已经物极必反了。
8: 嗯，
9: 哎，身体反而越来越糟糕了。那到后来呢他就是在屋里边走几步路啊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8: 嗯，
9: 实际上呢像这位老人的情况呢他不是说特例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你像我们接诊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多的。
8: 嗯，
9: 啊，就是遇到过，哎呦，特别特别容易感冒的，就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就身体呢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然后一感冒呢就不爱好，那抗生素大把大把的吃，到最后呢还是落下了一个咳痰喘的这样的一个毛病。那很多人呢一直是咳咳不停，甚至你像有的已经引发了过敏性的哮喘，有的呢就是嗓子有痰，那就干咳咳不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说到底这个病根它是在哪儿呢？其实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早就告诉你了，久咳伤肾，久病它会伤肾的，而久咳它同样会伤及到我们的肾。
8: 嗯，
9: 就说这种情况说明它已经不是肺咳了，不是简单的一个肺部的问题引发的咳嗽了，而是已经发展到就是我们说的肾咳了。
8: 哦，
9: 那就是本来你想它单纯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损伤，结果发展伤到哪儿呢？伤到我们的肾，伤到了人的这个根本了。
8: 嗯，
9: 那你这个感冒肯定是很容易得，就是你越怕感冒越容易感冒，而且是一旦感冒了你怎么治可能都不太好好。因为我给大伙儿讲过，肾呢它是五脏之根，我们五脏六腑这个功能啊它都要依靠于肾这个根基来提供这个原动力的。
8: 嗯，
9: 那肺脏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焦脏，就是你热不得冷不得燥不得湿不得干不得，所以无论是养肺还是清肺啊，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它肺主的呼吸之气营卫之气，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免疫力，实际上最终都是由我们的肾它来主管的。
8: 嗯，
9: 所以说呢只有固肾才是呢补肺养肺清肺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8: 嗯，
9: 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感冒以后啊，很多老年朋友甚至说有一部分像中年朋友落下了这个久咳不愈呼多稀少，就是我们说的胸闷气短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嗯，我给大家呢推荐一味药，那是一个中成药。
8: 嗯，
9: 啊，这个也价格不贵，也就30多不到40块钱吧，
8: 很便宜了，
9: 很便宜的，而且很多人用完它以后呢非常好使。
8: 哦，效果非常好啊，
9: 很明显。就是连着你比如说吃几天咳嗽就减轻了不少了，包括哎气也不喘了啊，像这个我们说的吸气能吸到底了，哎上下呢就特别畅通那种感觉。
8: 嗯，
9: 那大家呢用完以后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哎说我也用了很多的方法怎么就这个药特别好使啊，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治疗你这个咳嗽的。
8: 嗯，
9: 哎，他不是说我被动的止咳，他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通过我们增强肾的纳气的这个功能，他来缓解像久咳的问题、呼吸困难的问题、吸气吸不到底的这个问题。
8: 嗯，
9: 啊，但是这个药吧，它只针对就是这一种这个咳嗽。你像有的朋友，他这个嗓子眼里边，咱们说有痰。啊，再有呢就是绝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我们说的久咳伤肺伤肾了，包括就落下了这个肺纤维化的问题，长了肺结节的问题，甚至说呢感冒啊总是好不利索等等等等，就是更为复杂的这些问题。那像这种情况说我们说呢他怎么办啊，最好就是用疗效最全面的而且这个效果最强的，就是我给大伙讲到的这个龙房。因为通过它呢能够快速的从肾脏入手来帮助我们的补肺润肺养肺清肺。
8: 嗯，
9: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患者，那他老伴儿呀孩子呀看他每天都这样就实在没招了，也是慕名吧找到我的。我当时呢就给他用上的就是我们的龙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吃上我这个药啊，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戴这个口罩了。啊，除非比如说雾霾天啊，对吧？
8: 嗯，
9: 特殊这个天气，我说你可以，其他的时间不需要戴。
8: 嗯，
9: 你该出门你出门，你想去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开始他还是有些怀疑的。
8: 嗯，
9: 啊，有些怀疑的，他害怕。 但是呢我说话呢又很坚决，那我说你要是想治好你就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他这才呢照办了。吃上药以后呢也不再是过度的这个防护了，然后也呢哎走出这个家门了。你像到现在都一年多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一次也没有感冒过。
8: 嗯。
9: 所以这个变化吧让他很惊喜。那么龙方呢它不光是可以帮助他防感冒。其实龙方的这个作用很大。有一天呢他跟我讲，他说他胳膊就划了一个口子，血流不止。他说这药以前啊很长时间好不了。但是在用完咱们龙方以后呢，他这个血很快就止住了。第三天呢这伤口就结疤了，一个礼拜就好得利利索索。
8: 嗯。
9: 说为什么他愈合的这么快，你想他原来有糖尿病的。哎，他愈合的这么快啊，因为肾脏好了，那皮肤的再生修复能力他增强了。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他体质他增强了，他免疫力他提升了，他肯定就愈合的快了。
8: 是。
9: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就是用咱们龙方的重中之重，我们说通过呢从肾脏入手，帮他补肺、养肺、清肺，恢复了他的肺功能，这个是关键。
8: 嗯，
9: 就是他用完龙方半个月以后啊，他讲，他说我开始就是。咳嗽往外排那个痰是什么颜色呢？土灰色的痰，就大量的这个排痰，其实这个就是清肺的一个表现，帮你把肺子里边这些脏东西、这些毒素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痰毒之类的东西，通通它得排出来，对吧？首先得把这个肺子得让它干净了，哎，这就是给它清肺了，毒先排出来了。你想想为什么会长结节啊？其实就是这些毒素垃圾它堆积在我们肺子里边凝结而成的，那咱把这些东西排出去，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8: 是的。
9: 那么他也是每三个月呢复查一次啊，每到三个月他就复查一次，这个结节呢没有长大，后期是逐步逐步缩小啊，半年一年，你想一直到现在他这个体质越来越好，呼吸呢顺畅，包括他的血糖血压也完全平稳，那整个这个身体呢非常的强健。
8: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哈，别人毫无办法，到了您这儿只用一味从肾入手帮助肾脏恢复的药，不仅轻而易举帮患者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竟然还能清肺养肺排出肺毒帮患者化结，这就是龙方的厉害之处啊！从五脏之根肾脏入手，清肺养肺，维持脏腑的平衡，调养身体，让大家少生病不生病。
9: 大家呢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中成药还是我们的这个龙方，那么它在治疗肺病，就是我们说的补肺、养肺、清肺，其实都是从肾来入手的。
8: 是的。
9: 那么说为什么就可以帮助你来清肺、养肺、补肺呢？我们都知道肺它是主气的，主什么呢？主清气的。肺它主要是排浊纳新的，就是把脏的啊，你像这个包括二氧化碳，要把这些不好的我们要呼出去，对吧？要把干净的这个清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氧气，它要吸进来。而人体所有气体的这个交换的功能，就是包括我们肺的这个呼吸功能，它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我告诉大伙儿，是由我们的肾它来决定的。
8: 嗯，
9: 因为肾是五脏之根，而肾它是主纳气的，这个纳是收纳的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肺吸入来的这个清气，我们的肾得收纳了，然后它布散到我们全身。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肺的清气，包括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卫之气，也包括我们胃的这个水谷之气，它必须有肾纳气收纳了，才可以布散到我们全身的。
8: 嗯，
9: 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老师你讲这个可能我听不，但是也有的朋友他不明白，说，哎呦，这个营卫之气是什么气呀？这个你就记住了，是人的正气。其实用西医的话来讲，可能我觉得大伙儿听得更明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个问题。
8: 嗯，
9: 而从肾入手，第一作用呢，就是提高人的免疫力。刚才说的说让你少生病，甚至不生病。
8: 是。
9: 那它第二个作用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我用上这个龙方十天半个月以后，哎，这个喘气不费劲了，哎，我呼吸呢均匀了，我吸气能吸到底了，

0: 或者说呢，不咳嗽了。说为什么呀？从肾脏入手，就是我们说的肾的这个纳气的功能，它强大了。
1: 嗯，
0: 就是你能进来，那我能收纳了，我也可以布散到全身了。其实是肺肾之气它充盈了，所以它上下畅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呼吸自然而然就正常了，你不憋气了，你不会说上气不接下气，你的感觉就是我吸气，我能吸到底了。
1: 嗯，
0: 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清肺。说那怎么清啊？恢复我们肾的排毒功能，解一身之毒，清一身之垃圾，它帮助你把这个毒排出去了。那最后一个就是养肺，谁去养啊？靠我们的肾精它来养，因为它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最精华的物质啊，这是一切它都是由这个肾精化生而来的。那么这个肾精它是否充盈，它影响肺的工作能力，而且直接决定你会不会落下病根，说会不会长结节，那包括会不会出现这个纤维化。当然如果说已经有结节有纤维化的，只要你肾精充盈了，咱们说结节能够从大变小，从小变无，包括纤维化的问题可不可以逆转，逐步逐步它是可以逆转的。
1: 嗯，
0: 而龙方呢，其中呢它的这个君药啊，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熊残蛾它拥有滂沱的这个作用。其实啊说它回阳逆转我觉得也不为过。你像李时珍呢把这个熊残蛾称作为天赐龙精。
1: 嗯。
0: 哎，李时珍呢把这个熊残蛾啊称作为天赐龙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熊残蛾呢，它体内的精和气的充盈程度呢，可以与龙相比，都是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的。
1: 嗯，
0: 而用过这个熊残蛾的人呢，用上不太长的时间，百病自愈，哎，这个身体呢从此就像马儿一样强壮了，所以它被称作为呢天赐龙精。那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法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在这里吧，我还要多说一嘴啊，就是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我感冒我超过了三次，而且每次都不爱好，拖拖拉拉很长时间，稍微活动一下胸口呢就喘得很严重的，这个一定是告诉你你的肾这个根基它损伤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说的已经久病伤肾了。不光是你免疫系统失灵了，你肾的纳气它也出了问题了。那你一定要记住，想要好必须要抓紧时间从肾脏入手，才可以真正的清肺养肺，让你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和贴心提醒。正如梁教授所说，如果频繁的感冒久病不愈，落下咳痰喘病根的，又或是有肺纤维化肺结节的，害怕继续发展成恶性的，那这些听众朋友您要注意了啊，肺脏已经在向您求救了，必须要关注你的肾脏。那如果有想用龙方需要龙方的叔叔阿姨，欢迎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向工作人员咨询是否有使用龙方的机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
2: 0431-8583-80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很高兴跟您通话，辛苦了梁教授
0: 啊应该的。
3: 我也是咱们老朋友了，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哦，
3: 也是受益者。
0: 太好了。
3: 梁教授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0: 嗯，
3: 自从开始跟着你走吧，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啊，
3: 可以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各个方面吧，我都很好。
0: 太好了。
3: 现在停药啊都算上有三个月了。
0: 哦。
3: 嗯，身体各个方面呢也都非常好。
0: 嗯。
3: 人呢也特别有精神。
0: 啊。
3: 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非常
0: 能听出来。是。
3: 一下子感觉自己啊年轻了好像有十岁。
0: 啊。
3: 真是啊脱胎换骨。
0: 嗯。
3: 真就不敢想啊梁教授。
0: 不敢想，年轻了十岁、脱胎换骨的变化。就像你说的，哎呀，要不是亲身经历，可能真的想都不敢想。
3: 对。
0: 所以说啊，这个医疗的发展，尤其是现在咱们说呢，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把中医的精髓和现代医学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病，其实现在呢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3: 嗯，
0: 今年你多大年龄？
3: 我67。
0: 67了啊。
3: 嗯嗯，梁教授，那我耽误你点时间和您说说吧，我这愿意啰嗦。
0: 啊，没事儿啊，好不容易打进电话。
3: 哎呀，我这人生坎坷，家里头啊姊妹有7个。
0: 哦，
3: 我是最小的。
0: 嗯。
3: 从小身体就不好，我妈和我说呀，就是我8岁的时候，
0: 嗯，
3: 淋雨了，感冒就发烧，
0: 嗯，
3: 然后就得了大叶性的肺炎，住院1个月呢，气管就开始一直都不好，
0: 嗯，
3: 等到我24岁的时候过马路，可倒霉了，这汽车就给我撞了，
0: 啊，
3: 当时就是左侧的腿，
0: 嗯，
3: 那个骨折了，
0: 啊。
3: 在医院我当时住了4个月的医院。
0: 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身体的底子特别不好。
3: 对。
0: 你像3岁以里的小孩，比如说感冒引起肺炎是比较常见的。
3: 嗯。
0: 但到了8岁，你想想啊，你引起大叶性的肺炎，然后住院还住了1个多月的时间。
3: 对。
0: 24岁其实是每个人在人生当中身体状态最佳的一个时候。
3: 对。
0: 那咱们说呢，出现这个骨折伤筋动骨100天，基本上是100天应该是好的比较利索了。
3: 嗯，
0: 你光在医院就住了4个月，
3: 住了4个月、
0: 这个、啊，说明什么？先天的，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肾的这个气血、肾精、肾气，你是不足的，你的这个底子不太好、
3: 哦、
0: 啊。
3: 嗯嗯，86年呢，生我孩子的时候啊，大出血，哎呦，当时输血呀、啊，1500毫升啊，输血呀、啊。
0: 哦，
3: 生完小孩之后啊，就查出来了，我有高血压，轻微的动脉硬化。
0: 嗯。
3: 这3年前呢，我又患上脑梗了
0: 啊，
3: 同时还患上冠心病。
0: 嗯，
3: 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没少花钱呢。
0: 嗯，
3: 各种各样的药我都吃了
0: 啊，
3: 吃来吃去啊，结果把我的肾吃坏了。
0: 嗯，
3: 药有潜血，躺在床上待着的时候、
0: 哦、
3: 都感觉很累。
0: 嗯，
3: 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啊、
3: 经常的腰酸背痛，两条腿啊也用不上力气、
0: 嗯、
3: 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里听广播、
0: 嗯、
3: 正好就听到您讲这个节目了，一听啊您讲的真好，我治病啊心切，我就下定决心、
0: 嗯、
3: 决定试试
0: 啊，
3: 我就先买了1副药。
0: 嗯，
3: 等我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0: 啊
3: 我就赶紧接着买，没钱我到处借钱，前前后后我买了5次
0: 啊，
3: 我把药啊用够了也用足了。
0: 嗯，
3: 现在呀我就跟健康人一样了梁教授。
0: 多好啊老同志
3: 啊
0: 我都替你高兴。咱们说亏的你没有放弃、
3: 啊。
0: 你真要放弃了、嗯、哪有今天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
3: 对。
0: 是不是？而且亏的你说听完节目、
3: 嗯、
0: 啊你相信我。你用上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融合龙虎组合，和其他任何单一方法完全不一样。
3: 嗯，
0: 这是其他用药单一用药根本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嗯，
0: 因为你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出现说冠心病呀、脑梗啊，实际上它的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说的你肾经的一个虚亏所导致的根源在这儿、
3: 啊。
0: 我不经常讲吗？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3: 嗯，
0: 就是你一大堆的病怎么治治不好， 你记住，从肾来入手，它一定有好的效果。
3: 啊，
0: 而龙。

0: 方它偏重于什么？从肾来入手。
1: 嗯，
0: 肾强五脏就强了。
1: 是。
0: 那你主血脉也好，主这个我们心脑供血也好，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虎方干什么？它修复细胞的。所以这个龙虎结合，你想一个强你五脏，一个修复你的细胞，你五脏好了，细胞恢复了，你想想你能没有好身体吗？自然而然有个好身体了。
1: 对对对、
0: 咱们说有个健康的好身体比什么都强，是吧？
1: 是，
0: 嗯，
1: 我这才也说了哈、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0: 啊，
1: 我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0: 嗯，
1: 这现在不已经停药三个月了吗？
0: 啊，
1: 身体各个方面吧，还一直都挺好的。
0: 嗯，
1: 人呐、也特别的有精神。
0: 啊，
1: 心脏啊不犯病了，心绞痛 啊一次没犯过。
0: 嗯，
1: 身上有力气了，胳膊腿都非常灵活。
0: 嗯，
1: 喘气儿呢也不用费劲了
0: 啊！
1: 现在别说干家务活了，
0: 嗯，
1: 就帮我儿子在货站干一天活都没问题
0: 啊！
1: 我感觉呀、我健康活到99、不成问题呀、梁教授，
0: 肯定没问题的，
1: 是是
0: 啊，肯定没问题，因为咱们给大家的是治病的方法。不是说像你以前只是缓解症状的，用药有点效、不用药马上就反复反弹，
1: 对，
0: 这属于治病的方法。什么叫治疗？就是治你病根儿的
1: 啊，
0: 好了以后它不反复不反弹啊。当然毕竟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建议一下你，身体好了肯定想帮着孩子们干点活啊，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孩子们一些负担、这个能理解，
1: 是是，
0: 家家户户都一样、
1: 啊
0: 呵呵，但是呢、咱们说呢，干活可不敢太过的劳累，毕竟岁月不饶人、你67岁马上要70了，身体的养护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劳逸结合啊。
1: 嗯
0: 嗯，
1: 行，
0: 没别的事儿是吧？
1: 听你的，没有别的事儿了、听你的，梁教授，谢谢了。
0: 好，嗯，说到这儿有任何问题啊、
1: 哎、
0: 随时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梁教授，谢谢。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4: 啊，你好，我是北京的。
0: 哦。
4: 哎，梁教授啊、
0: 嗯、
4: 就是我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啊。
4: 呀，所以最后我就考虑考虑，就决定用上咱们这个融合龙虎组合。哎呀，为啥呢？因为我这个毛病特别多。
0: 啊，
4: 一体多病嘛，心脏和我这个肺不太好。
0: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肺就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个遗传基因
0: 啊，
4: 而且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4: 也是，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时候太要强了
0: 啊，
4: 人强啊，能力不强。
0: 嗯，
4: 就光想办一点那个能力强的那个事儿，所以啊，我就遭罪了，就有点勉强了。
0: 啊。
4: 就这样就
0: 坏了是吗？
4: 累倒了，要强嘛。
0: 嗯 嗯, 嗯。
4: 所以我这个心脏也是不太好。
0: 啊。
4: 10多年前我就患上了个糖尿病。
0: 哦。
4: 哎，当时查的时候空腹就9点多了。
0: 嗯。
4: 后来也不是很在乎，也不是很当个事儿、
0: 嗯、
4: 没有认真治疗。
0: 没重视是吗？
4: 啊，那我就觉得不挡吃不挡喝的，他一开始不咋难受，对吧？
0: 嗯
4: 嗯，我也不在乎
0: 啊，
4: 反正平时也是个大咧咧，不是很在意的一个人。
0: 嗯，
4: 就这样把这个病给耽误了
0: 啊。
4: 哎呀，后来啊，一弄就21年的时候吧。
0: 嗯，
4: 哎，我老伴儿这没了。
0: 嗯，
4: 这一下子这个情绪一出来，一难过，这一下子就出现大问题了
0: 啊。
4: 哎。因为走得太突然，
0: 嗯，
4: 就把我这病啊都给集中出来了。
0: 哦，
4: 打针吃药，
0: 嗯，
4: 哎呀倒是下去点，但是后来这个腿肿也稍微下去点、
0: 嗯、
4: 但是其他别的方面不行。
0: 嗯，
4: 我那时候都沾上胰岛素了也不行。
0: 嗯，
4: 关键这个血糖不稳，
0: 嗯，
4: 特别是餐后，
0: 嗯，
4: 我这个饭量也差
0: 啊，
4: 你说再加上那时候那个心情特别特别难过，
0: 是、
4: 啊，嗯，所以就一直都很不好，
0: 嗯，
4: 就心脏也，
0: 那你心脏肯定是要进一步加重的，血糖不稳定，心脏这块肯定受影响。
4: 对，
0: 嗯，
4: 就22年那一年吧，就住了6-7次医院，光抢救就抢救了2次，
0: 啊，
4: 去年又抢救了2次吧，
0: 嗯，
4: 这就坏了事儿了，就不。接连不断了，这心脏就不好了。
0: 嗯，
4: 现在我经过医院检查，他说我都快达到3级心衰了。
0: 哦，因为3级心衰的话，其实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比如说，你干点家务活，稍微活动活动，你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困难。你像有的人还会出现，就是晚上啊睡的睡的，然后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就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气憋的不行。啊，就感觉哎呦，我吸气吸不到底，啊，总想就是长出一口气。
4: 嗯、
0: 对对对，
4: 就想长出。
0: 嗯，你又有糖尿病，然后你的心脏也不太
4: 好，
0: 嗯，应该是你的肾脏这一块，按照临床经验来讲，也多多少少不太好。你肾脏这一块怎么样？也不好。
4: 不好，你想吧，
0: 嗯、
4: 你说我这个肾成天的腰疼，实际查来是什么肾功能不全。前段时间就也在这个市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0: 嗯
4: 嗯，因为离家近嘛，抢救干啥、
0: 啊、方
4: 便点，方
0: 便一点。
4: 哎，一弄就过来就治治啥的。
0: 嗯，
4: 就这样就随时一直治还是不行、
0: 啊，
4: 心脏就越来越重了。
0: 嗯，
4: 从那医院出来呀，我就觉得就不想动。
0: 嗯，
4: 也不咋想吃饭。
0: 嗯，
4: 哎呀，也就不想动，也不能走，那没办法啦。
0: 啊。
4: 哎，就转院嘛，家人转院就给我转出来了，转到别的医院。
0: 嗯，
4: 就到那个别的医院那儿也是受罪。
0: 嗯，
4: 说我这心脏特别特别严重，都心衰3级，想给我做搭桥了。
0: 哦，
4: 哎，我就想着那该咋的治就咋的治吧。当时我这个心情，
0: 嗯、
4: 你说就这结果了。
0: 嗯，
4: 哎呦，都给做了个全身检查。
0: 啊，
4: 一检查说这个血呀、啊、什么的，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能做这个大条，达不到您那个指标。
0: 嗯嗯，
4: 你说保守吧。
0: 嗯，
4: 反正今年我也是68了吧。
0: 哦，嗯，年龄倒不是主要的大问题。一般你像搭桥这一块儿，超过75岁以上，可能它有一些风险。年龄倒不是大问题，但是主要是什么？你病患严重，就是你说的身体其他方面这个条件不具备。你想想，肺也不好，肾也不好，3级的一个心衰，哎，然后你血管也特别不好，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稳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些它全部都是要命的一个大问题啊。我现在也能听出来，就是你这个咳嗽的还是比较严重，
4: 哎，
0: 带有一点胸闷，带有一点气喘，是
4: 不是？过不来劲儿，这个咳喘。
0: 嗯嗯嗯。
4: 稍微我就不敢很动，很动弹动弹的，就这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啊，
4: 我这个小腿肚子憋胀，脚踝这儿、脚脖子这儿、脚都有点浮肿了。
0: 嗯，
4: 医院到那儿他没啥，他就是给你
0: 利尿，强心利尿。
4: 对，
0: 嗯嗯。
4: 然后吃饭也不能行。
0: 嗯。
4: 就觉得胃也消化不好，睡觉也不行，晚上睡觉就睡一觉。
0: 嗯，
4: 你就是2小时、3小时，反正你睡着了，谁也不能动我。
0: 嗯、
4: 我就睡觉，就是天大的事儿，就睡一觉。
0: 嗯，
4: 3小时左右就这样。
0: 哦，嗯，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的。 啊，偏严重，心脏这一块和你的肾脏，包括你血糖这一块偏严重，现在肠胃这块也不太好了，就像你说的，不想吃饭，那你肯定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啊？肯定这个是很痛苦的。嗯，然后你糖尿病这么多年，就是你目前是吃降糖药来降糖，还是说打胰岛素啊，还是说联合？
4: 哎呀，我吃着一种降糖药，然后胰岛素是早上打18个单位，晚上打12个单位。
0: 哦，基本你整个病情我已经清楚了啊。嗯，今天把这个电话也打进来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说你早就知道荣格龙虎组合，其实早就应该打这个电话，或者说早就应该用上。你早用上，起码现在肯定是不遭罪了。像你这种病患，其他传统的方法没法解决，其实首选咱们荣格龙虎组合啊，因为龙虎结合它起效很快，就再慢了，你像我跟大伙说过，5天以内，你像我们有的患者当天用完以后，当天就有明显的一个效果。咱就说慢一点的，你5天之内你也有变化，比如说腿肿减轻了，我尿能尿得多了，我吃饭香了，我睡眠比原来好了，或者说我身上比原来要有气儿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很快血糖指标就要比原来要下来2-3个数值，比原来要好多了。基本上到10天半个月，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起码10天半个月，你睡眠这一块肯定是明显恢复，能保持5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睡眠。因为它这个是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咱们是龙虎结合，是你其他任何单一方法所做不到，说这么全面的一个效果，又能够从肾来入手，肾强了，五脏就强了。
4: 嗯，
0: 我们又从细胞来入手，细胞健康了，脏腑的组织功能就正常了，所以很多的问题它可以快速的得以解决。而且你想一想，咱们荣格龙虎组合，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为什么咱们敢这么有信心？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而我们为了让大伙说，哎呀，你这个放放心心的用，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所以我们这个承诺一直是有的啊。你这一直听节目，就是前几天咱们那个10年大庆那个活动，你有参加没参加呀？
4: 参加了，我很幸运，这个荣格龙骨组合我拿到了，
0: 哦、
4: 我就想着看看怎么来服用啊。
0: 哦，哎呦，这就太好了，最起码你能拿到了，我就放心了啊。
4: 谢谢。
0: 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没有抢到，你想你就暂时用不上，这个疾病不就拖着吗？你拖着它就会加重的啊。
4: 对。
0: 而且赶上活动，我跟大伙讲，我们享受到的是10年来最低的价格，起码你经济负担也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免了，减轻了。这个怎么用呢？你先按1天1次的量来用，就是你早上呢用一支咱们的龙方，晚上呢用一粒我们的这个虎方，你先这么来用。那先量少一点儿。
4: 好。
0: 你先按这个方法来用，你不要小看说，哎呦，怎么这么低的这个剂量啊，它高浓度浓缩的。就这一次的量，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3-5天左右你就有效果。
4: 哎、
0: 你10天吧，10天你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到时候咱们再做剂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腿肿减轻了，喘气这一块好多了，包括心脏能稳定，包括你的吃饭呀、睡眠这些都会有变化的。
4: 嗯
0: 嗯，
4: 好。
0: 嗯，
4: 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啊！然后随时联系啊，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使用，肯定都能解决的。
4: 嗯嗯
0: 嗯
4: 嗯，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格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格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你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5: 哎，这个能和你通话太高兴了。得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啊。嗯，电话打进。

0: 我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
1: 因为我说过，所有在我这儿治疗的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给大伙儿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确保大家呢，哎，可以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
0: 荣俄龙虎组合。
1: 那你把情况你说一说啊，具体什么样的病患你详细说一说。
2: 行。我以前呢是那个肺气肿。哎呀，这一天天喉咙气喘的哈。出气费劲，憋得慌。还有浑身上下这个骨头脸都疼。来回这个串着疼。就觉得身上总冒凉风。就好像穿多少衣裳都不暖和。而且呢，我还感觉这个手脚啊都发麻。有时候就感觉那个就什么感觉呢？那种就感觉好像不过血了似的。
1: 受风寒比较重啊。
2: 是。哎，这左手关节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膝盖呢也有时候也肿。蹲也蹲不下去。那一走到了这腿啊，这还是沉是沉的
1: 啊，
2: 也迈不开步。那时候就我用药之前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吧。
1: 但是你肺气肿这属于大问题啊。因为肺气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肺性病。当然关节这一块呢，咱们说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它疼啊。但是你这个严重在哪儿？就是关节已经出现变形了，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你想想，变形了，你的屈伸就受影响了。就如果说你膝关节也跟着变形，它会影响你走路的，影响关节打弯的。
0: 荣俄龙虎组合
1: 到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2: 用了有4个月了。这个总体感觉吧，可以怎么说呢，非常好吧。身上也不怕冷了。也不冒凉风了。身上的话也有劲儿了。这走路腿也不沉了。以前我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他得拉着我走。现在呢，我感觉好像他有点跟不上我了。这挺有意思，挺好的啊。
1: 不错。当然听着你呼吸这一块，肺子这一块也恢复的不错啊。
2: 是不是
1: 啊，没有这个谭明英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天谈多的没完没了的这个喘，像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像这些我肯定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感觉你肺的这一块总体来讲很不错。关节这一块就像你说的也恢复的非常不错。你想想啊，你也不疼了，然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有劲儿了，腿走路不发沉了。说明什么？说明肾气足了以后，精气血它足了，它可以更好的去濡养这个关节了。所以你走路就走得快了啊，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啊。
2: 是。这关节一不疼了哈。也没有时间了。我可高兴了。
1: 理解
2: 这个，最后我觉得这回行了
1: 啊！
2: 你再跟老伴出去，他还总告诉我，你别老那么大不流行的，你救护我点儿。
1: 太好了。
2: 虽然我高兴的是，我这喘气也顺畅了
1: 啊，
2: 也不憋气了。
1: 嗯，
2: 晚上睡觉呢，也不像以前的呼呼的拉风匣了
1: 啊。
2: 现在就跟换了人似的。
1: 太好了。
2: 这个气色也好了。
1: 嗯，
2: 前两天吧，我遇着一个就我的以前的老熟人吧。
1: 啊，
2: 我一跟他打招呼，这家他瞅着我还有点愣，还愣了那么几秒钟。
1: 啊，
2: 他说我发现你胖了。
1: 啊，
2: 这都不敢认你了。
1: 哦，
2: 哎，我这我一听这话，我这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了。
1: 亮堂了。
2: 亮堂。
1: 嗯，
2: 后来我就寻思，哎呀，这。得这么好啊，真的感谢梁教授
1: 啊。其实还是要感谢你自己。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想想肺气肿我们得到解决避免的是什么，肺源性心脏病这个大问题。你想关节好了，咱走路呀活动呀干点活呀锻炼身体，这就不受任何的影响。说过哎呦胖了10来斤，其实这个就说明你体质比原来要强得多得多了。那肯定是身体好了，不难受了，肯定很健康很快乐啊，是不
2: 是？
1: 是。 所以说啊啊，就是我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伙儿说过，我说再严重的病，我们只有治。

0: 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放弃了，你不去治，他能好吗？不会的，他最终只会让你很痛苦，甚至可以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当然，咱们说选择正确的一个用药也至关重要，而这个病呢，必须要从肾来入手。你不从这一块来入手，能好得了吗？也好不了啊。总体来讲，不错的。
1: 哎，是你我这一好啊，全家都好了。以前这拖累他们，你说他们都围着我转。
0: 是。
1: 啊，你说这几年为了给我治病，连我自个儿的钱
0: 啊，
1: 再加上孩子们也没少花他们的。
0: 哦。
1: 这回行了。也不用拖累他们了，也不用花钱去看病了。
0: 啊，是他从根儿上来给你治病的一个好处。就像你说的，哎，我这回花完钱，我病好了，停药以后不反复，那我肯定不需要再花钱了。
1: 是。
0: 因为他好了以后不会反弹，就是我们说的从病根上来治，你就这个好处，你不但能好，而且好了以后不会让你没完没了去花钱的。啊，当然后边这一副药啊，老同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属于巩固阶段，就是我们得治得好，另外还要巩固得好。巩固的价值在哪儿？就是让你停了药以后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后边这一块你还得好好配合的啊。
1: 是。
0: 嗯，
1: 那个这肯定我还得这一副药真的够不够啊？我寻思我多用一段时间挺好的
0: 啊，
1: 好好巩固巩固。
0: 这一副药肯定是够了。因为从目前来讲，你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没有任何的症状，已经解决了。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巩固，巩固就是后期我们下一步就停药了啊。今天反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也非常高兴。我也相信你像通过我们今天反馈的，很多的和你同病相怜的这些朋友听到了，其实他们也会有信心治疗的。也是在帮助他们啊，他们也会通过荣格龙虎组合，咱们说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别的没啥，但是我梁教授，我跟你说句题外话哈。以后有时间到我们吉林通化来。我给你准备点那什么。榛蘑，野生榛蘑。
0: 有机会肯定去。
1: 这小鸡儿的可正装了。
0: 有机会我肯定去看看你啊！只要健康了，咱说比什么都强。只要你们恢复了，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就好好用药，然后停药之前吧，还得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俄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
3: 0431-8583-8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0: 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云南省民政厅发布《云南省“十五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省群众征集建议。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加快补齐社区、村级养老站点短板，扩大普惠养老床位供给，完善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网络，积极应对云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西南农业科技博览会在昆明开幕，博览会汇聚省内外涉农科研机构、农业企业，集中展示农产品保鲜、深加工、智慧农业等前沿技术成果。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藻链数据平台”在昆明对外发布。平台由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联合云南本地企业打造，汇聚全球藻类科研样本数据，可为水环境治理、藻类生物资源开发、气候生态研究提供开放共享的数据底座，助力生态科研创新。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太婆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他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龄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理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龄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龄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她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她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龄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携，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

0: 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佳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佳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开着车开着开着觉得心烦意乱，说明情绪已经上头了，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边停一停，下车走两步，喝口水，情绪稳了再出发。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 瓶三千套，只要

0: 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玲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

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

0: 91.8车市快讯。
1: 8月24日，长城 H9 力魂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9至25.79万元。新车搭载 Coffee OS 3智慧座舱系统，配备15.6英寸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2.0T 汽油发动机加 8AT 变速箱、2.4T 柴油发动机加 9AT 变速箱两套动力方案。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领克20首次公开亮相，官方同步官宣新车将于9月正式上市。官方表示，全新领克20为20万内唯一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与激光雷达的车型，配备的6C 超快充，最大充电功率460千瓦，从10%充到80%，只要12分钟。近日，全新一代比亚迪海鸥实车图流出，新车不仅车身尺寸大幅增长，还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配置迎来明显升级。动力系统延续纯电驱动方案，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95千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做过碳14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2: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人的胃口是胃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宠溺出来的。有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孩子的心理养成始于出生那一刻，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根源都在童年，很多孩子的性格缺陷是父母在无意当中种下的。这个人就是李玫瑾。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书叫做《心理抚养》。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养孩子不能只管吃饱穿暖，更加要关注他的心灵。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是要从心上来解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李玫瑾，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以及教学工作。他是中国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在公众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让无数人重新认识育儿这件事。

有人形容听他一堂课比读十年书还管用。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玫瑾接触过大量未成年犯罪案例，也接触过无数家庭的悲剧。他越来越坚信，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一半以上可以在6岁之前的抚养方式中找到答案。犯罪是结果，但抚养是源头，不从源头抓起，问题永远解决不完。基于这些研究，他写下了《心理抚养》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明白，早期心理抚养比任何后天教育都要重要。心理抚养是李玫瑾在这本书中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那什么叫心理抚养？简单来说，就是用爱和陪伴在孩子的内心世界里种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让他相信自己是被爱的，是安全的，是值得的。这些能量会成为他一生性格的底色，也成为他面对挫折时最坚强的后盾。与心理抚养相对应的是物质抚养。物质抚养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吃的、穿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孩子长不长得好的问题，而心理抚养解决的是孩子心理健不健康的问题。李玫瑾在书中特别强调，0到6岁是孩子心理抚养的黄金窗口期。这6年里，孩子的大脑飞速发育，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安全感的建立、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几乎全部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一旦错过，后天弥补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无法完全弥补。打个比方，养孩子就像建一座房子，心理抚养是打地基，地基打好了，上面盖什么楼都稳，地基打不好，表面再漂亮，早晚都会出问题。而这个地基最关键的施工期就是0到6岁。在《心理抚养》这本书里呢，李玫瑾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情感依恋这件事儿。什么叫做情感依恋？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对主要抚养人产生的强烈情感链接。这种连接通常发生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谁在夜里抱着他哄睡？谁在他哭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应？谁给他喂奶、换尿布、抱着他说话？这些日常的细节一点一点构建起了孩子对世界的最初信任。他说，很多新手父母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惯坏孩子。但是1岁以前的孩子，哭是他唯一表达需求的方式。他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只能哭。养育者的及时回应是在告诉他，你是被听到的，你的需求是重要的。那这种被听到的体验就会化为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关注的。这个声音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的源头。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加容易信任他人，更加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能承受挫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在0到3岁期间频繁经历被忽略，哭了没人理，想要抱的时候被推开，他的内心就会形成一个相反的声音，我不值得被爱，我不重要。这个声音一旦形成，会像一根刺一样藏在潜意识深处，影响一个人终身的情感模式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情感抚养是给孩子内心存下爱，那性格抚养就是帮孩子行为装上规矩。李玫瑾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性格养成。他认为6岁之前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需要让孩子懂得基本的规则和界限。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6岁之前出现动手打人的行为，大人一定要及时纠正。为什么呢？因为6岁之前孩子的行为

0: 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在这个阶段不纠正，到了青春期，他打人的习惯就已经内化为性格的一部分，改起来非常困难。他说，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是规矩敏感期，这时候他对规矩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大人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遵守。但如果到了6岁之后才开始立规矩，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强制和压迫，不容易接受。所以立规矩要从说不开始。他建议父母在孩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必须对他说不，那就是当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你要坚定地拒绝。记住，这不是在伤害孩子，而是在帮他建立最初的行为边界，边界感使孩子将来融入社会、理解规则的第一步。李玫瑾在书中写道，人的心理问题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早年抚养的缺失，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个好人，而是他们早年没有被好好爱过，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想心理抚养不只是教育孩子，更是在预防可能发生的悲剧。好的，心理抚养这本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爱意上膛，眼神一击即中，回忆一下心蹦蹦跳动，无路可逃的感觉。吴莫愁，刘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心理抚养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李玫瑾教授对大量犯罪个案的心理学分析。他发现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童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早期抚养关系的缺失。有的孩子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的孩子在关键期被单独关在房间里，与外界几乎没有情感交流，还有的孩子遭受过长期的身体虐待或者是情感忽视。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有的甚至格外聪明，能说会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这个空洞让他们不断向外索取爱却永远不会满足，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格外脆弱，甚至走向极端。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书，来看一看家庭环境、父母的情绪以及言行是如何来塑造孩子的大脑和人格的。李玫瑾在《心理抚养》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孩子的大脑不是在教室里长出来的，而是在家里，在日常的抚养互动中逐渐构建的。一个充满温暖、有关爱、有语言刺激的家庭环境，会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尤其是负责情绪管理和社交能力的那些脑区域。而一个冷漠、缺乏互动、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则会阻碍孩子大脑的健康发育。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镜像，是什么意思呢？李玫瑾解释说，孩子在早年是通过养育者的反应来认识自己的。当妈妈对他笑，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当妈妈对他皱眉，他就觉得自己不好。这种从别人的反应里认识自己的方式，就叫做心理镜像。所以父母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状态。如果父母整天焦虑、抱怨、争吵，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内心充满不安。而如果父母是稳定的、温和的、彼此尊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保

护的，内心是安全的。这一点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不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你需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因为你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次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3岁之前平均听到的词汇量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少3000万个。这3000万个词汇的差距体现在孩子上小学之后的语言能力、学习成绩乃至社交能力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李玫瑾因此特别呼吁，不管家庭条件如何，父母都要尽可能多的和孩子说话。这里的说话不是让孩子看电视听音频，而是父母亲自对着孩子说话。哪怕你说的是一些看似没有信息量的废话，比如说，宝宝你看，这是红色的球。哎，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些语言刺激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才需要管他，但是李玫瑾告诉我们，如果心理抚养的关键工作在12岁之前还没有完成，到青春期再来补救，那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生理特点是独立性觉醒，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想自己做主，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如果这个时候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规则意识，没有和父母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连接，他就会变得格外叛逆、冲动，甚至危险。情感连接缺失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还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所以李玫瑾给所有父母的一个核心建议就是，在孩子12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心理抚养的关键任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相信父母是爱他的，帮他建立基本的规则意识，让他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培养起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让他愿意跟你说心里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心理抚养呢，就是一件坐在前面的事儿。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而预防的时间窗口其实就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这几年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将决定他未来几十年心理健康的底色。其次就是没有天生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早年受过伤的孩子。所谓的坏孩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早年没有得到过足够好的心理抚养的孩子。他们不是不想变好，而是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变好。最后，每一个父母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养孩子的过程很长，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先接纳自己，才能够更好地接纳孩子，先治愈自己，才能更好地治愈孩子。心理抚养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呢，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人。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这是一本让父母读了之后会冒冷汗的书，但冷汗之后是深深的反思和改变的动力。李玫瑾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了最深奥的心理学原理，读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更懂我的孩子了，也更懂我自己了。好了，心理抚养的全部内容到这儿也就分享完了。最后呢，我想把书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你养的是人，而人的问题要从心上解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里长大，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在陪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记住，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大雨20到35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0: 强求。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璐的安眠药，送给大家。
1: 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原来是我强求爱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说话。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贺宇的抖音啊，在上面呢观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贺宇就可以找到我了，关注，然后呢进入直播间。记住这里几个字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睡不着觉，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呢，稍微的停留片刻，在里面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各种琐碎啊。可能在夜深的时候，我们把情绪释放出来，整个人的内心会处在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也希望每一天的自己能够稍稍的给内心的一个释放的窗口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大家啊。背包心情在2005年1月1号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的时间。21年，这个节目呢依然存在，依然在，晚上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微醺卡带的《雨一直下》，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雨一直下》。

0: 好，在刚才的时间呢，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温勋卡带的《雨一直下》，送给所有的朋友。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位听友啊。那么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现在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哦。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然后今天在打开我的私信后台啊，看到有一位朋友呢，他写到了自己在跟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儿啊。他说一直以来的话呢，他们相处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最近呢发现对方呢有一些冷淡，就是跟自己在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在说到未来，说到两个人的婚姻的时候呢，有一些闪烁其词，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问他的话呢他也不回答，所以呢自己呢有一些郁闷，有一些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大家呢在感情当中，我经常说好的爱情往往是双向奔赴的，就是说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有一方已经提前选择了放手，或者说在放手的边缘徘徊，那我觉得另外一方如果察觉到了，那也应该及时的告诉自己不要去勉强和打扰，因为任何勉强强求过来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啊，就是说如果你去强迫一个人，勉强一个人对你好，或者说勉强一段关系的存在，到头来你会品读到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不对等的关系在两个人的情感世界当中是非常残酷的，爱而不得，我想对内心的折磨是非常的剧烈，对吧？那我也希望如果你听到何宇说的这些话，也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如果说对方已经出现了要想去结束这段关系，那你跟他坦诚不公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不要给对方呢感觉到为难。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要去强迫，就像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件事儿需要别人帮你，你可以试探的去问一下，但如果说对方面露难色，那是不是你也应该及时的找个理由把这个事儿搪塞过去，然后呢放手，对不对？不要去让别人做不愿意的事儿。人这辈子吧，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应该要看明白一点，不勉强别人，不强迫别人，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归凡的说，16年前在高新区的大学宿舍，晚上不睡觉呢，就在被窝里边围着听你的节目，是吧？16年前，如果是高新区的话，高新区是不是在经侨学院还是师大商学院？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学校啊？16年，其实现在算一算啊，也是挺久远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呢，似乎就是转眼一瞬呢、啊。16年前，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比较的。你看像你是学生啊，是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想一想，16年过去了，你应该是成家立业了，也应该说从某个角度有了自己家庭的归属。谢谢米兰啊，谢谢米兰。就是人吧，一走一走，然后呢5年10年15年就一晃而过啊，一晃而过。归凡的说，现在呢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那现在当这个当 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你觉得现在适应了没有呢？孩子都已经高中了，我的天哪！那你那个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啊。然后呢，用户17 1774呢说好熟悉的声音，欢迎欢迎啊，欢迎来到何宇的节目当中，我是何宇。你的声音呢依旧是那么熟悉。你们有没有关注我了？没有关注的话，点击左上角那个兔子关注一下行吗？不然下一次你又找不到我了。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然后呢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一抹清风醉红尘呢说，我08年在昆明小区上夜班，听你的节目听着很舒服，是吧？那就行那就行。1774说，熟悉的声音陌生的脸庞，熟悉的声音陌生的脸庞，也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在抖音上也直播了，大家呢可能才看得到我。其实呢何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芸芸众生当中，在大街小巷可能你都路过过，擦肩而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都是一个俗人，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我觉得通过抖音直播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你们发的信息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啊，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儿。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啊，继续在夜晚的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在何宇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呢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啊，咱们就像面对面呢坐在一个比较惬意的环境当中呢来聊聊天。谢谢李律的关注。李律呢说，好久不见何老师，欢迎你啊，欢迎你。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以后就不会走丢了。就是你刷抖音的时候，如果我节目开播了，你们可以刷得到我。那么对于没有听过咱们这档节目的一些朋友呢，跟大家说一下，这档节目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我们通过收音机还有抖音呢同步的直播。177呢说，俗人全靠这个熟悉的声音陪伴过往，高兴的时候听他，烦恼的时候呢也想听他，是吧？谢谢啊，感谢入梦，谢谢入梦的关注。李俊的说，怀念飞鸟与鱼的时光，是吧？欢迎啊。意义说，那一会儿好像有一个小孩病了，宇哥你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和同学还去银行汇了款，但是太久记忆模糊了。那个孩子呢是叫做小光福，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是背包心情刚刚开播了，应该刚刚开播了5、6年的时间，遇到的一个患有先天性肾病和心脏病的一个小孩。后来呢我们组织了大家的一些捐助，把他送进了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检查和治疗。但是因为小孩的身体状况呢实在太糟糕了， 因为它伴随着心衰肾衰，就是两种病加在一块儿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做手术，后来呢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但是呢，那一段时间呢，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呢，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啊。谢谢范儿的青年的关注，谢谢你啊。然后呢，徐先生，飞鸟与鱼，飞鸟与鱼。现在是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聊一聊啊。我不知道，就是时隔那么长时间，我们再次遇见，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不知道你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一下这首歌，微醺卡带的待会儿吧，我先看一下意义发来的信息。意义说，太惋惜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庆幸宇哥你还在哦，还在播。其实呢，这档节目到现在21年，现在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可能已经很少有人通过听广播来消遣或者听广播来释放情绪，大家都靠一部手机能够看到太多太多的内容了。但是我们作为广播人，我们也在努力，也在通过互联网让这档节目呢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或者听到。所以呢，在互联网上，如果说你遇到了我们啊，也希望多多的支持。作为广播人，在互联网进行了一些尝试，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也永远的感谢所有来到直播间一直停留的朋友啊。其实我个人在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乍见之欢的那种喜悦。我在乎的就是默默的陪伴，长情的陪伴，就像这档节目一样，一播就是那么21年。那么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一路走下去。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今天下雨，感觉公交车都变慢了，明明半个小时的车程消耗了一个半小时，只要安全到达，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么也希望雨天的时候呢，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啊。现在是21: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来听一下这首微醺卡带的《空心》，送给大家啊。

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卡不卡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卡不卡？刚才海阔天空的说太卡了，是他的网络问题还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啊？信号的问题，大家们可以回复一下，有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啊？

那估计呢，就是海阔天空那边的网络问题啊，你调整一下啊，或者是切到流量，有的时候呢 WiFi 可能不行啊，对，或者说退出这个软件，然后能重新进来一下啊。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玉，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周一三五，9点到11点，晚上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见面。

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说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这个时候呢，都和大家说一说。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能够让心情呢稍稍得到一些释放和放松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醺卡带的《囚鸟》，送给你们。

好了，现在是21:40，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听一篇文章啊。然后呢，米兰的时候我挂着了，快到站了，该忙了。好的，好的，好的，你注意休息啊。然后现在是21:40，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啊，把它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篇文章呢叫《末班车》。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你不甘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

我还爱他。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不好意思，又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你多爱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店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很多感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不爱了？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对啊，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其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的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没有发给他。仔细想想，为什么分手？就是不合适了。你看 iPhone 的新系统出来了，你知道它很流畅，你也该更新，可是你拿着 iPhone 4就是没有办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后来他恋爱了，有一个剥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剥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剥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剥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剥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会自己剥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原来有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长大吧？不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的苦。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你终究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
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所以要好好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0，听到的节目呢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末班车》。

我今天转接的那个声卡的电量不够了，我是边充着电啊，现在电流声还大吗？好像我刚才听的微微的有一点电流声啊。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啊，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电流声，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夸张了，是吧？音量开的不算大的话，应该不怎么影响啊。也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收听效果。

谢谢 DN 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 DN 的粉丝团灯牌。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麻烦大家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0: 走了。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首，听一首老歌吧，听一首老歌，《红茶馆》。陈慧娴的经典的老歌《红茶馆》。

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噶。

0: 好的，现在是21:5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和大家见面哦。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到了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时间，在这两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1: 我常常在想，

0: 也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夜晚和大家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一点。来，听到的这首歌哦，给大家呢听听歌，在晚上的时候呢，在歌声里让自己的心情呢平复下来，听一下《冬天的秘密》，来自于周传雄啊，听听这首歌。

1899那时候9月7号父母就要回江西老家了，梁老说呢以后呢再也不会来昆明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多的陪伴他。

其实现在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一点陪伴他，陪伴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啊，或者说越来越少的时间当中，不让自己留有遗憾啊，多一些和他们在一块儿，让他们感受到子女陪伴的这种温馨和快乐。

必须亲自的在二老身边随便住到哪一天啊。其实呢，怎么说呢，随着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就是放下手中所谓重要的事儿啊，要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吧，最重要的无非就是父母双亲和自己的子女，对吧？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呢，多一点给予他们陪伴，不让自己留有遗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吧。好了，现在是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下面的时间呢，听听这首黄磊的老歌《我想我是海》，送给你们。

欢迎冉冉啊，欢迎冉冉，欢迎所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磊的《我想我是海》，送给大家啊！谢浅笑的灯牌，谢冉冉的

8199呢说谢谢宇哥，其实呢打心里边也是舍不得他们回老家的，距离不一样啊。其实呢怎么着呢，作为老人吧，叶落归根，其实他们最想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最习惯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在自己的老家，那里呢有自己太多的熟悉的环境，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那个地方的话呢，他们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啊。然后呢我的普通话过了二甲，那不错也不错，继续努力哦。想不想冲击一下意义呢？过几年就80岁了，嗯，对。其实呢我们也会走过这么一段路，也会走到他们的这个年纪哦。但是呢你想一想，到那个年纪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亲人能够在身边多陪一下自己，对不对？然而你说难呢，意义其实也不难，只要自己有这个恒心的话呢，我觉得也过得去啊。好了，现在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而你说这一次是89.3，其实可以冲击一下意义的话呢92哦，还差了2.7分。2.7分可以努力努力哦，那说明自己呢在普通话大致方向，普通话的大致方向还可以，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可能前后鼻音的问题啊，就是类似这样的系统性的问题呢，可能会扣掉较多的一些分数啊。现在是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朋友们说话，但是呢如果是二甲的这个普通话水平，作为老师，作为有一些对普通话有要求的工作，只要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应该都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所以呢恭喜你啊，恭喜你，来给你听一首微风细雨，祝贺一下你，邓丽君的这首老歌哦。

万物生的说，高中就听何老师的广播，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就听，是吧？欢迎你啊。请教说，想问你，我家女儿长大了不听话，她要嫁到外省，我们不同意，她要背叛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其实怎么着呢，我个人觉得吧，她的路必须得她自己走，你现在拦她没用的，她自己不走完她的路，不管是好的坏的，她是不会服输的，对吧？她现在觉得她遇到的真爱，真爱能够战胜一切，但是呢，她经历的东西或者看到的东西太少，而且呢太过于相信自己。我觉得首先他的选择也没有什么错误，对吧？人吧，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遵循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否则呢他后面的生活当中他会处在一种遗憾和抱怨里。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尊重他啊。只不过呢，告诉他一点，如果以后遇到伤痛、遇到委屈、遇到痛苦、遇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记着你的家在这儿，你的爸妈永远的会伸开双手拥抱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开心痛苦了，那就回家，你还有家。对，给他告诉这些东西，我觉得父母能做的就是这样。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和大家见面啊。这位朋友呢，追忆呢说，我们现在都是不是追忆说的啊，就是美术工作室他说的，我们这一波人都已经奔四了，其实也不要觉得，当你有一天奔五奔六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奔四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对吧？人要这么去想，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好的，现在是22: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冉冉呢说，小学语文教师呢要求二甲，我2月份考了84.3，8月份考了89.3。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也想去挑战一下意义，其实可以挑战的，给自己呢多一点要求啊。反正每个月有一次测评的。然后呢，如果说短文和说话有一点问题的话呢，给你几个建议啊。在文章的表达，就是在短文这一块的话，一定不要去回，错了就错了，就往下走。因为你回的话，回了几个字儿，扣几分，知道了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短文当中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节奏，不要忽快忽慢，特别不能就是错漏增读。你记得我的意思啊，错念错，然后呢漏字儿，增加字儿。这些都是错误的，错漏增读，这个是因为你们是计算机考试，计算机来听频的时候呢，计算机它有程序，比如说你增加了一个字，那么后面所有增加的部分它都错位了，它都要得扣分了，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话这个部分，大家呢就一定记着准备三个话题，说人、说事儿、说故乡的，说风景，或者说故乡就行了，你知道吧？准备三个题材，一个说人的，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你找这么一个话题。然后呢，就是事儿呢，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找一件事儿。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一下我的故乡。然后呢，其实这三个话题你准备好了之后呢，不管你抽到什么，你都可以绕到这几个内容里边，知道吧？要选。

优惠照，对吧？比如说你准备了我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你最重要的人，你说的是你的妈妈，对吧？最重要的人你是你的妈妈。但是呢，如果你抽题目的时候，他的题目是我尊敬的老师，或者说我敬爱的人，那你都可以绕到你的妈妈上面啊，对不对？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你就开始说你妈了。其实你的题目是我尊敬的老师。所以呢，这些技巧小技巧的话呢，大家掌握了之后呢，一般考普通话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但是呢，考普通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话这一块啊，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你看这些都是口水语言啊，口水语言的话是绝对要扣分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前后鼻音的问题，你在说话这个过程里边很容易就表达了。就表现出来，人一紧张的时候，自己的方言的这些痕迹啊，就会尽显在你的表达当中。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哦。我就是鼻边音的问题，鼻边音的话呢是呢了问题啊，鼻边音呢了问题。如果说是云南昭通。然后呢，四川、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这些地方都有鼻边音的问题啊，呢了部分啊，这个问题是都有的。昭通，对对对对对，那你看是不是何宇还是挺了解的？就是如果说，因为昭通的话是接近四川了，那么鼻边音的问题呢是会很明显一点的。好了，22: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巧家这疙瘩呢，挺好的地方啊，挺好的地方，山清水秀。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给你们听首歌吧，给你们听首歌。这首歌呢，叫……我想一想，叫《一生所爱》。送给大家啊，我们这边是山三不分啊，山三不分的是这个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部分啊。

张志豪。这是我认识的张志豪吗？好了，听听这首啊，《一生所爱》送给大家。欢迎来玩，可以啊，可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过来的哦。

现在是22:2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2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哦，会和大家见面。白鹤滩水电站这里啊、哦。现在我很少出门，我基本上是变成一个宅男了。也挺喜欢宅着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生活状态。

也叫小宝呢说主播的声音真治愈，是吧？谢谢谢谢啊，感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2: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陪伴大家哦，继续。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听一篇文章，何雨呢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去喝口水，一会儿回来啊。这一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一条固执的鱼》，送给你们。
0: 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脑补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十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地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

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儿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他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糙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六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她跑到她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她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多久？一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和一饮而尽的苦衷。人这一辈子好奇怪，拿起一根烟，再等一个能拿掉你烟，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的人，可是往往等来的是打火机。所以你怪爱的荒唐，却从未问问自己，为什么拿起一根烟。

这些年是你不肯放他走啊。其实你们早就分手了，你做的有多好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引他的关注。他喜欢凉白开，可是你是一瓶雪碧，你像一个傻瓜一样又蹦又跳，开心的冒泡。你拉着他的手说，你看，你看，我变成了一杯甜水。你无法讨回他的欢心，爱你的人也觉得你好奇怪。你唯一对不起的是，这些年你建了城楼，种了花，看上去好像一个人过得不错，可是一想他，城楼轰然倒塌，殃及了开的花。那些花好无辜啊。希望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过得好好的，才让你倒下的城楼，折断的花，都有那么一点意义。你还是放他走吧，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很美很美的那种生活。他喝下了面前的一杯酒，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他说，是啊，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我就不操心了。小白问，你哭什么呀？他哭着说，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小白说，嗯，让他走吧。他问，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吗？小白说，一定，这世上爱他的人有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他说，分手后他又陪我走了这几年，我真的变好了很多，会吃早餐，会去健身，会努力的工作，会站在城市的天桥上看夕阳，会买超市里的促销大米，会做晚饭，会去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他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做到了，不是将来有一天有幸碰见他，跟他炫耀我都做到了，而是我想让他骄傲，没有爱错过一个人。小白问，你知道这一杯酒为什么叫做凉白开吗？他说，不知道。小白说，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毫无防备，爱情从来如此，爱过才知情浓。有人酿了一年，有人酿了三五年，有人酿了一辈子。爱情它是一杯烈酒，却偏偏叫了一杯白开水的名字。尝过的人醉过，断片过，有时候头昏脑胀，发誓再也不喝了。其实呢，不会过多久，他们换一个酒桌，会继续碰杯。来，我先干了，你随意。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刑警，我是何宇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本周五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啊。在这儿呢，我也特别的感谢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停留，谢谢666的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下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还能遇得到啊。好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拜拜拜拜。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这次您不是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粉吗？
1: 对呀、啊，
0: 好多朋友啊都打来电话说我要新报名
1: 哦，
0: 我想得到
1: 啊、
0: 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家里边有心衰的病人。
1: 哎呦。
0: 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
0: 都说嘛，心衰确诊了，那就只有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个个的愁眉苦脸的。
1: 嗯，
0: 就想着这红景天粉对心衰到底管不管用呢？
1: 哦，
0: 能不能帮助家里人少遭点罪呢？
1: 嗯，说这个心衰确诊了只有5年的时间吧，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

0: 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1: 嗯
0: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1: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0: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临床有过统计啊，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1: 嗯，
0: 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是吧？
1: 哦，
0: 这
1: 毫无
0: 种，
1: 节制
0: 哎，
1: 啊。
0: 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1: 嗯。
0: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这样的宝贝，如果咱们能得到的话，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1: 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0: 对，
1: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0: 嗯，
1: 泵血的劲儿没了？
0: 对，
1: 该干的活儿他干不动了，
0: 没错。
1: 那红景天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好好干活儿？
0: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适应性。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1: 上不来气儿
0: 上不
1: 吧？
0: 来劲儿。
1: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
0: 嗯，
1: 用嘴喘气儿。
0: 对呀。
1: 特别费
0: 就很多
1: 劲。
0: 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2步就跟跑了2里地似的，胸口憋得慌，对吧？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连端个碗吃饭呐、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就喘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走路呢也能够多走一段距离了，腿肿、脚肿也会慢慢的消失。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这是红景天调理我们心脏适应性、耐受能力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1: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
0: 嗯，
1: 了，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0: 对，
1: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1/3的血，2/3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变强了。心脏的功能是真真正正的改善了，是吧？不光是吃药啊顶出来的那种假象，是吧？它是从根儿上有一种变化。
1: 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0: 对，
1: 让人更放心。
0: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这些关键的指标， 也会逐渐

0: 的变得稳稳当当。
1: 嗯，
0: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1: 嗯，
0: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忍受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1: 嗯，
0: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0: 嗯，
1: 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适应过来，
1: 嗯，
0: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1: 哦，
0: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0: 嗯，
1: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0: 哦，
1: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的，说他孩子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实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 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
0: 强，对吧？
1: 嗯，
0: 有这个研究数据表示哈，就是红景天用的好的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在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的人比那些就是天天熬夜不运动的年轻人还高出很多来。
1: 哎呦，比年轻人还高？
0: 对。
1: 那这可挺牛，
0: 嗯，
1: 那为什么说 HRV 高它就是好事呢？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1: 嗯，
0: 心脏啊它不是一个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 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红景天吃好了，不仅让心脏返老还童，
0: 嗯，
1: 还帮他练出本事来了。
0: 对，
1: 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不用说天天靠药物来维持着，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啊，这就是红景天最核心的价值。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神药，它不是说把我们心衰能够彻底治好的，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就冲这效果，谁用谁就知道好。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哎呦，这么好的东西能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心脏变得抗造的。
0: 嗯，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这几年咱们都没抢着。
0: 是。
1: 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这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也不能让大家伙花那个冤枉钱。
1: 嗯，
0: 要用就要用最好的最有效果的，要么干脆咱就不用。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宁可不用咱也不买小破烂。
0: 对，
1: 嗯，
0: 是吧？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九成的货基本上都塞下去了，它不是随随便便挖一颗就能用的，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我们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
1: 嗯。
0: 你想想，七八年的功夫才攒出来够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这个有效成分才能达标。
1: 嗯，
0: 这产量啊，我告诉你本身就少得可怜。
1: 对，
0: 一年到头也收不下来几十公斤。
1: 关键是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够收上来那么一点点。
0: 对啊，
1: 这不就是慢工出细活吗？
0: 嗯，
1: 所以它很稀罕呢。
0: 可不吗？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1: 嗯，
0: 关键是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必须要达标。
1: 嗯，
0: 咱们中药大典当中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低于 0.5% 基本上没有药用价值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里面的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超过 0.5% 这个标准的。
1: 嗯，
0: 你不但要达标而且还要超标。
1: 嗯，
0: 是吧？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1: 嗯，
0: 啊，因为只有这种才是药典当中承认的啊，真正保护我们心脏的药用价值的这个红景天，啊，只有这样的品相，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而且这种品相都是百里挑一的。
1: 嗯
0: 嗯，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呀，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马宝。
1: 嗯，
0: 这是藏语。这个苏罗马宝藏语，你知道啥意思吗？
1: 嗯，
0: 叫神奇的药材。
1: 哦，
0: 在当地啊，我告诉你这个地位那非常高，觉得不管是高原上缺氧憋得慌啊，还是心脏哪哪不得劲儿了，都得吃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吃完了你就舒坦了。所以说在藏区那都是这个家家户户必备的，打心眼里都认为的好东西。
1: 哎，它就这么金贵。
0: 对啊，而且这个红景天啊不光是本身金贵，
1: 嗯，
0: 主要它是人工成本，
1: 嗯，
0: 高的离谱，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你想想，有时候脚下一打滑，还得拽着那个草壳子才能够稳住，是吧？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不能把那个根儿给挖断了，不然就白费功夫了。
1: 嗯，
0: 采回来还得手工的挑拣，自然的晾晒。你说这整个过程下来不能着急，所以说特别吃功夫。
1: 是呢，关键这哪是采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拿命去换吗？
0: 可不吗？
1: 你爬坡踩碎石子儿，稍不留神就得摔跟头。
0: 对，
1: 高原上多不容易呀、啊，你还得手工去挑拣、去晾晒，
0: 对，
1: 半点马虎都不能有。怪不得市面上那些便宜的红景天，那跟他没法比呀。
0: 那可不，
1: 人家成本就在这摆着呢。
0: 是啊，我告诉你，我也是托了咱们多少年的这些老关系了，
1: 嗯，
0: 才从这个西藏的三甲医院，然后委托一些老乡在手里头收上来的这批红景天。
1: 嗯，
0: 而且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啊，这些红景天平时都是直供人家高原三甲医院的。
1: 嗯，
0: 给那些常年的在高原工作呀，心脏啊容易缺血缺氧的人进行调理身体的。
1: 嗯，
0: 这种档次的红景天，我告诉你，一般人根本你想见都见不着。
1: 是吗？
0: 对啊，
1: 关键我们还是医院直供的好东西。
0: 对，
1: 那不更难得。
0: 嗯，
1: 怪不得说之前有朋友托人在外边买，他说喝着真就没啥效果。
0: 嗯，
1: 原来是因为他买到的东西它不是真材实料。
0: 对呗，所以说要想弄这批这个有效成分含量这么足的红景天，真是啊，你得层层筛选。
1: 嗯，
0: 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这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从人家三甲医院供应的份额里头硬挤出来的。
1: 嚯，
0: 这可不是随便凑的这个数。
1: 嗯，
0: 整整5年了，是吧？我们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家底儿，多一份都拿不出来了。
1: 嗯，就10000份，那都是我们抢来的。
0: 对。
1: 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啊，就是能抢到的赶紧下手，因为好东西它不是天天有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儿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不管你已经是确诊了心脏疾病的一些重症朋友，
1: 嗯，
0: 还是没确诊的，总觉得心慌啊、气短呢、啊、浑身没劲儿的这种不适人群，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儿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啊，你看竟是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抢着啊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当时吧也是这个司马当活马医啊，想着就试试吧。哎呀，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吃了2个月，这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就少多了，后来吧就一直坚持用，慢慢的这个救心丸吧就很少用了。这5年呢，我就盼着吧梁老师再找着这个好东西。现在吧我早上能去公园溜溜弯的，打打太极啥的，就算偶尔的累着点儿疼一下，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跟以前那个疼的呀、直打滚那个劲儿比呀，也简直是天差地别呀。这红景天呐，真是咱们心脏病人的救命的宝贝呀！
0: 哎呦，你看看，静石，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效果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这李大爷反馈的很实在啊，没有半点虚的，这不是说空口白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那儿。就听着它也让人觉得踏实。
0: 那当然了，这个红景天不光能够缓解我们心绞痛，
1: 嗯，
0: 心慌气短这些难受的症状，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还能够帮着我们心脏的病人

0: 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嗯，
0: 带病生存，
1: 嗯，
0: 打破了那种得了这个心脏病了最后注定就得心梗心衰甚至猝死的老偏见。
1: 哎呦，这话真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0: 对，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就算你有冠心病了心衰了这些看似可怕的毛病，你看看我们也能够稳稳当当的带病生存，不是说得了这种病了我们只能躺着等死了一点盼头没有了。
1: 嗯，
0: 不是那样的，
1: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情况一开始特别糟，但用完这个红景天之后现在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比以前还精神呢。
1: 嗯，
0: 你看
1: 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讲讲。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姓何，何大姐，她日子呀，嗯，说实话过得挺不容易的，家里儿子儿媳妇因为出一次车祸俩人都没了，
1: 哦，
0: 老伴儿呢也瘫痪在床，还得拉扯个小孙子，所以说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呀，饭有的时候说顾不上吃上一口，
1: 嗯，
0: 更别提什么休息了，
1: 嗯，
0: 是吧？他一开始呢就感觉到，哎，经常有那种胸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走两步呢就有心慌的情况，然后他自己刚开始还不以为然呢，以为是累着了，就没当回事儿，
1: 嗯。其实老太太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又照顾家里又照顾病人，那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儿的？
0: 那不是后来有一次嘛，他在家里做饭就突然间憋闷，就直接倒地上了，
1: 嗯，
0: 就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嗯，
0: 然后邻居呢听见他们家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一看，哎呦，发现他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就叫人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确诊了心衰三级，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他当时的心脏的射血分数才28%呀。
1: 嗯，
0: 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射血分数得在是50%到70%之间，他28%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
1: 嗯，
0: 而且他的心率忽快忽慢，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
1: 嗯，
0: 整个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
1: 那能好吗？
0: 看着就没有精神头。医生当时就说了，就他这种情况哈，最好的办法得做手术。
1: 嗯，
0: 啊，可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少说也得是10万-20万的呀。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何大姐，就她那个家庭条件，连零头都凑不齐呀。是吧，哪能做这种手术呢？
1: 关键这么多钱别说阿姨了，其实普通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扛不住。
0: 对，
1: 那后来他怎么接触到您的呢？
0: 说了也巧，当时他住的那个三甲医院呢，当时请我到他们医院呢做这个心脏康复的讲座。
1: 嗯，
0: 啊，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也是好心，是吧，想让我帮助这个何大姐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没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何大姐的情况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还特意到病房看他一次呢，老太太瘦的真是一把骨头了。
1: 嗯，
0: 这个眼瞅着就是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是吧？然后一想到他家里那情况，是吧，我说实话我们所有的大夫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1: 肯定啊，
0: 是吧？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手术吧，嗯，我们暂时可以先放一放，但是手术放一放不代表你就放弃了，我们可以试一试脏区的天然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你来调理调理。
1: 嗯，
0: 然后我让他坚持每天的用一袋，用温水来冲服就行。
1: 嗯，
0: 平时呢注意点饮食，比如说辛辣的油腻的东西一定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再配合好好的休息，是吧，别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劳累了。
1: 那喝了之后它有效果吗？
0: 哎呦，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效果真是挺明显的。
1: 嗯，
0: 喝了大概能有一个月吧，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晚上呢也敢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呢她就是一躺下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整夜整夜的只能坐着睡，然后这一个多月就能够平躺了。
1: 嗯，
0: 然后她这不见到效果了吗，又坚持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她能自己拄着拐杖到菜市

0: 市场去买菜了，
1: 这么厉害，
0: 而且还能够给老伴儿喂饭，
1: 哦，
0: 啊，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嚯，
0: 然后后来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的射血分数已经涨到了42%了，就差一点就接近我们正常人了，
1: 嗯
0: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高，
1: 嗯，
0: 心率和血压也都特别的稳当。啊，不再忽上忽下的了。
1: 嗯，关键是他的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从躺着都喘到能照顾家人，那不就是脱胎换骨吗？
0: 没错。
1: 那现在呢？现在他怎么样？
0: 现在啊，老太太精神头足着呢。
1: 嗯，
0: 现在还在坚持使用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心脏基础病还在那儿呢，但是生活质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自己照顾家人。能遛弯能晒太阳，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躺在床上等死那个老太太，
1: 嗯，
0: 其实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它不是说把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彻底的根治了，而是帮着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让我们的病人能够有质量的带病生存。
1: 哎呦，
0: 这是他的绝活。
1: 对，关键是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现在你看他能够自己遛弯照顾家人，这日子过得他也有滋味了。
0: 对啊，你看这就是红景天用好了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这个红景天可不是咱们在这瞎吹的。
1: 嗯，
0: 红景天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好几百年的这个用药史了。
1: 嗯，
0: 背后有着特别传奇的一些故事。
1: 您再给我们讲个传奇点的故事
0: 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吧。
1: 嗯，
0: 当年康熙在位的时候，西部有个部落就不安分、
1: 嗯、
0: 啊，总想着叛乱啊，总想着谋反，然后康熙大帝呢，那哪能容得了他们作乱呢？
1: 嗯，
0: 当时就决定御驾亲征，
1: 嗯，
0: 带着大军直接往西边就开拔了。
1: 御驾亲征？
0: 对，
1: 那阵仗肯定不小。
0: 阵仗是大呀，
1: 嗯，
0: 但是苦头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大军长途跋涉，那你往西走海拔是越来越高啊。
1: 嗯，
0: 跋涉到高原地区了，然后气候也恶劣，空气也稀薄，很多将士们啊本来就舟车劳顿的，到了这种高海拔的地区更是一个个蔫头耷拉脑袋了，是吧，胸闷气短的，走两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是吧，你说这怎么打仗吧，
1: 嗯，
0: 屡战屡败呀，是吧、
1: 哎、
0: 当时康熙大帝急得嘴上都起泡了。
1: 就是你说你还没见着叛军的、嗯、自己人先垮了，
0: 对啊，
1: 那能不急吗？
0: 那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附近的村庄来了一个藏民的一个老汉，
1: 嗯，
0: 背着个布袋子直接要求求见这个康熙皇上啊。他说啥呢？他有办法让这个将士们恢复他这个精神头
1: 啊。
0: 你知道啥办法吗？
1: 啊，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从他那个布袋子里就掏出一堆红扑扑的这种植物的根茎，切成片，然后泡上那么一大锅的水分给将士们喝。喝了几天的功夫，你看原来那些蔫头耷拉脑袋的那些士兵，哎，居然说一个个挺直了腰杆了，
1: 嗯，
0: 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喘气也顺了，
1: 嗯，
0: 士气大振，然后再跟这个叛军交手的时候，直接把叛军就给打败了。
1: 嚯，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0: 你看可不吗？
1: 真厉害！
0: 当时这个康熙皇帝那高兴坏了，
1: 嗯，
0: 就问这个老汉，哎，你给我们这个将士们吃的是什么仙草啊？
1: 对呀，
0: 当时这个老汉就说了。这是他们藏区的宝贝啊，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当时康熙一听，哎呀，龙颜大悦啊，当时就给这个苏罗玛宝赐了个名字，
1: 嗯，
0: 叫仙刺草。
1: 嚯
0: 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天爷赐下来的这种神药，
1: 上天赐给的。
0: 对，
1: 你说这士兵当时是不是就是高反呢？
0: 对喽，其实就像刚才说的高原反应，
1: 是不
0: 是？嗯，是吧？什么叫高原反应？
1: 嗯，
0: 缺氧。让我们的心脏负担过重，跟咱们现在这个心脏病患者胸闷心慌毛病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这个仙刺草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几百年来人家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啊、所以说红景天嘛，它有很多的传奇故事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讲。

0: 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明天咱们正式开抢。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一万份，
0: 就一万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看着别人抢走了。咱们再后悔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一万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0: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4: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0: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4: 用过。
0: 哦。
4: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两盒
0: 啊，
4: 我才知道咱这个的好啊。
0: 哦，
4: 要不我也不能一下这么多呀。
0: 是呢，是吧？哎，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4: 老师，
0: 嗯，
4: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0: 冠心病哈，哦。
4: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4: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4: 这心绞痛说来就来。
0: 嗯。
4: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0: 嗯。
4: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0: 哦，
4: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0: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那后来这个用咱们这个红景天感觉咋样啊？用完了，
4: 哎呀，那效果是真实在啊。
0: 啊啊，
4: 你看吃了大概有

0: 10天半月吧，
1: 啊，
0: 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胸口闷的那股劲儿减轻了。
1: 哦，
0: 你看以前吧，稍微一动，比如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嗯，
0: 就觉得胸口压得慌，
1: 哦。
0: 喘不上来气儿。用完红景天以后，慢慢的溜达着买菜，拎着篮子上楼，
1: 嗯，
0: 都不用中途歇好几回了啊。
1: 嗯，好。
0: 还有这心绞痛，以前说犯就犯。有时候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疼醒喽。
1: 哎呦，
0: 吃了这两盒之后啊，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少了，
1: 好，
0: 就算犯一次，疼的那个劲儿啊也轻多了，
1: 嗯，
0: 不用立马慌慌张张找药吃了。
1: 太好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心脏的适应性是不是上来了，对吧？
0: 嗯，
1: 说白
0: 对。
1: 了，你的这个心脏就能扛住事儿了，对吧？皮实了，耐造了，对吧？
0: 嗯，
1: 以前你
0: 对。
1: 稍微动一下，是吧？你心脏缺点血，缺点氧，哎，你心脏就受不了了，啊，他就闹脾气了，所以说你就感觉到什么心慌啊、心绞痛啊，对吧？但是红景天你
0: 哎，
1: 用了之后，你的心脏变皮实了，哪怕是缺点血、缺点氧，它也能扛得住，对吧？日常溜达
0: 嗯，
1: 呀、买菜呀、拎点东西啊，是吧？累着点啊。他也能稳稳当当的跟上趟儿，不会再轻易的罢工了，是吧？闹别扭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
0: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
0: 咋吃着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那肯定的呀，是吧？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0: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老根儿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里面有效成分它根本就积攒不出来，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药用级的红景天。你网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那能有啥效果呀？对吧？
0: 哦，合着这年份差这么多呢？
1: 对呀，你这年份不到它就没效果呗。再有哈，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是吧？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你要是想药用级别的话，就不能低于0.5%，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超过这个0.5%这个标准的。那你网上卖的，有的含量可能连0.01%都达不到，甚至我告诉你啊，你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那你吃了你跟没吃有啥区别，对不对？
0: 哎呦天哪，这
1: 嗯，
0: 也差太多
1: 那
0: 了，
1: 肯
0: 怪
1: 定
0: 不
1: 的。
0: 得吃上没啥效果呢。
1: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呢？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品种不对，它就没有效果。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哎，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它才有真真正正的药用的价值。那我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是吧？要么品种不对，要么提取工艺不对。你看着像红景天，其实它就是个摆设，明白吧？啊，
0: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
0: 看来我们这些不懂行的啊，真不能瞎买，
1: 是，
0: 白花冤枉钱不说，还耽误事儿。
1: 对，
0: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
1: 啊
0: 了啊，
1: 啊，
0: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0: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0: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0: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
1: 好，
0: 见了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哎，您
3: 哎
1: 好，
3: 呀，我
1: 哎。
3: 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啊，蜂王浆皂是
3: 啊，
1: 吧？
3: 对
1: 哎
3: 对
1: 呦，
3: 对，哎对对，呵，
1: 哎呦，
3: 还用的特别管用。
1: 是。

0: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慢慢的都浅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1: 你看看，
0: 弄得特别好，
1: 是不是？
0: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0: 哦，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0: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0: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0: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1: 哎呦，
0: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0: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这个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0: 哎呀，我一听来您这讲座还真好。
1: 哎呦，谢谢您。
0: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呦，是吗？
0: 特别管用、
1: 哎、
0: 啊。嗯。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1: 嗯。
0: 哎，待时间一长了，这个腿呀、啊、就不得劲儿。
1: 哦、
0: oh. ，哎呀，浑身都难受。
1: 嗯，
0: 这腿呀、啊，好像是你灌了铅水那么沉。
1: 哎呦，
0: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那个神经酸呐、啊、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
1: 嗯，
0: 哎呀，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1: 看看，哎呀，
0: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
0: 哎，现在呀、啊、精力充沛呀、啊，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活动去了，就
1: 哦。
0: 现在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大小便呢、啊，也正常了。
1: 哎呀，
0: 都折腾了晚上。
1: 多好。
0: 一天呢、啊，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1: 哦，
0: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1: 嗯，
0: 哎，现在咱我感觉呀、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
1: 是啊、
0: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1: 嗯，
0: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0: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0: 嗯、
1: 是天津人呐？
0: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0: 我七十
1: 五。哦，七十五岁了、嗯，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七十五岁啊，不错，
0: 不错
1: 不？
0: 嗯，哎，通过喝咱这些个中药啊，
1: 啊，
0: 原来强多了，
1: 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0: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0: 对对对，
1: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90%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
0: 哎嗯，
1: 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0: 乱用药对人身体也伤害挺大的。
1: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0: 对对对，是原来不懂。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人，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了，是不是？你要盲目的用药的话、
0: 哎，
1: 我们很多病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嗯，
0: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 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了，您这个，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儿。
1: 记忆力，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0: 对？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十年八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这就叫健康，是不是？
0: 那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0: 配合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二十年、三十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七十五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0: 特别好。
1: 对啊。
0: 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没事。
0: 哎呀，人家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啊！老听不听啊？行行，
1: 好，好了，
0: 谢谢您，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
1: 嘞，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1: 哎呀，别客气，
3: 谢谢了，
1: 别客气啊。
3: 我听了您的这个节目讲座，您真是一位道德高尚，
1: 哎呦，
3: 知识渊博，
1: 哎呦，
3: 另外医术精湛呐、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1: 哎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3: 了不起，是中国的骄傲。
1: 哎呦，
3: 哎呀，
1: 咱是哪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档节目哈，要能让老百姓听着，那是多大的福分呢？
1: 哎呦，
3: 哎呀，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9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并且就是受益匪浅呐、啊。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3: 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紫河车。
1: 哎呦。
3: 美牛至。
1: 哎呦。
3: 乳清蛋白。
1: 啊。
3: 还关节康。
1: 啊。
3: 哎，这些都好。
1: 啊，都见到效果了。
3: 都见效果，我还真的不能一一说，因为时间有限。
1: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用的是非常好啊。
1: 好，
3: 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啊哎，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个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1: 哎呦，
3: 我去看去，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
3: 哎呀，用不长时间就不疼了，用几天两三天就不疼了，慢慢就消肿了，
1: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我现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4: 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4: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4: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4: 你看看，

0: 红还疼
1: 啊，
0: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后来我就用你这个叶黄素了哈，
1: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1: 啊，
0: 你说早就不流泪了，也咋出外见光也没事了。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前沿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0: 啊，盖茨疗法，
1: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哎、啊！
0: 我可不小看人，太好了，我眼睛都不流泪了，
1: 多好，
0: 不怕光了。
1: 哎，好，
0: 这受益匪浅呢、
1: 啊，
0: 这
1: 不错啊。
0: 嗯，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1: 哦，
0: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1: 啊。
0: 现在血压一直还挺好，
1: 挺平稳，
0: 挺平稳，90多了，140左右了，就那两六。
1: 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完全正常啊。
0: 哎，那挺好哈。
1: 完全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完全属于正常了啊！
0: 哎，好，
1: 挺好，
0: 谢谢您 啊，谢谢您。
1: 嗯，
0: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就是皮肤上的黑、我用了没到一块就不黑了。你说啥？以前洗啥洗面奶都不行，我看这么
1: 好，那不是那回事儿。
0: 我
1: 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你蜂王浆皂一块都没用了啊，你这个斑就下去了。
0: 对呀、啊，完了我就给我亲属了，他们脸上也白净了。
1: 哎呀，
0: 另外他们还有小肉揪
1: 啊，
0: 也下去了。
1: 哎呀，
0: 小肉揪肉一脖子长的。
1: 我告诉你啊，别小看那个小肉揪 啊，那个小肉揪是 HPV 病毒啊。
0: 哎呀妈呀，病毒啊！
1: 对，而且那个是能够传染的，听懂了吗？
0: 啊，
1: 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这个王浆酸对这个各种病毒和细菌呢、啊，包括毒素的代谢效果会非常好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老年斑淡了，颜色淡了，那是小事儿，主要你皮下的这个毒素它没了，这是关键，是吧？再有一个，那小肉揪你看着没了吧？是他体内的 HPV 这个病毒它没了。
0: 哦，
1: 我告诉你，
0: 他们长那些呀？
1: 对，我告诉你，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话叫下崽儿，实际上不叫下崽儿，那叫传染。
0: 哎呀，传染呀！
1: 对，我跟你说，有家里有孩子的，毛巾都不能用一个啊。
0: 啊！
1: 但是他现在没了，就放心吧。哎呀，
0: 他们现在没了，我们还都在用，我买的多。
1: 哎呀，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都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好东西！
1: 就把这些产品咱用好了，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对啊，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对，
0: 牙膏吧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两个大牙都活动了，还疼，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我那牙不好。
1: 嗯，
0: 哎呀，后来我用了发一段，还没到一桶呢，半桶就几天啊。
1: 啊，
0: 哎呀，就不活动了。哎，我说咋这么厉害呢？我又仔细一看，人有这个功能啊。
1: 对，我跟你说，你看看。咱们买那个超市里买的牙膏，哪个上面有主治功能？咱们这个牙膏主治功能都在上面标注着呢，这是国家批的，对不？你看，
0: 真好使啊！牙疼，原先牙总发炎呢，牙疼啥的，现在可没有那事儿了。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把这些好产品用好了，你看很多大病它不知不觉就没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啊，
0: 真是好啊，太谢谢您了，
1: 不错，挺好。
0: 哎呀，
1: 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
0: 谢谢
1: 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

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个天气情况。来，首先关注昆明南站，是阴天，18到28度；苏明站小雨，17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29度；富宁站阵雨转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阴，18到27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站阴，15到27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3: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2: 今天是8月27号，这个处暑已过了。其实啊，秋天已经正式登场了，是不是感觉这个夏天还没

0: 夏天又没怎么过过，怎么秋天就来了呢？
1: 夏天没过过，都是过，一直在过初冬啊。初冬咱们初冬啊，就十月份、十一月份也差不多是这个天气。也你要说穿短裤吧，它也能硬穿。
0: 所以咱们春城这天气啊，果然是四季衣服同穿戴啊。
1: 哎呀，
0: 好奇稀奇了那么多年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1: 云南十九怪呀，是吧？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在早间啊和我们来共同留守今天的能量满满节目。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首先啊，说到这个秋天呢，咱们要说秋天的人们呢，应该像鸡一样，像鸡一样，听起来怪怪。
0: 要延伸一下哈，就像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记住这八个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啊，自然界的阳气呢由外放转为内收，人体啊也要跟着收敛了。早睡早睡，我觉得这个词儿对于现代人而言是属于那种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的那种、
1: 心里知道做不到，
0: 但是我们还得说，老话常说。
1: 那么早睡呢，能够避免夜晚的寒凉之气呢伤身体；早起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总的来说呢，它就是顺应大自然，这减少秋乏呀、胸闷呢。但是呢，建议把握好两个关键的阶段。什么两个关键的阶段呢？
0: 好了，这句话说完，估计你又不爱听了，因为21点前希望你能入睡，这有助于
1: 晚上的睡眠。
0: 对，有助于肝经的正常运行。你说现在有几个能21点前入睡的？
1: 肯定有。
0: 好，来来来。
1: 23点
0: 互动一下，互动一下，来说说能21点前，
1: 23点
0: 前入睡的，11点前入睡的人，来举个手，举个手，
1: 没有，没多少，
0: 来有的举个手，来让我们看看，
1: 基本没多少吧。
0: 另外早上7点前起床，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我们上早班是必须的。
1: 7点，大家如果现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基本上
0: 也是属于7点前起床。
1: 以天亮作为参考，此时呢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然后呢早上啊，适合这个排空身体的这个一切负担，是吧？然后呢上个厕所开开心心的就出门了啊，反正呢就人的心情啊，早上上过厕所和没上过厕所是两个心情。
0: 你说你啊，
1: 每个人都是
0: 我就不一定，每个人的规律不一样啊。
1: 哎呀，秋天早睡早起，但是呢工作状态啊一定每天都得饱满起来。说到工作状态，经过专家的大数据统计啊，周五明天的工作状态啊是出错率最高的。没想到吧，明天大家都觉得哎呦我真开心啊，明天马上就要周末了，但是明天工作容易出错哟。
0: 这个是来自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对一家大型能源企业将近800名员工历时2年的一个数据展开的一个相关调查。他把这些职场人一周不同工作日和不同工作时间呢使用电脑打字输入情况，包括输入内容、输入多少、输入文字出错率等等的进行一个相关的统计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5个工作日当中啊，职场人是在星期五使用电脑输入表现是最差的，打字又少，错的又多。所以呢就得出在一周的5天当中啊，星期五下午表现是最差的。想想其实这个不调查我们也能理解啊，到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心思已经飞到周末去了，
1: 九霄云外了。
0: 尤其是周末如果有更小伙伴邀约的，基本上都在回复各种信息的，哎呀周五好的好的来的什么时候遇，就心思都已经不在工作上了。
1: 那您呢，今天互动话题也想和这个话题有关系啊，请问大家一周当中啊，不管是休息还是工作，大家最喜欢哪一天，星期几呢？为什么呀？最喜欢这天儿啊？
0: 好 ，FM 98.1 YN，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周里面你最喜欢星期几？
1: 好了，接下来啊，甭管星期几，咱们的新闻早班车啊都准时发车。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统筹，新闻早班车。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习近平主席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了4000万台套，那综合利用的

0: 投率已经超过90%。
1: 国务院食安办对于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0: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止当天20时，经过初步预判，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出差的朋友多多注意。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
1: 国家卫健委等3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5亿元。
1: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0: 近日，甲醛白菜受到关注的同时，带鱼、鲜蘑菇、豆腐、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蔬菜都被统统贴上了甲醛大户的标签。人民锐评发文说，带鱼、蘑菇等食材在自然代谢当中产生的微量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国家的安全限制。不少自媒体呢刻意发大、夸大和宣传，把正常食材污名化。唯有如此，希望能够对现实当中的食材进行严打，假冒伪劣，对网络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要去伪存真，补齐认知的短板。
1: 今天是周四，也祝您早安。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2: 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路上如果有点小擦碰，下车先看人有没有事儿，不是先吵谁对谁错，拍照挪车报警走保险，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

0: 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0: hey, 来了各位 Morning 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七天时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0: 为什么呀？再说说理由啊，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的。这个微信上面的很多朋友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要注意两点啊。第一，很多朋友说开车啊不方便打消息，现在的微信更新以后呢，直接
1: 发语音，
0: 你按着它，语音出来之后呢，转文字。非常快，
1: 是的，你摁着它发语音以后呢，往右边一滑，它转成文字了，基本上出错率不低，出错率不高
0: 啊啊！哎，现在的
1: 对你普通话要求也，
0: 现在的微信是这样的，它都不用了，新的它具有 AI 功能了
1: 啊，
0: 你更新一下试试。更新了之后呢，它具有 AI， 你对里面咔咔咔，哎呦，你说话，然后完了之后你往上轻轻一滑，它就转成文字了。不管你在哪个界面，你只要摁着那个钮。说话字界面或者是文字界面，你摁着都能说。
1: 好了，方便了，这样我们互动的时候呢，就不影响你开车了啊。
0: 哎，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试了一下，我说昆明话、他都听得懂，
1: 他能辨别，
0: 他都能辨别。
1: 我还以为他对我们的方言要求还挺高的。
0: 没有啊，用官渡话他都能够识别一些的。
1: 好，
0: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大家赶早发啊，不然的话那么精彩的消息啊，经常我们下班才来就读不到了。
1: 好，来看小斧头，他说了好久没听到这个鸡鸣马叫的背景音乐了。西哥沙姐早上好，他说我平时睡不着啊，都是23点就上床，就躺在那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0: 到几点睡着的？
1: 不知道，
0: 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1: 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啊。
1: 如果还能知道几点睡着，那个就
0: 你带块表，你带块表可以
1: 监测一下，天天看，每隔5分钟看一次。
0: 就表是这样的。人家是属羊，你是属秒，好不好？然后完了之后，我代表他可以大致跟我测算出我大概几点钟开始有浅度的入睡，然后入睡以后呢，我大概睡了几个小时，有几分钟的深度睡眠啊，都能检测的。来说到这个，今天喜欢你最喜欢哪一天？
1: 小
0: 五
1: 月
0: 说，我最喜欢你来。
1: 他说我喜欢有喜莎莎的每一天。不应该单身啊，五月。
0: 不应该、啊，
1: 不应该呀、啊！能说出如此有情感、有深度、有内涵、有表达的话语，你不应该单身、啊。
0: 关键是有品味，喜欢
1: 我。哦，我知道了，为什么单身？品味太高，
0: 啊，
1: 阻碍了他。
0: 啊，标准起高了。
1: 哎，调起高了，上不去了，曲高和寡。
0: 哎呀，那没办法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啊，工作也是这样的，不要一开始给自己立个大目标，谈恋爱也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减肥也是这样，是吧？
1: 人家五月明明喜欢我们，又被我们两个怼了一遍。
0: 没有啊，我是因为我是为五月的超高卓绝的品味而鼓掌，拥有这样品味的不多见，大家的各位听友都是这样。
1: 好，来看银铃，
0: 有品味的人多了，但是像各位有品味这样的不多见。
1: 银铃说，西哥莎莎早上好，毫无疑问大家肯定都喜欢星期五，不过今天呢就有点小兴趣了，星期天开车焦虑，星期一最讨厌，星期二和星期三有点难熬、这样的排除法，那银铃你喜欢的天数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0: 哪个呀？
1: 你看星期一讨厌，星期二星期三都不好，那
0: 讨厌每一天吗？
1: 四和五，就今天和明天吧，也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比如说很多人是朝九晚。

0: 的，但有的人的工作他并不是朝九晚五的。
1: 没关系，那咱们不管怎么样吧，只要有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
0: 是的，下面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分享给大家了，就来自大象新选商城，因为这两天有活动。
1: 这不和昨天一样的吗？
0: 哎，不一样了，今天这个价格是五折。
1: 哦，我的天哪，昨天，哎呀，昨天我们说马老表的包，那个 MLB 的包啊，它的那个标志是一个人打棒球，那个马老表，然后呢涵盖了超多款式的热门款，然后呢昨天大家听过就知道了，今天呢我们除了、日常售的这个包呢到手五折299以外，昨天就有299了呀、然后还赠送的是和昨天一模一样的。
0: 哦，那太好了，那么赶紧提醒大家赶紧下单，如果昨天你没听到节目的，或者是昨天你错过在犹豫的、那么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日常598的 MLB 的包现在五折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赠送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五折活动，时间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当然今天除了五折的 MLB 的包包以外呢，还有大黄仙森，就是新鲜的鲜，森林的森，一个澳洲和牛的牛肉饼。马上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特别的挤，早餐既要吃好有营养呢，还要省时间，所以今天把这块牛肉饼推荐给大家。
1: 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呢直接回复大象新选的918，我们的专属的口令啊，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昨天听过的朋友就知道是什么了，待会我们还会再重复啊，恢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刚才呢我看完以后就自己亲自去感受了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啊，跟西哥这样的高精力的人比呢就是一个反差。
1: 好好，那如果大家自测一下，总觉得自己浑身没劲，懒得说话，这种情况只要中了两点就叫低精力表现，可能是气血不足啊，身体的循环变慢呢、代谢变差。简单的方法呀，就是怎么治疗呢？多伸懒腰。伸懒腰时要注意以下的几点。
0: 伸懒腰的时候你要四肢舒展，腰腹打开，
1: 我
0: 全身的肌肉用力，再配合一个深呼吸，这样一做呢你会发现你整个血液循环加快了，筋骨也活动开了，这个大脑啊五脏六腑啊也会跟着瞬间清醒过来
1: 了。你别说，等红灯的时候试一下，现在在高速上的朋友你就别伸了啊，等红灯的时候你试一下深呼吸，然后呢四肢舒展，腰腹打开啊，哇，
0: 它就是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所以平时这个动作我觉得男生们可以经常做一做，因为女生如果平时你有这个练瑜伽呀的习惯，那平时这个拉伸伸展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日常的，
1: 是一个大脑的简单的放松啊，简单的一个充电啊，让身体呢一下子就充能了。说到身体的放松呢，大脑也需要解压，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大脑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解压呢？不是自己吃饭，是看别人吃饭。没想到吧，看别人吃饭能减压。
0: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很多这种声控美食主播，不知道您刷到了没有，声控美食就是那些主播开始吃东西
1: 给你看，
0: 吸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淇淋，嚼蔬菜，夸嚓夸嚓夸嚓，动辄收获数百万的粉丝。
1: 这个是为什么呢？说如此的这种吃东西的声音啊，它能够使人的心情放松，在大脑的镜像单元当中对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比如说啊吃薯片呐、然后呢喝饮料啊，吸面条啊等等之类，
0: 嘬面条的声音，
1: 嘬面条以上这些声音最减压的其实是吸面条的声音，是解压神器。
0: 大家没想到吧，怪不得很多主播要么吃面条，要么就吃那个什么粉，
1: 吃闭门羹，
0: 可这种吃闭门羹只能让你更焦虑。
1: 好的，
0: 另外是自发性的一种知觉经络反应，就是重复一些有序的轻柔平缓的声音，比如说刚才说的吸溜声呀，脆响声呀，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头皮发麻，像电流穿过的一种瞬间的愉悦和刺激感。
1: 我突然灵光乍现，我们明天的互动有了，你最喜欢什么声音啊？每个人喜欢的声儿不太一样的，
0: 这个倒是，
1: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吸面条这种，有的人喜欢吸鼻涕。
0: 你的朋友圈好独特呀，
1: 吸鼻涕的声儿觉得好解压呀。
0: 这样的朋友我没有。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看看吃播会让人放松下来。

0: 然后疏解那些紧张的情绪，看别人吃了就当自己吃过。
1: 所以今天也可以留给大家想一想哈，平时你听到哪种声音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比较愉悦、听完以后你整个人的身心灵感到无比的平静和放松的，
0: 也有
1: 哪种声音，
0: 也有最痛恨的声音。我们星期一的互动又有
1: 闹钟声，
0: 哎呀真好，好好好，行行行行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来说说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0: 为什么呢？今天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来了，7:30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3: 七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去的行车高峰正在形成，道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拥堵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立交桥新市往小巴立交桥方向，在北市区上桥口和主道的车流相互干扰，车流行车的流量呢有点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西二环零号匝道新市往宁波立交桥高峰行程，二环北南东西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回程方向交通情况也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车道3/2昆池昆玉三岔口锦桥附近，行驶左转进入昆池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目前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异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小李的体检报告显示啊，有胆囊结石，这让他很焦虑。除了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习惯，还在纠结一个事儿，要不要去做手术呢？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诊断报告显示有胆囊结石，不必过于恐慌，并不是所有结石都必须手术，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啦。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就可以暂时不用手术，去定期观察就好。第一，完全没有症状。第二，结石为单发或多发小结石，所谓小呢，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第三，胆囊壁光滑，厚度正常，小于3毫米。第四，无胆囊息肉。第五，没有糖尿病、肝硬化这样的基础病。第六，女性不计划近期妊娠。那么哪些胆结石的情况就建议一定要做手术呢？第一，有症状的胆绞痛，这证明结石已经干扰了正常生活，且后续发作风险很高。第二，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且息肉直径达到或超过了1厘米，癌变风险增加。第三，胆囊壁钙化，也就是磁化胆囊，癌变率高达10%至30%，必须切除。第四，结石直径达到2到3厘米，甚至更大，长期刺激胆囊黏膜，癌变风险同样增高。第五，胆囊萎缩或充满型结石，此时胆囊已没有功能，且容易癌变。第六，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感染更难以控制，死亡率更高。第七，计划妊娠的女性，因为妊娠期胆囊结石急性发作，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孕早期和孕晚期手术风险都非常大。所以呀，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认真倾听医生的建议非常重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大家刚才伸懒腰了没有啊？沙姐反正是伸了。
1: 哎，像我这样低精力的人，经常要日常保证随时伸个懒腰，让嘴舒展一下。
0: 随时伸着懒腰，等着红灯吧、
1: 哎。
0: 突然两只手就伸出来了。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来到伸伸懒腰。然后呢，能量满满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天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1: 星期一到星期天呢，这七天时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天呢？为什么喜欢？
0: 为什么喜欢这天？无忌说打卡起床了，上班了，大家早上好，喜欢你们的每一天。
1: 哎呀哎呀，好暖心啊、
0: 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人传人了，从五月开始啊，人传人了。
1: 这可能是你们内心的一种常态吧。
0: 银铃说，我看别人吃东西怎么会解压呢？别人吃着我看着，是不是有点惨？
1: 现在很多吃播盈利，你可以刷一下去看看，看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主播，
0: 男的女的，
1: 女的一小姑娘，
0: 对了，我看过那个了，
1: 是不是叫小易？
0: 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1: 他把那个三文鱼
0: 超级能吃，
1: 切得像面条一样，他说哥哥姐姐们，我吃三文鱼面条给你们看，然后他就是作的一种感觉，这样吃。哎，真的，那天我发现很解压，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再把这个资讯结合起来看，我就明白 了，原来用吸面条的这种感觉，这个声音是非常解压的，
0: 让你身临其境。
1: 哎，
0: 就感受到了有具象感，感觉上是你投射进去，
1: 哎，
0: 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大家甭管怎么样吧，保持好的心情、心态啊。早间呢，早餐一定要好好吃哦。说到这个吃早餐呢，大家会选那些比较干净的店啊，店铺里面呢，到定时的进行消杀。但是有的店铺啊，接下来我们要放个比较恐怖的音乐，他们的消杀用的是敌敌畏了。
1: 近日，根据调查发现，一家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敌敌畏等有机磷杀虫剂的毒性极强，核心毒性成分是有机磷的化合物。
0: 近期这则新闻呢登上了热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批不知道，一旦披露大家才发现啊，真是吓人一跳。原来啊，很多餐饮行业的消杀竟然都是用敌敌畏。然后呢，某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呢披露了诸多的行业乱象。第一是阴阳用药单据造假，即服务单约和公示材料写的是合规的消杀剂，但是实际上门的时候图方便，他们直接使用敌敌畏三无药剂。
1: 第二，无资质作业，配药全靠手感，也就是上门的员工没有官方从业资格证，没有专业的量杯，不看配比，只看感觉，所以药剂浓度严重超标，残留风险翻番。
0: 第三是违规使用禁用的药剂，即在餐饮的后厨食品区竟然违规投放三无杀鼠的粉剂，还有呢秀迪龙这种禁用的药剂，完全违背了初衷，让食品造成了污染。那敌敌畏到底有些什么样可怕的地方呢？我们小时候老师说，哎呀，有蟑螂啊，有蚂蚁啊，有什么虫子呀，喷点敌敌畏。但是大家殊不知，敌敌畏它其实非常的可怕。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敌敌畏这类有机磷农药的两个可怕的特性。第一，极强的穿透力。人的皮肤细胞膜是脂质构成，而敌敌畏具有很强的脂溶性，它粘在皮肤上，不需要经过口腔，能像水滴在海绵上一样穿透皮肤进入血液。
0: 我的天，上了皮肤直接穿透进去了。第二是藏匿的潜伏期，毒物通过皮肤吸收往往有一个过程，在早期呢，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但是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体内的胆碱酯酶正在悄悄大量消耗。如果接触过敌敌畏的某一天当中突然发现了呼吸机的麻痹或者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为短暂，后果也不堪设想。那接触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一旦接触到农药或者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期间呢，千万不能使用热水，高温会加速毒物的皮肤吸收，务必用凉水冲洗。随后无论症状轻重，都应该前往医院就诊，切勿侥幸心理。
0: 哎呀，我的天哪！我其实听到这条资讯的话，我就是越来越想，就是对不起我家的猫了。我家
1: 你给它喂敌敌畏啊？
0: 小时候养猫，然后完了之后猫有跳蚤，给它关在一个笼子里，给它打敌敌畏呀！哎呦，那个时候啊，
1: 无知无畏的你，
0: 无知无畏，拿块布。因为也怕他中毒嘛，然后呢，拿块布把他头蒙住，蒙住。

0: 以后呢，给他
1: 关在一个笼子里，就想当然的把他隔离了，
0: 打第一位。那个猫呀，没死、啊，猫猫呀，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出于保护它的心态，那个猫呀被闹的呀，
1: 被闹的，
0: 闹的。
1: 它这个闹的意思是中毒的意思，它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了，就挠住。
0: 我们可能都说，哎呀，就挠住了。
1: 其实猫已经中毒了，
0: 那个猫已经中毒了，头晕眼花呀，走路都不行了。然后完了之后，赶紧啊灌水。大量的灌水，然后猫活过来
1: 了，太惨了！
0: 哎呀，后来又生龙活虎了。
1: 果然猫有九命啊！
0: 对，只有八条命了。后来，像魂斗罗似的。好，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敌敌畏这个它是脂溶性皮脂的脂，然后呢，直接在皮肤上
1: 就溶下去。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没有必要，也不要去买来用啊。因为什么消杀的东西啊、多了去了，八四消毒液家里挺好用的，不要买滴滴
0: 啊，不用八四。现在呢，如果家里面出现虫了，买复虫胺啊。复虫胺是什么呢？神经类药剂，它是什么呢？它对哺乳动物没有太多的毒性，它的药剂是你喷上去之后，90天附着在表面，跳蚤呀、蚂蚁呀或者是蟑螂啊爬过以后，它是兴奋致死，它极度兴奋。然后呢？
1: 感觉你们家住了一楼，有个大花园。
0: 然后他一直他那个兴奋致死，你想啊，一个人啊那个兴奋致死，我想想我都觉得啊他太过瘾了啊。现在我喜欢用复虫胺，如果有哪有虫子刺刺两下，他很兴奋。
1: 对不起，这话没法接。
0: 兴奋，
1: 毕竟我们家没有大花园，没有那么多虫需要除，
0: 像跳广场舞似的。就说这个虫子接受到复虫胺以后呢，他回他的窝跳复虫跳那个广场舞，跳到死。
1: 北京时间的8:42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今天话题，问问大家啊，星期一到星期天哪一天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嗯，为什么呀？为什么今天那天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学生活的管理费的事儿哈。据说啊，大学生活费呢，月经这10年啊，每个月的平均值从2024年的500块钱到2026年的1800块，这个时代真的变了。
0: 又一批的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生活费这个话题再次引来热议。每个月多少钱才合理？即将入住的大一新生已经走过了大学时光的过来人和家长们分别有不同的想法。过去的10年，我们做一个回顾，来看一下从学生的视角，大学生的花费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比如说即将在重庆读书的大一新生，他们认为呢1500到2000元的区间比较合适，1800是较为理想的数额，吃饭1000，水电费100，花费50，生活用品150，学习材料100，自主消费400，这样的开销呢足以保障不错的校园生活。
0: 你看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30天，1天30块钱，如果在食堂吃的话也差不多，出去吃有点不够啊。回望更早的大学时光，2011年，也就是在15年前，在南京读大学的张女士说，当时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有1500块钱。你的2011年，很多人工资也才一个月1500啊。她说，除去衣服啊、购置衣物、生活用品，还能够负担像舞蹈教学的课程，每个月还有结余。
1: 回望到2024年，那个时候每月生活费就500块钱，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了哈。他吃饭是首要的开支，其他的就是看看电影呀、上上网啊。那个上网吧是要花钱的，
0: 3块钱一小时。现在再来看，很多网吧1块钱一小时了，反而
1: 越来越便宜了。
0: 现在还便宜了呢，很奇怪。好
1: 了，因为你们都有电脑了，不奇怪，不用去网吧了。
0: 真的，2004年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的每个月生活费，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的这个学费是第一年800块钱，后来涨到1600，我还觉得好贵呀，真贵呀，1600块钱的学费。
1: 所以这事儿真的没法比了。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你想那会儿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能天天点外卖嘛？不用吃食堂吗？
0: 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牛肉炒饭3.5块，鸡蛋炒饭2块钱。
1: 所以真不一样了，真不一样了。
0: 然后，乔校园的那个过桥米线，我上大学的时候3块钱，第一次3块，后来涨到5块钱，我都觉得很贵了。
1: 哎呀，真是回忆杀呀！本来明明说现在大学生的事儿，怎么把自个儿带入了呢？啊，这是说明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也说明现在家长呢对孩子的这个物质给予也越来越丰富了。
0: 嗯，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啊都过得越来越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老男人。

0: 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4: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5: 啊。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14: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山西远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山西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5: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14: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5: 怎么和方便面装包呢？
14: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家去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5: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澳洲和牛牛
14: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5: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14: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的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15: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14: 好嘞，搜索了大象新选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5: 是的。

0: 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里搜索达强精选，就可以买到你喜欢的 MLB 的包包，今天五折。
1: 好嘞，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0: 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就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哪一天呢？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星期到星期天最喜欢哪一天，关注官微 FN918YN 就可以了。有刚才啊，小五月说喜欢，有好几个听友说喜欢我们的每一天，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说到直播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娃哈哈，这个词应该读娃哈哈的直播间，
0: 笑得好诡异啊，人家换名字了。今年6月以来，那么中福利重整自有品牌，叫做什么
1: ？Kelly Wang。
0: Kelly Young。
1: Kelly Wang。
0: Kelly Young。Y O N E。
1: 这个读 Lee Kelly Wang。
0: 哦，这是卖什么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上过初中吗？
0: 没上过，上过小学。
1: 好，这他推出的是果然波波，这个什么东西我没吃过。
0: 应该是汽水。
1: 汽水吧。
0: 是一个
1: 汽水吧。然后呢，每瓶单价是2.99元。起初呢，这个产品啊，在叮咚买菜等平台售卖，后续呢，已经上线淘宝、抖音，然后呢，并且呢，还开设了各种的旗舰店，高频亮相直播带货，但是卖得非常差。
0: 哎，那么便宜还差呀？因为加它的这个果然波波的汽水的单瓶售价是2.99元，理论上来说不贵呀。
1: 可能大家对于，
0: 但是没想到
1: 宗福利这个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
0: 他直播带货98场，累计销售额5万到10万，这个确实有点翻车啊。
1: 100场啊，将近带货带了100场，然后呢，10万块一场，100块，一场100块，1000块钱吧。是吧？
0: 1000块
1: 、
0: 啊，你真是财大的，果然数学好。
1: 一场，
0: 1000块钱，
1: 一场直播1000块钱，卖了1000块钱。
0: 3块钱一瓶的水，那多少瓶？
1: 还不如3块钱一瓶呢，那卖了300瓶。
0: 哎呀，那真是
1: 卖了300瓶，就
0: 是
1: 一次直播呀。你像一次直播，可能是从早到晚，或者
0: 你还不如把拿来我们大象精选帮你带，可能卖出去的还多一些。
1: 我们还可能卖的多一些，但是大家就是我昨天在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谁叫你换王力宏这个代言人的，
0: 谁让你不喜欢王力宏的？
1: 人家代言人王力宏带了那么多年，带的好好的，你给人家换掉，还说王力宏过气，呸！
0: 那他说完了，宗馥莉卖汽水，德芙呢？最近因为文案翻车了啊，他的文案叫做“趁男友不在，跟暧昧者要巧克力”。
1: 啊，
0: 网友炸锅了，他的直播间的销量直接跌到1000块钱，就跌到了和那宗馥莉的汽水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事儿怎么了。8月23号，多名网友吐槽德芙官方直播间的一条短视频文案令人不适，感到生理不适。因为呢，网友的截图上面说，跟男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没有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我跟暧昧对象分享了。他驾车2小时送来了，很甜。这个文案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让人觉得不舒服。
0: 这个德芙七彩礼盒你不会自己买吗？
1: 然后这种还公开宣扬备胎文化，呸！
0: 哎呀，这个女性的独立自主去哪里了？
1: 虽然
0: 打开淘宝自己买不可以吗？
1: 对此呢，记者查询了相关的这个视频直播，发现啊，该直播呢已直播17个小时，预计销量51件啊，一下子大幅滑坡。你看，一下子呢，直播17个小时只卖了1000。
0: 他以前卖的也不咋地啊，因为事发前2天，该直播间的单日销售量是200件啊，也就是4000块降到1000块了，大差不差的。
1: 哎呀，你说说这个雪上加霜啊，这个文案。对比之下呢，文案翻车以后呢，直播间的销售额和销量均大幅的下滑。发布该账号的视频呢，是德芙的官方旗舰店，在平台拥有超200万的粉丝。接着发稿，账号仍在直播。哼，宣扬这种文化，呸！我们要呸一句啊。
0: 反正我不爱吃太甜的巧克力。
1: 嗯，
0: 我比较喜欢吃70%的黑巧。
1: 70%，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对吧？对，有的人呢，觉得黑巧太苦了，有的人觉得啊真香浓，所以感受不一样。就像接下来这条，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你大家啊，每一位，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啊别人用手轻轻的挠挠你的背，你是觉得很
0: 酥麻痒，
1: 很不舒服，很不适，还是哦 真的好爽的感觉。
0: 这是在广东深圳，32岁的张小乔靠给别人抓痒，在深圳开出了2家店。
1: 抓痒旗舰店。
0: 毕业第一年换了7份工作，后来又2次创业，最终公司关停。30岁以后，他做过自媒体。

0: 体尝试过不同的方向。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研究抓痒。他想起
1: 给我换个音乐可以吗？
0: 小的时候，就爸爸经常给自己抓背，抓着抓着就睡着了。这段童年记忆让他决定再试一次。我听过我妈妈说，我舅舅小时候
1: 不用你舅舅，我也是这样的。
0: 你也这样的吗？
1: 我也是这样的。
0: 说小的时候他爷爷给他抓着背，他才睡觉，不抓就不睡觉。
1: 就是有的时
0: 候，
1: 对，有的人呢会觉得说，你给他抓抓手啊，然后抓抓脚啊，抓抓背啊，他会觉得哎呀太难受了，你别动。
0: 对，我就很难受，
1: 我就觉得很难受。
0: 我就觉得很难受。
1: 不会，我就觉得
0: 你也是需要抓背睡觉那种。
1: 哇，太爽了。哇，在这
0: 儿要不你也开一家吧、
1: 啊、
0: 你看人家已经第一家抓痒店开业，随后又开出第二家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月之后呢，他用这种方式啊，这个小众的赛道抓痒店开业之后，没想到生意爆好，随后又开出了第二家。据老板张小乔介绍，目前两家店的月营收合计超过了10万块。随着这项小众服务受到关注呢，给人抓痒能不能算一份工作也引发了热议讨论。别人问你说，哎，你干什么工作？我是抓痒师。
0: 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他也是能够算到这个身心灵疗愈的赛道里啊，
1: 对，
0: 帮人放松解压。其实睡不着某种程度上就是压力太大，焦虑太多。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放松了以后，放松了以后你慢慢的就睡着了。
1: 听着这个音乐给你抓抓痒，
0: 差不多该睡着了，
1: 我先睡了。
0: 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要不进段广告吧，给大家休息一下啊，
1: 给大家抓抓痒、啊、
0: 抓抓痒，心灵按摩一下。
1: 别忘了和我们互动，星期到星期天你喜欢记
2: 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天
2: 天
3: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天王盖地虎，八点出门堵不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数一数，有请雷鸣。雷鸣你好。好嘞，让我们再试一下，再次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把目前的京石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的道路二环东路大顺利交双向呢车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元西路车会比较多一些。秦子也在问说，好，哎，那在我们这个安全情况之下呢，再进入大山心远商城进行购买，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了。更多内容我们稍后见。